市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继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
0: 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
1: 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至少有3535人死亡，而中国政府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当地。
0: 早上好，现在是早上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号同黑山的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起是在美国多地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3: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此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出，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针对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3: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4: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

0: 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澳大利亚和斐济六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0: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0: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以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作出明确表态。
3: 他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主权权力不威胁任何的国家，而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的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4: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4: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
6: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还要看到是特朗普说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预期来得快，待会见。

1997年，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

0: 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2: Диверсіта.
3: Таємні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Ехтіром.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接下来看到是挪威的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建交以来总体发展顺利。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的沟通协调。
16: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7: 再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奥斯陆也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各领域各层级的交往，要维护好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拓展务实合作。双方要提升双边贸易水平，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要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实，还有落地。
16: 而王毅表示，中挪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再看到是伊朗的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已经在德黑兰举行，当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沿线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会被移送至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8号再在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18: 6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 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19: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18: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

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0: 是来把我们吃饭好的那么看你们。
1: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2: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هست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尼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
3: 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尼伊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尼伊的灵车他会前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的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尼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4: 关于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继续来看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又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尼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尼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也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6: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7: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6: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7: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6: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特朗普6号再度释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且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预期要来得更快。
4: 同一个时间点，克里姆林宫现在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

0: 想象空间。
1: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2: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六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对一通电话。
3: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with you?
1: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2: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What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2: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6号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据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所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了火焰和滚滚的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一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而应急部门正在处理善后的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而此外，乌军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2个石油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
0: 而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6号的消息，大约300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的区域。
4: 外界都在推测，此次部署可能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作战的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金布恩沙嘴或是俄控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的专家研判认为，这实为乌军所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5: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 三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6: 本台记者观察，一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美国媒体就会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周一将会前往土耳其，在出发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新的不满，而北约正试图展示自己在尽量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报道也提到，特朗普将会测试他能对北约盟友施压到何种程度。
7: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身边人士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一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时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一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分析是，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一段船舶无线电工频道录音，就显示当地时间7号的凌晨，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
4: 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并且冒出了浓烟，但是全体船员安全。而遇袭的船舶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及海军力量来提供支援。
0: 好，这是我们刚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那紧接着要来看到是菲律宾部分的消息，指出参议院6号就正式的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到8个月。
4: 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菲律宾的媒体就报道称，此次弹劾案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
8: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9: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8: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

0: 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还有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已经运抵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苦当天在现场接机。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很重大，也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件的毛毯等等。委内瑞拉官方6号也通报，这次强震造成至少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1: 委内瑞拉遭受地震重创之后，物流的供应链受阻，一些日用品中断，导致灾区和首都加拉加斯的物价暴涨。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分析了地震对于物价可能会带来的冲击。
3: 莫拉莱斯说，地震发生后，机场和港口受损，救援物资需求急增，官方如何调配有限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链，将直接影响灾区的供需平衡。
4: Estimaciones sobre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locales todavía hay que realizarlas. Sí hay urgencias, especialmente en material humanitario en las áreas afectadas.Pero el desabastecimiento vendría más por la vía de si llegan a imponerse controles de precios. En el rango inmediato, un choque de precios no es descartable.
3: 莫拉莱斯说，委内瑞拉的通胀不是由地震造成的，震前就长期处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居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4: Ya de por sí Venezuela tiene una dinámica inflacionaria bastante alta. Hablamos de inflaciones de 3 dígitos o 3 cifras interanuales.Alrededor de 500% para el último mes, y aunque tendían hacia desacelerarse, igual sigue siendo la inflación más alta del mundo, pero eso viene arrastrado por un desbalance monetario y fiscal.
3: 莫拉莱斯说，灾后生活必需品如进口食品、建材和药品的物流瓶颈和供应链中断将加剧本币贬值，并在短期内迅速推高终端消费物价。专家指出，地震会让本就失控的通胀和物资供应局面雪上加霜，但由于委内瑞拉近80%的经济活动用黑市美元价格作为基准进行结算，这种高度美元化的经济特征会限制本币贬值带来的全面物价失控，加上人道主义援助陆续抵达，民生商品物价不至于无底线飙升。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待会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的会长吴守基在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承办赛事，预祝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1: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五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2: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s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free matches. TNL is one of the world 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MA from the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s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will receive comments.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1: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广西南宁6号的晚间召开发布会通报称，此次洪涝灾害已经造成了2人遇难。
0: 同一个时间点，国家防总6号将会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而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西班牙队以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站上53000点，再创下历史新高，而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1%，半导体股涨势强劲，芯片大厂博通也延长与苹果间的技术合作，股价急升3.7%。
5: 科技股大多上涨，但是微软宣布裁员，股价回吐接近1%。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所带回来的分析解读。
6: 周一美股收盘上涨，道指再创历史新高，科技股领涨大盘，投资者似乎暂时忘却了近期 AI 板块的担忧，重新布局科技股。分析师指出，未来几个月市场资金都可能在 AI 龙头股以及其他板块之间轮动，决定行情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在于 AI 相关企业能否发布强劲的财报和指引。不过本周多项科技和政策事件将会考验投资者对于 AI 交易的热情，韩国动态也在影响投资者判断全球 AI 行业走势以及芯片需求。三星电子预计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更新。与此同时，韩国的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将在本周稍晚的时候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预计约29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之一。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加周日决定连续第5个月增产，市场此前担忧供应不足，目前则是逐步转向了供应过剩。沙特阿拉伯周一罕见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那么这也是自2020年发动价格战以来的首次以折价方式出售原油。那么国际油价微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71.99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收于每桶68.55美元。微软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1%，股价下跌近1%。那么戴尔科技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推荐其产品上涨超过4%。那么此外呢 ，SpaceX 将在周二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预计将会引发被动型基金以及指数基金的大规模调仓交易，带动市场成交量明显放大。周三还将公布美联储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市场将从中研判未来利率政策走向的线索。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基本持平在100.85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7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4: 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因为这统计方法调整而看起来略微改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之前也宣布，将会调整三类服务和商品价格的计算方式。
5: 就有分析人士预计，这可能会让核心 PCE 通胀读数下调大约0.2个百分点。但是在美国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白宫持续施压降息的背景之下，也引发了外界对数据透明度和时机的相关关注。
6: 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通胀指标预计将在今年稍后因为统计方式调整而看起来略微改善。由于美国通胀仍持续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多次要求美联储降息，这项技术调整的时机也引发关注。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上月宣布，将调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通胀指标中三个细分类别的价格计算方式，涉及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电脑软件及配件以及法律服务。这些调整将纳入9月30日发布的数据修订中。多家机构分析人士预计，相关变化可能使核心 PCE 通胀读数下调约0.2个百分点。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是美联储判断通胀趋势时最重视的指标之一。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核心 PCE 通胀率为3.4%，并且自2021年3月以来，每个月都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从技术角度看，这次调整有其缘由。以投资组合管理服务为例，现有统计方式容易把股市上涨误算为资产管理服务价格上涨。美联储前理事米兰去年12月曾指出，当前方法可能把服务消费数量增加错误记录为价格上涨。今年5月，米兰与美联储工作人员发表论文，也讨论了电脑软件和配件价格统计中的问题及应该如何计入价格指数。不过在通胀尚未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白宫持续施压降息的背景下，能让通胀数据看起来更低的统计调整也引发了政治层面的争议。与此同时，美国官方统计机构的独立性也正受到更多关注。不到一年前，特朗普曾在一份疲弱就业报告发布后解雇时任劳工统计局局长，其最初提名的继任人选也因资历问题受到广泛批评。研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的智库 Employ America 研究员帕特尔表示，在公众对官方数据信任下降的背景下，经济分析局应当就调整时点、权重以及历史数据修订提供更多透明度。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盟友保守派青年活动家科克去年在犹他州大学出席活动时被枪杀一案，6号进行预审听证会，预计为期会5天。而检方寻求以谋杀罪嫌起诉嫌犯罗宾逊，并且要求判处死刑。科克的遗孀以及科克的父母当天都有出庭，检方将会提交大约50件的证物，包括案发现场的视频、基因证据等等，并主张对23岁的嫌犯罗宾逊判处死刑。这次的听证会是案件最重要的证据展示环节，法官将决定此案是否继续的审理。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希望罗宾逊被判处死刑。特朗普的儿子当天也到场旁听。案发在去年9月10号，嫌犯罗宾逊在犹他州立大学内的校园里头枪杀科克，而在案发的隔一天，他主动向警方投案，目前面临加重谋杀罪等7项的刑事指控。
5: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华网的相关报道称，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的晚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而53个乡镇的风力是达到了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的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4: 截至6号的晚间11点钟，这一次强对流天气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救援工作也全面展开。体育赛事要关心是美加墨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凭借替补出场的梅里诺打进绝杀球，是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画面你看到白色球衣的西班牙迎战葡萄牙上演1-0德甲比。41岁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 C 罗，在第12分钟首次获得机会，但未能破门。而整场的比赛，两队是互有攻守，门将都发挥出色，将对手的射门一一瓦解。那0-0的比分最后维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时候，这葡萄牙的后防突然严重漏人，替补出场只有5分钟的梅里诺推射破门，为西班牙锁定胜局，1-0淘汰葡萄牙晋级8强。已经确认最后一次参赛世界杯的 C 罗，很遗憾的离开球场，没有办法带领葡萄牙争夺冠军。
5: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队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运动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
7: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又指这一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对此感到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 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同样，这样的决定会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开创先例，今后类似情况都必须得到同等对待，这对比赛本身有害无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尔恩奇若娃表示，欧盟支持公平比赛和透明竞争原则，任何判决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尤其引起美国十六强赛对手比利时队的支持者不满。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运动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
8: Non, c'est pas normal. Si tu prends rouge, tu prends rouge, donc tu joues pas. Et ben c'est comme nous, on avait pris une rouge en début du tournoi. Il a pas joué le joueur, donc pour moi c'est pas normal. Enfin, c'est pas normal.
9: Ik vind het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 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Spijtig genoeg komen er zo van die zaken ertussen. Ik heb er helemaal helaas niks van te zeggen, maar ik vind het wel spijtig.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有一座136万块的乐高积木搭建的巨型世界杯奖杯，六号是在美国纽约的世界杯球迷区揭幕亮相。这一座长达8米多高的奖杯是由56名的工人耗时7000多个小时所搭建而成，而重约4.2吨，在捷克完成之后被运往纽约。奖杯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乐高推出的世界杯奖杯套装，而设计师维蒂说，第一次见到奖杯的时候非常激动。为奖杯揭幕的是巴西的著名球星卡福，他提到奖杯的还原度很高，是一项成功的作品。在当天的揭幕现场，一些乐高的爱好者也很幸运地为奖杯装上最后几块的积木。卡福热情地迎接他们，并表示搭建世界杯和踢足球都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5: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到周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终点站，不过距离演唱会开锣还有数天，主办单位周一宣布，由于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演唱会延期举行，并对受影响的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同时宣布，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特别举办约1.5小时的答谢会，届时郑秀文将亲身与已购票的朋友见面，以歌会友。至于演唱会延后日期和票务安排，主办单位称正在梳理细节，会尽快对外公布最新消息。香港男团喵瓦成员陈卓贤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预告，7月底首个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每场会有不同的流程。另外，他也回应了新歌被指抄袭潘宇谦国语歌的事件。
10: 我想我未至于要堕落到去做抄袭呢一件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系要，我唔抄袭我就做唔到音乐人，我出唔到歌嘅时候，我想我就会已经系退出呢一圈，我唔会再做，因为我过唔到自己个关。9日唔同嘅 rundown， 因为想知道会有啲观众系可能睇多于一场嘅，咁就想俾一个。記憶深刻啲嘅 concert 俾佢哋咯，同埋有啲驚喜咯，即係可能佢哋睇兩次三次嘅，咁但係每一次入嚟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
7: 香港藝人胡定欣為一個慈善活動擔任嘉賓，他受訪時預告將會推出自己的歌曲作品。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沒有生育計劃呢？
11: 冇嘅，係啦，好坦白，其實係啦，兩個人都好開心啦，暫時都未有任何嘅計劃。我之前有分享過話，我會做一首自己嘅歌，咁其實歌已經錄起啦，咁就而家就會即係將會拍 MV 啦，咁就好希望可以喺嚟緊呢下半年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 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预定路线的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 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
1: 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预警警报，称船舷的左舷遭到闻机袭击，机舱起火并且冒出了浓烟，但是全体船员安全。这艘运输船舶请求附近海岸的无线电台，包括海军力量提供进一步的支援。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表示，他希望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会采取军事行动。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一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
2: 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I'd
3: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2: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2: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美伊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之后，围绕在伊朗核问题的核查很快成为了新的争议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表示，伊朗核设施必须要接受核查。不过，伊朗方面强调，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新的核查安排，所以美伊双方能否在核问题方面达成一致呢？谁又能够为核查来提供监督核背书？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回来的美国观察。
4: 美伊临时协议签署之后，双方进入了大约60天的谈判窗口。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美伊之间又出现了相互打击和威胁，停火仍然很脆弱。而比停火更难的是伊朗核问题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查，由谁来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备忘录签署后迅速表态，称伊朗100%愿意接受核查。 但核查什么时候开始，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They
5: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4: 特朗普这一番话是在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备忘录签署后，不少美国媒体、智库、民主党人，甚至部分的共和党人都批评特朗普对伊朗让步过多。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现在围绕伊朗核问题，很多都是政治表态。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材料和核设施有监督责任。
6: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y are part of the reality. But the fundamental thing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nd draw your attention to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memorandum of

0: understanding signed by both presidents. Whether this happen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r in 1 week or in 10 days, it's important but not essential.
1: 伊朗方面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强调，没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会晤，也没有计划让机构来核查那些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而受损的核设施。
2: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اساس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یچ شیوه‌نامه‌ا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ه عنوان عضو معاهده منع اشاعه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ی که متعهد به موافقت نامه های پادمان هست روال جاری رو ادامه خواهیم داد و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ل جاری هم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通常包括核材料的申报、库存核对、现场检查、环境取样、设备分存、摄像监控，并定期向成员国报告。这也是当前备忘录和2015年伊核协议最大的不同。伊核协议是多边框架，不只是一份政治协议，还有明确的核查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并获得安理会的背书。而现在这份美伊备忘录还只是双边政治安排，它可以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但监督机制尚未成型，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否重新进入到核设施都还没有明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没有直接介入核问题的部分，也没有参与到任何技术性的谈判。这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口水战说明，美伊协议真正缺的其实并不是签字，而是监督机制。核查能不能够落地，是否会回到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框架下，将会决定这份协议到底能够走多远。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3: 好，来聚焦关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日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所以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就来看一下呢，这一次新华社发布的试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6日12时0分就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也准确落入到了预定海域。而这一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媒体会上就中国的导弹试验和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他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这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的合作是促进地区安全和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4: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важ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4: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3: 好，下期回来为您播报有王毅同挪威的外交大臣举行会谈。特朗普赴北约峰会前又对盟友表达了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

0: 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当地时间6日在奥斯陆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千交以来总体发展顺利。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的势头，拓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的沟通协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于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方面的合作。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另外，王毅还在奥斯陆同挪威的外交大臣艾德也举行会谈。王毅期待中挪能够携手用行动来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努力。
2: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挪关系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近年来，在双方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互利合作向深向实、向绿向新拓展。中挪绿色转型对话机制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王毅期待中挪尽早签订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航运、 循环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地落实，打造国与国合作的范例。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乱象丛生，挪威多次参与热点问题和解进程，中挪应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努力。艾德表示， 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环保、海洋等领域务实合作。挪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另外，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今年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举行过会见。而这次两国外长的再次会晤，不仅是双方保持外交沟通、深化互信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中挪关系进入更加稳定、健康、务实发展的阶段。凤凰卫视尽量将心，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3: 但您看到美国媒体在报导指特朗普周一就会前往到土耳其，在他出发之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新的不满，而北约正在试图展示自己能够尽量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所以报道就指特朗普将会测试他对于北约盟友能够施压到何种程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 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声明人声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1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 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式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
0: 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一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

0: 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分析指，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幂、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在俄乌战局方面，带您看到，在俄军六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过程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据报有5条街道、数十栋的楼房都被炸毁，大约600人在当地被紧急疏散。
2: 维什涅沃镇与基辅的环城公路紧邻，是距离基辅最近的卫星城。6日早间遭到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俄军夜间的空袭导致当地一座大型仓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并引发多次二次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损毁了数十栋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行政楼、仓库和店铺。直至6日下午3点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6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请勿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6号抵达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是自2024年巴沙尔政权被推翻以来，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2009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后，时隔17年，法国国家元首再次访叙。马克龙抵达了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受到叙利亚外长西巴尼的迎接。法国的随行人员包括有外长巴罗以及数位的商界领袖代表。根据法国总统府所公布的日程，马克龙在当天就会和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共进工作晚餐，并且会在7号举行一个正式会谈，随后就会前往到土耳其安卡拉，准备出席北约峰会。法方表示，叙利亚的重建工作预计会是这一次访问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外，地区局势也是双方会谈的重点。法方希望叙利亚能够在缓和中东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呼吁其要落实保护少数群裔的承诺。好，芯片大厂博通宣布扩大并延长与美国科技苹果之间的合作。博通是在周一宣布已经和苹果签署了新一轮多年期的合作协议，将会在双方芯片供应合作延伸至2031年，而新的协议业务会由原先的射频组件定制拓展至专用的集成电路 ASIC 的芯片定制。预计博通在未来将能够为苹果的多代产品开发和供应定制 ASIC 的芯片，进一步巩固双方长期合作的关系。有分析估算并指出，苹果贡献博通大约有20%的年收入，而是最为重要的客户之一。在新的协议签署，意味着博通在未来数年间将能够持续获得稳定的订单支撑，为长期的营收提供一定的增长锚点。而在消息公布之后呢，博通的股价收盘就上涨在3.7%。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和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央行发出了警示，对于三星以及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做出了风险，同时也指出韩国如何将会接触破天富贵呢？中文先生将会做出专题的点评。港股在七月份终于迎来了翻身的行情，连升了三天，而接下来的 AI 新股将会迎来解禁潮，所以后续的市况如何走将会有更多的变数。而大行开始纷纷的预测金价在短线内可能会出现疲弱的情况，但是长远来看仍然是依旧看好的。而随着 OPEC 加提出了增产，继续来推低了国际油价的走势。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最近韩国股市是不断的有一个大起大落这样一个波动，那么韩国央行呢非常罕见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对于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一个风险警告，这个态度和六月份的金融稳定报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的。那么韩国央行指出了顺周期机制将会放大市场的波动，加剧股市集中的风险。

0: 险，那么监管收紧预期是突然出现了升温的情况。而同时韩国央行也认为相关产品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并且加剧韩国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的过度集中。那么韩国央行还进一步的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的改善，国内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了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的加剧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呢，预计将会在7月10号正式挂牌。也有知情人士透露了说， SK 海力士已经表示将会发行最多占其总股本约2.5%的股份，但最终的交易规模还没有确定。同时 SK 海力士呢，可能会选择在基本费用之外支付额外的激励措施，那目前相关讨论还在进行当中，细节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么三星电子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一致的预期是高达了84.6万亿韩元，如果达标将会超越英伟达，刷新全球科技企业的单季度的利润历史，所以管理层罕见的出现了主动背书，称今年的利润将会超过40年的累计总和。那么市场普遍开始预期啊，这个三星的 Q2 也是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将同比暴涨18倍，创历史新高。那么与此同时 ，SK 海力士在7月10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周五纳斯达克上市 ADR， 现在两件大势密集的来袭，韩国半导体板块处于一个近期命运的关键节点当中。那同时呢，高盛还是维持韩国综合指数12000点的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涨幅将会超过20%，核心支撑主要来自320%的全年盈利增长预期，以及6.565倍的历史低估值。那么散户杠杆风险是低于市场的担忧的，所以保证金贷款还有存款比率实际是在出现下降。那么下半年的机会呢，可能会扩散到像工业、能源治理改革，还有半导体的资本开支链条。那么现在呢，韩国股市上半年是以92%的涨幅领跑了整个亚洲区的这样一个市场，但是高盛还是会警告，就是说下半年的路途比较的颠簸，但是机会还是会变得更加的宽广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韩国总统秘书室的市长姜志勋在今天已经特别的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半导体融景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成立一个未来基金，那么用于投资经济成长引擎，还有支持年轻世代以及应对持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那么这档基金将会用于支付政府的三项重大计划，包括了开创新的成长动能，回应所谓的 K 型经济两极化现象，还有并且为20岁和30岁世代提供住房、创业以及就业方面的支持。那么未来应对基金呢，资助的是 AI、 先进制造业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日本股市今天是微跌了0.01%，科技股下跌压抑了指数，影响了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六天出现了上升，中场温和收高0.5%，这是去年8月份以来最长的一个升势了。那么再来看看重点的韩国股市啊，今天是下跌了0.46%。SK 海力士股份在美国上市之前，股价开始承压，拖累了大盘下挫，但8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韩国股市的新闻非常的多啊，朱先怎么来观察韩国股市能不能接住这样的一个破天的富贵呢？您的观察？
1: 应该说呢，确实从今年以来就是破天富贵啊。这个三星电子自己说，今年一年的利润相当于过去40年的总和，就是搞半导体之后没想到会挣那么多钱，多少钱？2000亿的利润。所以呢，就前段时间这个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他们的员工要求多分红。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还有呢，就是新的想法，这个政府要把多来的税收，不是从这拿的钱啊，是因为它的利润多了嘛，多的税收，搞一个未来基金来应对。这个这种事情在美国它就不出现。你看美国那个，因为大家赚得盘满钵满，那几家公司它是干嘛用了呢？分红，然后呢回购股票，所以它这个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不一样的。这边呢，韩国的各方参与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有没有隐忧？确实是有的，因为一方面这两家企业要大量投资，投的是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各两座芯片厂，但这个芯片厂呢不在原来传统的首都圈，而在西南部，就是共同民主党的这个根据地。为什么这个总统要向这两家鞠躬呢？就是其实是长远帮助他们这个巩固票源的。虽然现在他这个共同民主党他的又落后于对方了啊，所以他这个要看长期他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周期本身 能不能够支持如此重大的投资，因为一下去就是也是一两千亿，对吧？你现在今年可能是把它吃饱了，吃饱之后明年怎么办？然后呢，这个韩国股市现在也疯了，就出现了这个韩国央行也警告不能就太多的借钱来炒这个 ETF。
0: 所以接下来韩国股市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因素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内地股市方面啊，今天呢是继续的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情况，三大股指呢是早盘冲高出现了回落，那么沪指午后一度是出现了转涨，但是上升的动能不是很明显，所以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不过科创五零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两市的成交缩量来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板块也出现了走强，但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呢也出现了走弱，沪指收在了4041点，下跌2点，跌幅是0.06%，成交额1432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在了15416点，下跌180点，跌幅是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收跌1.77%。我们再来看看沪深北的交易所新规是正式的出现了落地，那么涵盖了盘后交易、风险警示股票还有涨跌幅限制等等。那么沪深北新交易呢是在今天开始正式的实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出现了扩容，由原先的仅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至全部的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交易时间，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不变。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上调至10%，这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那么提升了定价效率，减少了板块的内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交易。那我们同时接下来还要再来看一看港股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变动是持续来关注，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上扬，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了市场的气氛。那么恒生指数呢是在小幅的高开45点之后扩大了涨幅，早盘最多上升了336点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中场收升266点，升幅超过了1%。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出现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了5%，快手急升8%。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是1.44%。好，我们再来看看恒生指数上半年呢，其实是总体来观察，相对来说是遭遇到了一定的重挫，达到了2749点，跌幅是10.7%。那么汇丰金融服务亚洲的相关人士则认为说，港股目前还没有达到逆向捞底的这样一个时机啊，他就指出下半年大势很大的机会会进一步出现下探的这样一个低期望区间，市盈率低见了9.5倍，同时呢还指出了恒指成分股盈利预测未来2-3个月仍然有机会。会再次被下跌，好，叠加了再美元化的趋势重现，所以相对来说大势还有一定的观察的空间，所以提醒投资者要谨慎。那么港股迎来下半年的首轮限售股的解禁高峰啊，从本周起呢，可以看到年初挂牌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概念股很多都将陆续的解禁，率先打头阵的就是大模型公司智谱还有西宇科技，那么他们的限售股份分别是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到期，单季2只半新股的解禁市值规模已经是达到了992亿元港币。那么上周刚刚经过了禁售期的半新的股票，这个必任科技在昨天宣布将会在上周五收市之后向市场配售股份，定价是46.2港币，那么和当日收价的51.3大幅的折让约9.94%，集资是70.69亿元，扣除了相关的开支之后，净额差不多是70.38亿元。那么这次配股呢，正值禁售期届满之后的数天，市场关注前期投资者会不会陆续的减持来进行相关的套现。那在接下来香港如何融入到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当中，是不是迎来新的机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发表了他的网志，他也特别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互联互通，香港可以加速推进做深做实，以制度的优势服务国家，造就香港新的增长曲线。他也特别强调一国两制之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呢，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换为了新的发展阶段当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为扎实更为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的推进。同时他也指出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二就是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第三就是以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性的相关合作。 那么同时在2004年推出的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以来，香港

0: 一直是内地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可靠的试验场，同时也稳步的发展成为了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业务。那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于伟文也指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举措将会相继推出。
1: 金管局总裁于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2: 你見到我哋咧係早前推出，舊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幣嘅資金安排，就經過金管局問人民銀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幣翻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呢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1: 于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励银行让海外客户更认识人民币，金管局也会定期向银行索取数据，了解他们在推动人民币使用方面的成果。不过，于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兑时兑换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2: 中间呢，我做一次由头到尾嘅过程，睇下中间遇到啲咩痛点，譬如话边啲地方系未自动化，边啲地方啲价钱唔好啊，好似我正话讲直兑嘅问题啊，你全部帮我揾晒出嚟。咁然后咧，第一你哋中间做嘅一啲好嘅做法，我哋已经发表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呢，遇到個痛點呢，其實後面呢，我哋同銀行同埋人民銀行呢，係逐個逐個去解決。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的最新变动。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报在了6.7925，下跌了121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952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商务部在周六是发布了电子商务法的修正草案，在现行罚款基础之上引入了更多的监管手段，其中违法情节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电商平台可以处以上一年度融营业额的5%以下的一个相关罚款。那平台也指出了，修法不是困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同时呢，维护网络交易的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朱云怎么来看这一次的一个新的电子商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出台，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3: 这个电子商务它是个新东西，所以对它的这个监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呢，不能够说这个法一定下来，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法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认为电子商务的这个相关的法令修改，它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比如说消费者的利益怎么保障，但是也有碰到恶意的，在专门去骗人家那个供货方，所以供货方的利益怎么保障，那供货方它也有这个卖假冒东西的，还有呢这个刷流量的，还有呢这个平台方面它是不是店大欺客，因为它是面对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但是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个就属于电商平台自己的像这个过度恶意的补贴，你送个外卖你补贴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呢这边就是压着那个餐厅，然后那边这个骑手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当然我们现在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平台经济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出门你这个打车也好，那你点外卖也好，还有其他的送什么紧急送个药啊什么样，它都是平台送的，所以呢这个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众他现在这个应该说便利度非常高的一个重要表现。那未来呢就是顺着这个平台的这个监管和电商法，还得想就是和平台从事相关业务的人的劳动福利怎么更高的保障。所以比如说像有的企业他给骑手这个很高的这个福利的待遇，那其他的你不能够光是人家来给你送个东西或者帮开个这个车就收了人家的就没有了，那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一些对接的安排，这样就大家往这个给我们说这个叫这种临时性的员工更高的福利方向，让他和社保来对接， 因为现在

0: 最近越来越多人往这里边走，还有呢，就是你在平台的服务方面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服务消费者，服务这个卖家，要从这方面呢去做文章，而不是说我一味的扩张市场，让市场大了我就可以用别的方式。但资本市场在这一年的表现已经明确给这种打法一个步子。
1: 谢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初，美国迎来了它的250周年的建国，同时呢，特朗普发表了他的周年演说。这次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雷暴天气，还有一场盛大的烟花汇演，特朗普发表了强调美国例外论的演说。他特别强调说，放眼全世界，没有人能和美国比肩。
1: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the 12th, and you know what that is, 250,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0: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举行纪念活动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当然因为强烈的雷暴需要紧急的疏散，活动暂停2个小时。而且呢，现在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晚间活动上发表的演说融合了强烈的个人政治色彩，宣称美国不会因为风暴而退缩，很明显成为了他的一个个人秀哈。那么文汇报也指出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4号在停泊在纽约港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吉尔沙基号的甲板上发表了美国独立250周年演说，强烈抨击只聚焦美国缺陷，唱衰美国的批评声浪。他呼吁美国民众拒绝以单一目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和国家。分析指出，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美国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分歧当中。那另外也有多项的调查显示，不论是自己的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民众，近年对于美国在各方面的评价都开始出现变差的情况。那么部分人甚至因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尴尬和或者说是羞耻。也有分析认为说，现在来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江河日下。那么现在来看，包括了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去年底至今密集的访华，这是美国全球掌控力下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和例证。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金价，在最近呢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油价也出现了相关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摩根大通把今年第四季度的金价预测大约削为了25%，由原本每盎司6000美元下调至了每盎司4500美元，主要就是来自于买方需求出现了减弱。但是第三季度则是预测为4300美元每盎司，而基于全球央行需求和机构投资者持续配置黄金作为对冲工具这两项因素，从长远来看仍然看好金价的前景。那么现在来看全球利率的前景持续左右资本市场的走势，也有相关的分析认为美国今年按兵不动或者加息一次的机会比较大。那美汇和美债呢有机会进一步的出现上升，那么短期将不利于金价的表现。那么但是从长远来看，5到10年有分析认为黄金的需求将会持续的出现上升。那目前来看金价是在每盎司4155美元左右在徘徊。而我们再来看看相对的油价则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欧佩克的增产导致了油价布伦特汽油是在71.4美元每桶这样一个价格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欧佩克加宣布在8月份再次增产18.8万桶每天，再叠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加速的恢复，所以布伦特原油跌破了72美元。那油价已经完全回吐了近期的涨幅，现货市场转入到期货溢价的结构。花旗也警告年底可能会跌到60美元每桶，供应洪峰和需求疲软正在将油市推向新一轮的深度调整过程当中。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对于这一次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怎样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很多分析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出现了江河日下的情况，您的观察呢？
2: 就这次是250周年啊，本来它是一个盛大的活动，特朗普确实也把这个活动想变成一个盛大的活动，但是呢，以前的时候美国庆祝这种50、100的这个大的整数。它是两党共同有一个委员会来办的，为了办好这一场，在2016年，两党就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但是特朗普他第二轮的上台之后，他不干，他自己搞了一个委员会。然后呢，他做的都是和共和党相关的，和他自己相关的，所以他说呢自己是很有资格要上这个总统山的。后来发现那个南达科他州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确实不能再弄一个了。他觉得不过瘾的怎么办？他弄了个 AI 的，变成一个金色的，自己把自己非得放上去。那么这次呢，就很明显的就变成了这个两党内部分裂斗争。所以特朗普他7月4号他大早他发一个推特，就是批评民主党人的。当然民主党呢根本就不捧场，所以呢不光是民主党的前总统批评特朗普，在这个关键时候，批评声音最大的就是克林顿。然后呢，像另外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因为 他们怕特朗普报复他，说的比较缓和，比较中性。但是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在批评他。那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无论是他的选民还是他的前官员，都在批评特朗普。当然，就是美国国内他也不是以前那一套，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批评者说，你现在我们失去了对美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那特朗普这边就很兴高采烈，说我们终于又回到真正的美国了。这个 MAGA 就是这样的嘛。但更关心的就是，天公也非常不作美。本来是想搞大活动，结果呢是40多度的高温，很多人就不能够在街上游行啊、庆祝啊，那就得要紧急补水。然后呢，晚上本来是大型的烟花表演，结果来了这个雷电，所以雷电和烟花同时出现。那这个支持者也让他特朗普感到索然无味，但是他这个人很强硬啊，就那么只有一个人呢，凌晨4点钟我也得发表演讲，底下又欢呼雷动，但是人确实是少了很多。再有一点观察的，就是外国的元首和政要基本没有参加的，所以他也可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受外国的欢迎，或者人家不肯捧场，他就也就没有邀请太多的来。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也就表明说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是不是真的在出现这个分裂。当然这和特朗普个人的这个个性和他的做法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办这个250周年庆典的同时，伊朗在办他最高领袖被炸身亡的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那就是这两边涉及到这个战争，特朗普是用美军打了人家，但是呢最终伊朗没有趴下，而且顶住了，就是一种高度不对称的战争，但是美国居然拿不下伊朗。所以在透过这一点，大家再看250周年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它原来那套东西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执行？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原来那个体系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你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认你这些事情的，对。再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现在密集出手，最高法院最近这些判例大部分是不利于特朗普的，包括这个出生公民权啊，包括对这个关税啊，还有对特朗普他原来那个性骚扰案的一系列判法，对吧？但这个团队特朗普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下一步很关键，也是在这场庆典当中就要看到的，中期选举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中期选举特朗普输了，很可能他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弹劾啊、什么调查呀、听证啊，那美国。

0: 个这个未来这两年就会陷入一个更混乱的状况。但是我们再看背后，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家从原来迷信它、膜拜它，变成一种这个叫祛魅，就发现它不过如此，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它也不过如此。越是这样，那特朗普越要凸显美国的利益，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就会可能在未来两年出现更多的这个矛盾。
1: 好，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别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2: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1: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1: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1: 审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物质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中国外交部回应了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指这符合国际法。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举行。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日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

0: 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日致电藤生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六日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了消息指，解放军海军一艘的战略核潜艇六日12时01分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了预定海域。而这一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针对中国海军六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2: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3: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3: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又日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做出了明确表态。他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这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而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安全和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4: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такой...важны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4: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次试射的很有可能就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
0: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和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挪威首相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特朗普说俄乌冲突结束会比外界预期的还要更快。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公，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 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6日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 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 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 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而在当地时间的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在奥斯陆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王毅期待中挪能够携手用行动来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努力。
1: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挪关系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近年来，在双方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互利合作向深向实，向绿向新拓展。中挪绿色转型对话机制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王毅期待中挪尽早签订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航运。 循环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地落实，打造国与国合作的范例。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乱象丛生，挪威多次参与热点问题和解进程，中挪应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努力。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环保、海洋等领域务实合作。罗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另外，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今年二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举行过会见。而这次两国外长的再次会晤，不仅是双方保持外交沟通、深化互信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中挪关系进入更加稳定、健康、务实发展的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一下伊朗。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是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民众就聚在了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在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会被移送到伊朗的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记者会在8号在伊拉克两座的什叶派圣城，也就是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再举行送葬仪式。在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就会在伊朗的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3: 6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4: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3: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0: 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1: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هست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
2: 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涅伊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涅伊的灵车他会前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的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的郑涵木村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日表示，他希望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会重新采取军事手段。特朗普重申，伊朗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更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4: 特朗普六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5: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4: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5: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4: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一段船舶的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在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机舱在起火，更冒出了浓烟，不过全体的船员是安全的。而遇袭的船舶就请求附近海岸的无线电台包括海军力量来提供进一步的支援。再来跟进到从2023年的10月7日以哈战事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有1000多天。那么直到今天，以哈战事已经造成了在加沙地带超过7.3万人的遇难，超过17万人受伤。虽然目前加沙并非是处于一个纯战争的状态，但依旧没有获得持久和平，还在面临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6: 以哈战事这场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最残酷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已爆发1000天，前所未有的数字揭示了这场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生存灾难。超过73000人遇难，9500人失踪，另有超过17万人受伤住院，超过80%的人口失去了家园。加沙地带一半的人口约100万人居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另一半则居住在营地之外，仅有不到10%的人居住在受损或破败的房屋中。
7: صرنا 1000 يوم في كابوس الحرب اللي نزحنا فيه أكثر من 9 مرات اللي عشنا حياة الخيم اللي ولا بشر في الكون بيقدر يتحمله اتحصرنا كذا مرة من الدبابات عشنا المجاعة عشنا الجوع عشنا الحصار عشنا الشوب عشنا البرد
8: يوم نسبق يعني في حياة ما شفناش هيك حياة صعبة من بداية 7 أكتوبر نزحنا على الجنوب من شدة القصف من شدة المجاعة من شدة الهول الانفجارات وخوفا على أطفالنا خوفا على

0: 以哈战事至今已导致约2700个家庭全员遇难，他们的信息从迷失登记簿上彻底消失，又有数千个家庭失去了绝大部分成员，超过21万名儿童和12万名妇女丧生，儿童、妇女和老人占总伤亡人数的55%，超过3.9万个家庭遭遇屠杀，仅剩一两个或少数成员得以幸存。
1: كل ذلك يدلل على مدى الإجرام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حق هذا الشعب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تواصل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وللمدنيين مما يجعل هذه الفاتورة مرتفعة دوما من دماء أبناء شعبنا لأن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يحول كافة قطاع غزة إلى منطقة غير صالحة للحياة وصولا لمشروعه الأكبر المتعلق بالتهجير
0: 在医疗卫生领域，以色列当局摧毁了38家医院和96个医疗中心，197辆救护车遭到袭击，针对医疗设施和服务的袭击事件共计788起。此外，16个民防中心和84辆救援及消防车辆也被摧毁。
2: After 1,000 days, Gaza is neither experiencing peace nor facing a conventional war. Rather, it exists in a harsh gray area, neither lasting peace nor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了4年之久，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再次释放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他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持续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的空间。
4: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5: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对1通电话。
6: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4: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5: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4: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5: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而这个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有2700公里范围。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你看到整个工业区呢冒出了火焰，还有包括一些滚滚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还在评估这一次攻击所带来的影响，目前紧急部门正在处理善后工作。而鄂姆斯克炼油厂呢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军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的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包括能源的目标。而在俄军六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据报有5条街道，有数十栋的楼房都被炸毁，大约600人被紧急疏散。
1: 维什涅沃镇与基辅的环城公路紧邻，是距离基辅最近的卫星城。六日早间遭到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俄军夜间的空袭导致当地一座大型仓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并引发多次二次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损毁了数十栋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行政楼、仓库和店铺。直至六日下午3点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6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请勿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好，我们再看到的是，这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六号的最新消息。大约有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的特种兵，包括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目前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的出海口的区域。而外界推测，这一次部署可能就是乌军夏季战役的40天计划的行动之一，而作战目标就指向了克里米亚、金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研判认为，这是实为是乌军所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之一。
2: 当天，俄军突入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 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
3: 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三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本台记者观察，一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0: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2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零食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地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共同举行美股的开盘仪式。不过，外界的关注焦点却落在了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的戴尔电脑，导致了戴尔的股价在盘中一度飙升超过有7%，这也再次引发了总统的言论是否会影响到市场，甚至涉及利益冲突的更多讨论。
11: So ring the bell, Mr. President.
12: 史无前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象征美股开盘的钟声，特朗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更当场公开赞扬科技巨头戴尔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迈克戴尔及其妻子苏珊戴尔，称两人非常了不起，并鼓励民众购买戴尔产品。
13: Go out and buy a Dell computer。
12: 消息一出，戴尔科技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7%，市值迅速增加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公布的2025年财务揭露报告显示，他本人透过多个投资账户，曾于去年多次买卖戴尔股票，交易总额介于3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其中买进部位明显高于卖出。特朗普则表示，希望戴尔夫妇能够把捐出去的钱赚回来。
13: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12: 此次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推广特朗普政府刚刚上路的特朗普账户计划。这项计划为18岁以下美国儿童提供税务优惠投资账户，其中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新生儿将由美国财政部一次性投入$1,000作为起始资金。
13: So today, with the ringing of the opening bell for the stock market, those accounts will now begin to grow right along with our booming economy.
12: 戴尔夫妇承诺捐出超过60亿美元支持该计划，另外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摩根大通、英特尔、罗宾汉以及 SoFi 等多家金融与科技企业也宣布将为员工子女提供配对资金。此外，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也宣布将为全美超过200万名儿童的特朗普账户各捐赠一股 SpaceX 股票。这场被白宫形容为美国梦全民投资计划的活动虽然成功带动市场关注，但总统公开推荐个别上市公司产品且本人曾持有相关股票，也让外界再度质疑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界限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毅华盛顿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重点看向了美国的劳工市场是强劲有力的，但是对美国工人来说，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在这一个夏天了。
14: 美国日前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远远不及预期，不单只是市场预期中值的一半左右，同时也较之前3个月的增幅超过腰斩。不过看更长期的均值，反映美国劳工市场继续稳健有力。过去6个月职位平均增加92000个，是去年初以来最高，当中私营部门的增速更是过去2年来最高。同时失业超过27个星期的长期失业人数占比进一步下降，占据总失业人数的27.3%。另一项数据也显示，5月份职位空缺上升至2年新高，逼近760万个，也高于预期的730万个。虽然聘用人数减少至接近520万人，解雇人数也上升至超过170万个，但以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处于低位。不过对于工人而言，生活没有因为工作前景平稳而好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早前的调查显示，受访消费者认为工作难找的比例上升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同时生活成本危机并没有因为国际油价回落到中东战事开打前水平，国内汽油价格回落而舒缓。5月份消费物价通胀年率3年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美联储看中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也攀升至4.1%，是2023年4月最高，核心 PCE 指数达到3.4%，同样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面对热浪侵袭，美国的电力需求打破历来最高纪录，电费开支也大幅攀升。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日前公布最新的电价。最大数据中心所在的弗吉尼亚区现货批发价由气温攀升前的每兆瓦$40左右急升至超过600美元，而且还有轮流停电风险，普罗家庭将需要在忍受酷热或付出高昂电费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1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6: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
17: 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7号表示，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的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的必要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要立即停止在该海域一切的侵权挑衅行径。而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是七七事变的89周年。

0: 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这是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市的集县县，当地组织的中小学生走进到了红岩村的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了抗战历史。在虎林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的干部群众和学生就共同开展了纪念活动。在活动现场，你看到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在敬献鲜花。随后大家就走进到的是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当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爆发了红雨红涝灾害。在广西南宁6号晚间召开了发布会，通报称这一次红涝灾害造成了两个人遇难。而与此同时，国家防总6号将会针对的是广西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了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也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三级应急响应。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已转移疏散 4.8 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看到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截至到了当天2:30左右，已经造成了有8人死亡，还有1个人失联。就是当晚大约19:00到20:30，在黄石、黄冈、鄂州包括咸宁等地都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包括风力测得大约是8到13级，其中有2个乡镇的风力测得13级，部分乡镇更出现像是龙卷风。在黄冈市的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强对流的天气导致了在当地出现了大量房屋的屋顶、道路包括树木以及农田受损，至少有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超过了170人因伤送院。而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就介绍指，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相关的救援工作已经在全面展开。再来跟进报道的是，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已经运抵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在当天就在现场接机。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了强降过后，中方始终和委政府在保持密切的沟通，而这批物资当中包括有像是帐篷、发电机，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这彰显了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根据了解，首批物资重有80多吨，主要包括像是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还有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包括有6700多条的毛毯。而委内瑞拉官方是在6号通报指，这次强震已造成了3535人死亡，有1.6万多人受伤。 而在强震过后也重创了物流的供应链受阻，一些的日用品断供，导致了灾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的物价在暴涨。经济学家莫拉莱斯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他分析了地震可能会对当地物价带来的冲击。
2: 莫拉莱斯说，地震发生后机场和港口受损，救援物资需求急增，官方如何调配有限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链将直接影响灾区的供需平衡。
3: Estimaciones sobre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locales todavía hay que realizarlas. Sí hay urgencias, especialmente en material humanitario en las áreas afectadas, pero el desabastecimiento vendría más por la vía de si llegan a imponerse controles de precios. En el rango inmediato, un choque de precios no es descartable.
2: 莫拉莱斯说，委内瑞拉的通胀不是由地震造成的，震前就长期处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居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3: Ya de por sí Venezuela tiene una dinámica inflacionaria bastante alta. Hablamos de inflaciones de tres dígitos o tres cifras interanuales, alrededor de 500% para el último mes, y aunque tendían hacia desacelerarse.Igual sigue siendo la inflación más alta del mundo, pero eso viene arrastrado por un desbalance monetario y fiscal.
2: 莫拉莱斯说，灾后生活必需品如进口食品、建材和药品的物流瓶颈和供应链中断将加剧本币贬值，并在短期内迅速推高终端消费物价。专家指出，地震会让本就失控的通胀和物资供应局面雪上加霜。但由于委内瑞拉近80%的经济活动用黑市美元价格作为基准进行结算，这种高度美元化的经济特征会限制本币贬值带来的全面物价失控。加上人道主义援助陆续抵达，民生商品物价不至于无底线飙升。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六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会耗时7到8个月，而审判长在当天已经裁定会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认为是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4: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5: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4: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好，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移到了库姆举行，来看伊朗方面的最新现场。
6: 伊朗当地时间的7月7号，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在库姆市举行。
7: paycheck.

库姆是伊朗最重要的什叶派伊斯兰学术中心，为什叶派的圣城。可以看到当天有大量的民众来到这里为哈梅内伊送葬。送葬的队伍会从库姆的法蒂玛圣陵一路行进至贾木卡兰清真寺。到场的伊朗民众挥舞着伊朗国旗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此前地方当局预计会有数百万人抵达库姆参加送葬，而根据伊朗警方此前的预估，送葬游行仪式约有三百万人参加。

背景当中可以听到葬礼的祈祷仪式，而在库姆的主要祈祷仪式是由大阿亚图拉领拜，

0: 阿梅内伊的葬礼7月3号就从德黑兰开始，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举行了公众葬礼仪式。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持续在进行当中，预计在9号就会在圣城的马什哈德被安葬。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5号的加威率90%。

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国防开支。特朗普称与普京通话良好，俄乌停火会比预期快。加拿大总理宣布投资逾1000亿加元采购12艘新潜艇。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年度峰会将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就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有美国媒体就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峰会上再次的狠抓军购议题，将北约变为一门生意。
1: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1: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2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

0: 基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与这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七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 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Right
1: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里亚布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媒称，特朗普在周一将会前往土耳其，在出发之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新的不满，而北约正在试图展示自己在尽量的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报道指出，特朗普将会测试他对北约盟友施压到何种程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 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声明人声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一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 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式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一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 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
3: 分析师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4: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了四年之际，特朗普在六号再度了发出了乐观的信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而同时呢，克里姆林宫也是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5: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六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期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对一通电话。
6: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with you?
7: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5: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7: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5: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

0: 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再次的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油。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3: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2: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2: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在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围绕着伊朗的核问题的核查很快就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表示，伊朗核设施将会接受核查，但是伊朗方面却是强调目前没有新的核查安排。美伊能否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谁又能为核查提供监督和背书？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的美国观察。
4: 美伊临时协议签署之后，双方进入了大约60天的谈判窗口。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美伊之间又出现了相互打击和威胁，停火仍然很脆弱。而比停火更难的是伊朗核问题，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查，由谁来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备忘录签署后迅速表态，称伊朗100%愿意接受核查，但核查什么时候开始，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5: They told us inside.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0: 特朗普这一番话是在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备忘录签署后，不少美国媒体、智库、民主党人，甚至部分的共和党人都批评特朗普对伊朗让步过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现在围绕伊朗核问题，很多都是政治表态。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材料和核设施有监督责任。
6: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y are part of the reality. But the fundamental thing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nd draw your attention to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y both presidents. Whether this happen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r in 1 week or in 10 days, it's important but not essential.
0: 伊朗方面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强调，没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会晤，也没有计划让机构来核查那些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而受损的核设施。
7: ما نه دیداری با مدیر کل آژانس بین‌المللی انرژی اتمی داشتیم و نه برنامه‌ای برای بازرسی آژانس از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اساس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یچ شیوه‌نامه‌ا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ه عنوان عضو معاهده منع اشاعه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ی که متعهد به موافقت نامه‌های پادمان هست روال جاری رو ادامه خواهیم داد و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ل جاری هم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通常包括核材料的申报、库存核对、现场检查、环境取样、设备分存、摄像监控，并定期向成员国报告。 这也是当前备忘录和2015年伊核协议最大的不同。伊核协议是多边框架，不只是一份政治协议，还有明确的核查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并获得安理会的背书。而现在这份美伊备忘录还只是双边政治安排，它可以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但监督机制尚未成型，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否重新进入到核设施都还没有明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没有直接介入核问题的部分，也没有参与到任何技术性的谈判。
4: 这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口水战说明，美伊协议真正缺的其实并不是签字，而是监督机制。核查能不能够落地，是否会回到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框架下，将会决定这份协议到底能够走多远。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6号宣布，首选一家德国公司为加拿大来建造最多12艘的新潜艇，这也是加拿大在史上最大型的军事采购项目，合约总价值预估超过了1000亿加元。而参与竞标的韩国韩华集团则被列为候补。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北约要求的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水平。
8: 加拿大总理卡尼6日下午视察位于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基地，并宣布渥太华采购新潜艇的招标结果。
9: Today,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s to defend Canada and to support our allies,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Canada has selected TKMS as the preferred supplier for Canada's patrol submarine project.
8: 卡尼表示，接下来联邦政府将会与德国公司展开为期数月的谈判，计划在明年底前正式签署合约。这项国防合约仅是购买潜艇的费用就达到200亿至300亿加元，再加上未来30至50年的维修保养，总开支预计超过1000亿加元。12艘潜艇中的首批4艘预计会在2034年交付并投入使用，以替换面临退役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全面提升加拿大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北冰洋海岸的独立巡逻与防卫能力。
9: The TKMS platform is optimized for Arctic waters, and it's fully NATO interoperable, allowing it to communicate seamlessly, to share intelligence, and to carry out joint missions.The submarine is proven and capable. It's widely used by our allies.
8: 有加拿大当地评论认为，卡尼政府此次未首选韩国公司，可能因为韩国非北约成员国，此举可能会打击亚洲公司对加拿大的投资信心。
4: 记者会之后，卡尼在当天傍晚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位加拿大总理到访土耳其。土耳其行程之后，卡尼在8日到10日将到访沙特阿拉伯，为加拿大争取更多的外国投资，推进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
8: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77事变89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特朗普盟友科克遭枪杀案进行预审听证会。
1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

0: 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
2: 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1: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功绩活动。
0: 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
4: 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七七事变80、90年的纪念日，全国多地都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来重温抗战历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就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当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们的斗争事迹。 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陈展的历史史料和实物遗存。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4.4%， 这相比4月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6: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零食、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4.4%， 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 4.3% 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 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连续强降雨。在6号的上午，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了险情，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危及下游的民众。目前受灾严重的六兰村、罗村等村落电力仍未恢复，通信网络不稳定，搜救工作仍然还在进行当中。
7: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6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6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
0: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6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

0: 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6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合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或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盟友、保守派青年活动家科克去年在犹他州立大学出席活动的时候被枪杀案6号进行预审听证会，预计为期5天。检方寻求以谋杀罪起诉嫌犯罗宾逊，并要求判处死刑。科克的遗孀及科克的父母在当天出庭，检方将会提交大约50件证物，包括案发现场视频、基因证据等等，并主张对23岁的嫌犯罗宾逊判处死刑。这一次的听证会是案件最重要的证据展示环节，法官将会决定此案是否继续审理。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希望罗宾逊被判处死刑，特朗普的儿子在当天也到场旁听。案发于去年的9月10号，嫌犯罗宾逊在犹他州立大学校园内枪杀科克，他于案发次日主动向警方投案，目前面临加重谋杀罪等7项刑事指控。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路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气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四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六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 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的荷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陵。就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了，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在有序安全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这就需要考量很多的细节了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两次葬礼事件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 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6: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7: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6: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博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啊，不断的通过他呀啊，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啊特朗普。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啊。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 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啊。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啊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啊。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射战。
4: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5: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4: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6: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3: Charles.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7: 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六号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七月一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三十二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十四条和第六十六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二十七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8: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7: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七月一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竞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这个英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十六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 time， 其实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必须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愿意为了一名二十五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个心里很苦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这个进行抗诉呢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美国队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冲着冠军来的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 这个伊朗队啊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啊。三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一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啊，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啊，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啊，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啊碰到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啊，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 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1: 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0: 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
3: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1: 乌军空袭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俄军空袭基辅卫星城。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7号对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的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的做好防灾救灾各项的工作，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另外，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与此同时，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要看到是湖北的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到当天的晚间11点多，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画面看到，来到晚间的7点到11点钟的时候，黄石、黄冈、鄂州还有咸宁等地都出现雷暴大风，而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的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强对流天气也导致当地大量的房屋的屋顶、道路、树木跟农田受损，至少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超过170人因为受伤住院。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就介绍，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而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全面展开。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救援人员3500多人，在一线全力的开展救灾救治工作。那么在今天早上，甘肃省的龙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是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到目前成功救出17人。
0: 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或是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5: 福建海事局在六号启动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1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而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0: 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6: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7: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6: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8: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除此之外，全国多地也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

0: 干部群众还有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 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
1: 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香港，有民间团体连同立法会议员前往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3: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4: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3: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日本军国主义可耻。我哋希望我哋嘅市民铭记当日日本侵华嘅暴行，我哋要向日本政府作出严肃嘅抗议，抗议佢哋最近呢，特别喺高市祖庙嘅带领底下，系频频搞小动作，系希望透过种种嘅修宪啊、抗军啊，或者系帮尝试企图帮啲战犯翻案呢，去复辟佢哋嘅军国主义。
0: 民间团体香港所长协会表示，日本军政府于1941年12月25号正式占领香港之后，发行军票，强迫全港市民兑换，非法夺取港人的资产。而香港在日军铁蹄下经历3年0.8个月的苦难岁月，死伤无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军票顿成废止，香港市民的经济损失无可估量。 如今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仍然回避军票问题。所长协会代表全港拥有军票家庭向日本政府要求将军票兑换回港币。最近，日本政府试图复辟军国主义，并且已经放宽并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同时企图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香港所长协会表示坚决反对。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本的瑞宝1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与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当地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0: 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近不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艘是西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也发布消息，解放军海军这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西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也准确的落入预定海域。
6: 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7: 对于这一次的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很可能是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0: 中国海军6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 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巨浪3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3去年同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6: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附上本次试射导弹的路径图。图片显示，导弹可能从渤海或。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起飞、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3: 王毅在会见当中表示，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0: 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1: 在北约峰会召开的前夕，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特朗普又提出对欧洲盟友新的不满。报道指出，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式的压力，尽可能的讨好他，来避免正面的冲突。现在有消息透露，特朗普将会在峰会上再次的狠抓军购的议题，将北约变成一门生意。
2: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3: He and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两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 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 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Right
3: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2: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波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李亚波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看到北约峰会的前夕，特朗普再次对盟友施压，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本就已生嫌隙的美欧紧张关系呢？
4: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好，
5: 你好，你好，小姨。
1: 先生，你看哦，这特朗普是有备而来，现在双方北约以及跟特朗普已经就是很多嫌隙了，所以这次的谈判还有像是去讨论一些热点议题，有办法谈成吗？
5: 北约峰会呢，将会在7月7号到7月8号啊，为期2天，在土耳其举行啊。因为北约的成员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啊，在很多的议题上都存在分歧，甚至呢出现了战略啊互不信任的这样的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些迹象啊，因此呢，这次的北约领导人的峰会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一个关注。这次北约的峰会呢，主要的议题呢，一共有三个啊，一个呢是继续的来增加成员国的这个国防开支。 那么增加多少啊？当然呢，会继续的讨论啊，但是呢，美国呢希望进一步的增加到4%啊，甚至于呢更高一点啊。那么第二个议题呢，当然就是要加强啊北约成员国的军工的生产能力啊，为下一次冲突或者下一次战争呢做好准备。第三一个呢，就是是否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啊？其实呢，在这三大核心议题上，美国和成员国之间呢都存在着分歧。那首先呢，这个经费方面，我们知道啊，北约其实呢已经是在大 大幅度的啊提高自己的经费，比方说，北约成员国除了美国啊，在去年啊，除了美国，北约成员国啊，那么已经是军费的开支达到了7400多亿啊，一共是提升了，要比2024年啊提升了差不多20%。那么其中的一些国家，你像德国啊，提升的幅度非常之大，达到了1400亿美元。 啊，已经是比2024年提高了24%左右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在努力的来增加
1: 这个国防开支啊，他们都认为呢，其实美国是靠不住的。

0: 啊，所以呢，必须要加强这个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这个自身的这个防务开支。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美国呢依然对他们表示不满啊，认为呢他们是在占美国的便宜啊，免费的利用这个美国来保护他们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的一贯的一个论调啊。而美国自身呢，它也在大幅的提高国防开支，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0000亿啊。这个新的这个在新的财政年度啊，美国的国防开支差不多达了10000亿啊，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3.3%以上。所以呢，特朗普仍然会继续的啊，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加以这个施压啊，让他们提高这个国防经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工业的这个军工的生产能力啊，主要是因为在俄乌战争以及呢美伊战争之后呢，会发现呢，就是工业啊，军事就是军工的生产能力的不足，可能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包括呢影响到了战略物资的储备啊，这个炸弹啊、导弹的这个储备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无人机啊这些新型的一些科技用于战争啊，所以呢，美国啊也希望其他的国家呢大幅度的提高自己的军官的生产能力，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在这个方面啊，美国呢希望啊那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导弹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啊，要作为一门生意。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对于乌克兰啊，美国呢其实呢已经是减少了对乌克兰的直接的啊这个军事援助啊。那么甚至于呢，在去年安克雷奇这个普京和特朗普峰会之后，我们看到呢，华盛顿的这个立场越来越接近于莫斯科，这个呢让欧盟啊，让其他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呢感到非常的担忧，
1: 是
0: 啊，所以呢，对乌克兰是否继续的要求美国啊予以这个更多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援助啊，也是这次峰会的一个主题了。但是呢，在这三个议题方面，美国和其他的成员国这个分歧呢依然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美伊战争期间啊。欧洲的啊一些主要的北约的成员国，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都拒绝加入到这个美国的对于战争啊，甚至于呢拒绝让美国呢使用在欧洲的部分的军事基地。另外呢，就是当特朗普提出北约的其他的一些成员国应该加入到美国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安全的时候，很多的北约的成员国也都予以拒绝。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北约啊，这个已经存在了77年的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同盟，这个成员国之间啊，主要是和盟主美国之间存在了非常大的一些战略的互不信任啊。美国呢，甚至于要减少对这个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的这个驻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当然还不要说对这个加拿大啊，对丹麦、格陵兰啊，这个虎视眈眈啊，提出了很多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通过这次峰会啊，美国和其他的成员国是否能够弥合这些分歧，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啊这个最大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同盟关系啊，实际上呢还是有待观察的。翔毅，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6月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特朗普6号再度释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且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的预期来得更快。
1: 同一个时间点，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3: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4: Why does he keep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with you?
3: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5: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空袭，受损严重。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炼油厂是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所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
1: 根据了解，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画面你看到工业区直接冒出熊熊火焰跟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另一方面，乌军也连夜的袭击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还有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再看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六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导弹，两艘的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但是无人员伤亡。
0: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当地时间的七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
1: 这次警报就说，船舶的左舷遭遇到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也冒出浓烟，但全体的船员是安全的。遇袭船舶请求附近的海岸无线电台还有海军力量提供支援。
0: 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我们马上来您掌握现场。
2: 伊朗当地时间7月7号，大量的伊朗民众在库姆市举行为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游行仪式。据地方当局统计，此次库姆约会有300万人参加相关仪式。库姆距离首都德黑兰约120公里，这里是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是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圣城，伊朗最大的神学院也坐落在这里。而哈梅内伊在生前也曾在库姆市学习，可以看到画面中伊朗民众举着伊朗国旗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送葬队
1: 随着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发射导弹，这其中到底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0: 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你好。
3: 杨子你好。
0: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天的送葬仪式都有哪些流程安排，另外伊朗方面对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商船现在有没有一个做进一步的说明呢？
3: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9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向两艘 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2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啊。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尼时代，那么伊朗。

0: 场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这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来的相关消息。那稍后回来带您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委内瑞拉。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嘉义市长选举同台造势。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我們携手共創。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集体下行，而三星也公布了二季度的初步估算业绩，而盈利同比大涨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大幅跳水，一度大跌超过了6%，这也拖累韩股急跌，再度的触发交易暂停，而最新下挫大约是7%，而日股则下跌1.8%左右，台股也跌大约1.4%。
4: 沪深股市呢，则是延续走弱，三大指数低开之后震荡下行，沪指失守4000点的关口，而深成指也是下跌超过1%。从盘面上看，半导体板块震荡反弹，硅能源板块反复活跃，不过创新药、算力租赁等相关的概念股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3999点，下跌42点，跌幅1.04%，半日成交753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259点，下跌157点，跌幅1.02%，半日成交8771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47点之后震荡上行，但是支撑力不足，盘中回落转跌。恒指中午报在了23517点，下跌98点，跌幅0.42%，半日成交1870亿港元。
3: 再看到是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今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以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
4: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聚焦多个方向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中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5: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7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并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完成。
6: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7: 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先生于台上发表专题演讲。
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时则指，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8: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 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5: 潘功胜又表示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将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指人民银行将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首度同台为嘉义市长选举造势，也呼吁各方一同支持民众党的参选人张其凯，同时也宣布将为嘉义市争取轻轨建设。
9: 其凯，其凯，其凯！
1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南下嘉义市，为双方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蓝白两方主席首度同台造势，力拼由民众党延续国民党在嘉义市的执政权。
11: 嘉义赢，台湾就赢，28年我们就会大赢，对不对？
12: 对。嘉义要赢，台湾要赢，我们守住嘉义，就守住台湾。
13: 蓝白只要大团结，社会共感，蓝白一定会大胜利，嘉义一定会赢，对不对？
12: 对。
10: 蓝白双方在活动上批评民进党政府针对高铁嘉义站至嘉义火车站的轻轨建设没有兑现，将合作向民进党政府争取372亿台币经费。
14: 正式的宣布，台湾民众党加入黄敏惠市长的阵营，我们大家一起来搞鬼。
15: 台湾主流民意要团结护台湾，顾民主、顾民生、拼经济，因为我们如果不自立自强，台湾的未来就毁在民进党的手里了。
10: 对于嘉义市的轻轨建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回应，已将轨道建设纳入均衡台湾重要政策，未来将投入数千亿台币推动相关计划。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中国驻菲使馆通报，今年上半年起有7起涉中国公民绑架案，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

0: 保险就是保太平。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再要提醒您要注意了，因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发布消息，光是在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就一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
7: 这7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非长期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而绑匪也均为中国人。事发地点在马尼拉及周边地区，其中部分的案件为网赌、电诈、债务纠纷所引发，另一些则是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所致。
6: 中国驻菲使馆表示，将会继续的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也提醒中国公民时刻警惕各种的安全风险，要远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醒。
7: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安全。
6: 菲律宾参议院在6号则是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到8个月。
7: 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8: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
9: Let me be clear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8: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10: 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运抵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附近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还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虎当天在现场接机，而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而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6700多条的毛毯等等。委内瑞拉的官方6号通报，这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7: 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比利时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目前3个东道主队全部出局。 开场第九分钟，比利时的球员德凯特拉雷破门，而比利时呢是1-0领先。第31分钟，美国队的蒂尔曼开出任意球落入球网，将比分扳平到1-1。第33分钟，比利时的球员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比利时是以2-1再次取得了领先。而在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击失误，比利时的球员法纳肯远射破门，将比分是扩大到了3-1。补时阶段，比利时的替补球员卢卡库完成破门，而比利时呢最终是以4-1战胜了美国。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此前呢因为踩踏对手判了红牌，本应当无缘参加本场比赛，而国际足联呢却在5号暂缓处罚。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是未能取得进球。
6: 特朗普本人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11: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12: So I saw the play.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11: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12: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11: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7: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6: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 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1: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欢迎大家来到小暑时节的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进入到小暑节气，天气最经典的打开方式要数蒸。用诗人陆游的话来形容，就是坐觉蒸吹抚赠钟，意思是说天气闷热的就仿佛置身在蒸锅中一样。小暑节气的气候特点还可以概括为一出一入，也就是出梅和入伏。此时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梅雨季逐渐的结束，开始被副热带高压接管，而北方陆续进入到主雨季。与此同时，台风也活跃起来，看上去中东部的雨热分布就像是三明治。今年刚进入到小暑节气，天气呢大致也是这种夹心状的分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今后三天像东北、华北上空有冷涡盘旋，依然是多降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同时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在广西、广东以及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部等地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尤其是广西降雨的持续时间长，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7月9号之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华东沿海，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有可能会明显的增强，要尽早的做防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小暑时节，雨水是降温的利器。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江淮还有华南等地，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压制之下，高温并不多。而在西北和四川盆地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呢则比较抢眼。其中西北大多数地方是干热，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呢是闷热，尤其是四川盆地，低空的湿度大，蒸笼感最强烈。与此同时，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也是又闷又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杭州这里，今后三天都有高温现身，尤其是九号，最高气温能超过37度，而且当天大多数时候的相对湿度都超过70%，高温伴随高湿，体感呢是非常的闷热。炎炎夏日，消暑是个大课题。而在靠空调续命的今天，人们依然会走入荷塘、山林去寻觅一丝清凉。在杭州，夏天第一朵荷花开放是热门话题。今年上海绿化带破天荒地种上荷花呢，也冲上热搜。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亲近自然是消暑方式，也是感官的疗愈和生命的修复。好了，今天说到这儿，晚上见。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回甘。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北约部长敦促成员国要履行承诺，提高国防开支。以色列总理反对美国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社琪。头条关注这则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年度峰会将于7号至8号会在土耳其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6号就敦促成员国们要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把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现在有美国媒体在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在峰会上再次会狠抓军购议题，要把北约变成是一门生意。
1: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1: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2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
2: Right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里亚布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参加本届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预计北约领导人会在7号的峰会召开前就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售协议。特朗普是在当地时间6号的晚间，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有效支持他打击伊朗等多次公开做出的批评，更威胁要退出北约。而为了能够安抚特朗普，并且向他展示要增加国防开支的落实成果，北约领导人预计会在峰会前的产业论坛上，将会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新一轮军售协议。此外，对乌援助方面也会是这一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会在出席7号的晚宴，并且会在峰会期间会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认为，特朗普前往到土耳其在出发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新的不满，而北约现在正在试图要展示自己尽量在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报道就指特朗普也会测试自己对于北约盟友能够施压到何种程度。
3: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 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身边人士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一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时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一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分析是，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在6号的消息，大约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包括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的出海口的区域。外界推测，这次部署可能就是乌军夏季战役的40天计划的行动之一，作战目标指向是克里米亚、金布尔沙嘴或者是俄控的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有俄罗斯专家研判认为，这实际是乌军所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1: 当天，俄军突入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台记者观察，1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启程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公开在向特朗普施压，反对美国向土耳其要出售 F-35 战斗机还有相关的发动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就高调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他的朋友，他此行前往到北约峰会就是为了埃尔多安。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关于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停火、黎巴嫩局势上出现分歧的传言报道都并不属实。不过在谈及土耳其时，内塔尼亚胡的态度转为强硬，他表示美国不应该出售给土耳其 F-35 战机和相关发动机，这将打破中东的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表示，以色列是美国的模范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一直和美国肩并肩行动，而土耳其没有帮过任何忙。而特朗普方面则释放出不同信号，特朗普向记者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特朗普称埃尔多安是朋友，也是受尊重的领导人。白宫方面也透露，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和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的防务关系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战机项目之外。美方担心，如果土耳其同时使用俄制防空系统和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会危及到 F-35 的敏感技术。然而，随着俄乌冲突延续，中东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的战略价值也不断上升。 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针对土耳其的军售，包括7亿美元的 F-110 战机发动机，这也被视作是美国和土耳其防务合作升温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国海军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潜射战略导弹，引发了关注。中方回应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而中方也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发射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中方测试的导弹距离澳大利亚的位置很远，但导弹技术的发展应该是关注的焦点所在。
3: 中国测试战略导弹落点在太平洋区域，引发澳媒炒作中国威胁太平洋岛国同澳大利亚签署军事联盟协议。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落点距离澳大利亚位置很远，但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导弹所展现的能力。
4: A long range missile test from China, which China itself has said is nuclear capable. It's been launched from a submarine, which also has implications here. This is China demonstrating a much greater rang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eapon, and ultimately what that is deeply destabilizing, and it's why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why we've expressed that concern to China. But I can assure you it wasn't particularly close to Australia, but I think it's less about the precise point as it is about the capability her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to focus on.
5: 也有专家表示，中国测试导弹让澳媒显得非常的惊慌，硬扯导弹是针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推行安全联盟的行为，借题炒作中国威胁论。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甘肃发生山体滑坡的相关消息。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4: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2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零食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 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0: 甘肃省龙南市南河镇仁藏村今天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成功救出有18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了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在搜救被困人员，也妥善转移安置救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资源部今天早上9点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3级响应，并且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到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相关工作。好，来看一下台湾。台湾的食用油代工厂中宁油脂制作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并芘，出估已经有1300吨流入到了市面。而国民党今天是协同了专家学者召开了记者会，在批评赖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缓慢，而食药署署长更是不食人间烟火，应该要下台负责。
2: 中联致癌油品风暴延烧，约1300公吨的问题油流入市面。从零售市场、餐饮业、小吃店，甚至是校园营养午餐，无一幸免，引发全民恐慌。国民党中央党部7号协同专家学者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

0: 及上百间业者及产品，虽然已紧急要求业者下架，但多数毒油恐怕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质疑4月4号生产的首批问题油，却一直到6月底才被通报有问题，显见危机处理能力慢半拍。
1: 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呢，资讯不完整哦，很多资讯它有时间上面的延宕，一开始啊不肯公开，后来呢又被迫公开，然后呢挤牙膏的方式慢慢的公开，你让人民怎么相信你所公布的这个资讯是正确的呢？
0: 面对食安风暴，国民党要求强化源头管理，提升自主检验，并全面扩大回收与风险沟通，同时点名赖清德必须向人民公开道歉，相关首长下台负责，食品安全绝不容许任何折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三星电子发布了2季度的业绩初步估算，营业利润同比飙升超过18倍，这已经远远超过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
3: 三星电子周二披露初步业绩报告，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1810%，达到接近90万亿韩元，约合590亿美元，连续3个季度创下历史新高，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盈利2倍，远超市场预期。营收则增长接近130%，到171万亿韩元。三星此次并未公布各部门的具体业绩，但是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随着 AI 领域的支出范围从高带宽内存 HBM 拓展至 DRAM 以及 NAND 等传统存储芯片，今年以来内存价格持续攀升。有研究数据显示，二季度 DRAM 和 NAND 的价格分别上涨了超过40%和5%。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由于三星此前与芯片部门员工达成的绩效奖金跟营业利润挂钩的薪酬协议，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或将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业务亏损扩大。三星表示，计划于7月30号公布详细财报，其中包含各业务部门的盈利明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坦承，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要重新审查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红牌的判罚。但是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要做出相关决定。
4: 特朗普6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5: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4: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5: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4: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近日，凤凰卫视大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项目四海中医第二季拍制组走进到了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开展拍摄，斐济总理南布卡亲自会见了摄制组，并且接受了专访。南布卡肯定中医在斐济的发展成果，期待未来能够和中方拓展相关领域合作，让传统医学惠及到更多当地民众。
6: I must welcome you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Fiji.
7: 斐济共和国总理席迪维尼兰布卡向四海中医摄制组分享自己接受中医治疗疗效显著的

0: 经历。他认为中医注重人体整体调和，与斐济传统医疗理念相通。在斐济，由华人中医涂智慧创建的南太平洋中医学院已运营九年，培养本土医疗人才并提供基层医疗服务。
1: It has contributed a lot. It has given an alternative pathway to healing for the people of Fiji who may not be able to access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systems in the hospitals and the health centers. So there is a pla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very society, in every civilization. Fiji is rediscovering itself, trying to going back into the traditional Fijian or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or the older Chinese medicine.
0: 他表示，华人定居斐济已有175年，中医药跨越种族与文化，是拉近两国民心的重要纽带。斐方期待未来与中方持续拓宽中医药、基建等多领域双边合作，让传统医学惠及更多斐济民众。凤凰卫视四海中医摄制组斐济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央行发出了警示，对于三星以及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做出了风险，同时也指出韩国如何将会接触破天富贵呢？中文先生将会做出专题的点评。港股在七月份终于迎来了翻身的行情，连升了三天，而接下来的 AI 新股将会迎来解禁潮，所以后续的市况如何走将会有更多的变数。而大行开始纷纷的预测金价在短线内可能会出现疲弱的情况，但是长远来看仍然是依旧看好的。而随着 OPEC 加提出了增产，继续来推低了国际油价的走势。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最近韩国股市是不断的有一个大起大落这样一个波动，那么韩国央行呢非常罕见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对于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一个风险警告，这个态度和六月份的金融稳定报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的。那么韩国央行指出了顺周期机制将会放大市场的波动，加剧股市集中的风险，那么监管收紧预期是突然出现了升温的情况。而同时韩国央行也认为相关产品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并且加剧韩国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的过度集中。那么韩国央行还进一步的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的改善，国内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了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的加剧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呢预计将会在七月十号正式挂牌，也有知情人士透露了说 SK 海力士已经表示将会发行最多占其总股本约2.5%的股份，但最终的交易规模还没有确定。同时 SK 海力士呢可能会选择在基本费用之外支付额外的激励措施，那目前相关讨论还在进行当中，细节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么三星电子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一致的预期是高达了84.6万亿韩元，如果达标将会超越英伟达，刷新全球科技企业的单季度的利润历史，所以管理层罕见的出现了主动背书，称今年的利润将会超过40年的累计总和。那么市场普遍开始预期啊，这个三星的 Q2 也是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将同比暴涨18倍，创历史新高。那么与此同时 SK 海力士在7月10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周五纳斯达克上市 ADR， 现在两件大势密集的来袭，韩国半导体板块处于一个近期命运的关键节点当中。那同时呢，高盛还是维持韩国综合指数12000点的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涨幅将会超过20%，核心支撑主要来自320%的全年盈利增长预期，以及6.565倍的历史低估值。那么散户杠杆风险是低于市场的担忧的，所以保证金贷款还有存款比率实际是在出现下降。那么下半年的机会呢，可能会扩散到像工业、能源治理改革，还有半导体的资本开支链条。那么现在呢，韩国股市上半年是以92%的涨幅领跑了整个亚洲区的这样一个市场，但是高盛还是会警告，就是说下半年的路途比较的颠簸，但是机会还是会变得更加的宽广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韩国总统秘书室的市长姜志勋在今天已经特别的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半导体融景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成立一个未来基金，那么用于投资经济成长引擎，还有支持年轻世代以及应对持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那么这档基金将会用于支付政府的三项重大计划，包括了开创新的成长动能，回应所谓的 K 型经济两极化现象，还有并且为20岁和30岁世代提供住房、创业以及就业方面的支持。那么未来应对基金呢，资助的是 AI、 先进制造业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日本股市今天是微跌了0.01%，科技股下跌压抑了指数，影响了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6天出现了上升，中场温和收高0.5%，这是去年8月份以来最长的一个升势了。那么再来看看重点的韩国股市啊，今天是下跌了0.46%，SK。

0: 凯利石股份在美国上市之前，股价开始承压，拖累了大盘下挫，但8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韩国股市的新闻非常的多啊。钟先怎么来观察韩国股市能不能接住这样一个泼天的富贵呢？您的观察？
1: 应该说呢，确实从今年以来就是泼天富贵啊。这个三星电子自己说，今年一年的利润相当于过去40年的总和，就是搞半导体之后，没想到会挣那么多钱，多少钱？2000亿的利润。所以呢，就前段时间这个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他们的员工要求多分红，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还有呢，就是新的想法，这个政府要把多来的税收，不是从这拿的钱啊，是因为它的利润多了嘛，多的税收，搞一个未来基金来应对。这种事情在美国它就不出现。你看美国那个，因为大家赚得盘满钵满，那几家公司它是干嘛用了呢？分红，然后呢回购股票，所以它这个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不一样的。这边呢，韩国的各方参与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有没有隐忧？确实是有的，因为一方面这两家企业要大量投资，投的是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各两座芯片厂，但这个芯片厂它不在原来传统的首都圈，而在西南部，就是共同民主党的这个根据地。为什么这个总统要向这两家鞠躬呢？就是其实是长远帮助他们这个巩固票源的。虽然现在他这个共同民主党他的又落后于对方了啊，所以他这个要看长期他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周期本身能不能够支持如此重大的投资，因为一下去就是也是1-2000亿，对吧？你现在今年可能是把它吃饱了，吃饱之后明年怎么办？然后呢，这个韩国股市现在也疯了，就出现了这个韩国央行也警告不能就太多的借钱来炒这个 ETF。
0: 所以接下来韩国股市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因素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内地股市方面啊，今天呢是继续的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情况，三大股指呢是早盘冲高出现了回落，那么沪指午后一度是出现了转涨，但是上升的动能不是很明显，所以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不过科创50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两市的成交缩量来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板块也出现了走强，但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呢也出现了走弱。沪指收在了4041点，下跌2点，跌幅是0.06%，成交额1432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在了15416点，下跌180点，跌幅是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收跌1.77%。我们再来看看沪深北的交易所新规是正式的出现了落地，那么涵盖了盘后交易、风险警示股票还有涨跌幅限制等等。那么沪深北新交易呢是在今天开始正式的实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出现了扩容，由原先的仅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至全部的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交易时间，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不变。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上调至10%，这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那么提升了定价效率，减少了板块的内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交易。那我们同时接下来还要再来看一看港股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变动是持续来关注，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上扬，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了市场的气氛。那么恒生指数呢是在小幅的高开45点之后扩大了涨幅，早盘最多上升了336点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中场收升266点，升幅超过了1%。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出现反弹，腾讯的收幅接近了5%，快手急升8%。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是1.44%。好，我们再来看看恒生指数上半年呢，其实是总体来观察，相对来说是遭遇到了一定的重挫，达到了2749点，跌幅是10.7%。那么汇丰金融服务亚洲的相关人士则认为说，港股目前还没有达到逆向捞底的这样一个时机啊，他就指出下半年大势很大的机会会进一步出现下探的这样一个低期望区间，市盈率低见了9.5倍，同时呢还指出了恒指成分股盈利预测未来2-3个月仍然有机会 位会再次被下跌，好，叠加了再美元化的趋势重现，所以相对来说大市还有一定的观察的空间，所以提醒投资者要谨慎。那么港股迎来下半年的首轮限售股的解禁高峰啊，从本周起呢，可以看到年初挂牌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概念股很多都将陆续的解禁，率先打头阵的就是大模型公司智谱还有西宇科技，那么他们的限售股份分别是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到期，单季两只半新股的解禁市值规模已经是达到了992亿元港币。那么上周刚刚经过了禁售期的半新的股票，这个必任科技在昨天宣布将会在上周五收市之后向市场配售股份，定价是46.2港币，那么和当日收价的51.3大幅的折让，约9.94%，集资是70.69亿元，扣除了相关的开支之后，净额差不多是70.38亿元。那么这次配股呢，正值禁售期届满之后的数天，市场关注前期投资者会不会陆续的减持来进行相关的套现。那在接下来香港如何融入到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当中，是不是迎来新的机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发表了他的网志，他也特别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互联互通，香港可以加速推进做深做实，以制度的优势服务国家，造就香港新的增长曲线。他也特别强调一国两制之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呢，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换为了新的发展阶段当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为扎实更为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的推进。同时他也指出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二就是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第三就是以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性的相关合作。那么同时在2004年推出的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可靠的试验场，同时也稳步的发展成为了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业务。那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于伟文也指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举措将会相继推出。
2: 金管局总裁于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3: 而你見到我哋咧係早前推出，舊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幣嘅資金安排，就經過金管局問人民銀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幣翻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呢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亿變為2000亿。
2: 余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励銀行讓海外客户更認識人民幣，金管局也會定期向銀行索取數據，了解他們在推動人民幣使用方面的成果。不過余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值兑時兑換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3: 中间咧，我做一次由头到尾嘅过程，睇下中间遇到啲咩痛点。譬如话边啲地方系未自动化，边啲地方啲价钱唔好啊，好似我正话讲直兑嘅问题啊，你全部帮我揾晒出嚟。咁然后咧，第一你哋中间做嘅一啲好嘅做法，我哋已经发表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咧，遇到個痛點咧，其實後邊咧，我哋同銀行同埋人民銀行咧，係逐個逐個去解決。
2: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的最新变动，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报在了6.7925，下跌了121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952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商务部在周六是发布了电子商务法的修正草案，在现行罚款基础之上引入了更多的监管手段，其中违法情节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电商平台可以处以上一年度融营业额的5%以下的一个相关罚款。那平台也指出了修法不是困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同时呢维护网络交易的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朱云怎么来看这一次的一个新的电子商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出台，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1: 这个电子商务它是个新东西，所以对它的这个监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呢不能够说这个法一定下来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法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认为电子商务的这个相关的法

0: 令修改，它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比如说消费者的利益怎么保障，但是也有碰到恶意的，
1: 嗯，
0: 要专门去骗人家那个供货方，所以供货方的利益怎么保障？但供货方他也有这个卖假冒东西的，还有呢这个刷流量的，还有呢这个平台方面他是不是店大欺客，因为他是面对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动态。但是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个就属于电商平台自己的，像这个过度恶意的补贴，你送个外卖你补贴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呢这边就是压的那个餐厅，然后那边这个骑手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当然我们现在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平台经济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出门你这个打车也好，那你点外卖也好，还有其他的送什么紧急送个药啊什么样，它都是平台送的，所以呢这个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众他现在这个应该说便利度非常高的一个重要表现。那未来呢就是顺着这个平台的这个监管和电商法，还得想就是和平台从事相关业务的人的劳动福利怎么更高的保障。所以比如说像有的企业他给骑手这个很高的这个福利的待遇，那其他的你不能够光是人家来给你送个东西或者帮开个这个车就收了人家的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一些对接的安排，这样就大家往这个给我们说这个叫这种临时性的员工更高的福利方向，让他和社保来对接，因为现在毕竟越来越多人往这里边走。还有呢就是你在平台的服务方面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服务消费者，服务这个卖家，要从这方面呢去做文章，而不是说我一味的扩张市场，然后市场大了我就可以用别的方式。但资本市场在这一年的表现已经明确给这种打法一个步子。
1: 嗯，谢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初，美国迎来了它的250周年的建国，同时呢，特朗普发表了他的周年演说。这次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雷暴天气，还有一场盛大的烟花汇演，特朗普发表了强调美国例外论的演说。他特别强调说，放眼全世界，没有人能和美国比肩。
1: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the 12th, and you know what that is, 250,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0: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举行纪念活动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当然因为强烈的雷暴需要紧急的疏散，活动暂停2个小时。而且呢，现在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晚间活动上发表的演说融合了强烈的个人政治色彩，宣称美国不会因为风暴而退缩，很明显成为了他的一个个人秀哈。那么文汇报也指出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4号在停泊在纽约港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吉尔沙基号的甲板上发表了美国独立250周年演说，强烈抨击只聚焦美国缺陷，唱衰美国的批评声浪。他呼吁美国民众拒绝以单一目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和国家。分析指出，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美国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分歧当中。那另外也有多项的调查显示，不论是自己的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民众，近年对于美国在各方面的评价都开始出现变差的情况。那么部分人甚至因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尴尬和或者说是羞耻。也有分析认为说，现在来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江河日下。那么现在来看，包括了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去年底至今密集的访华，这是美国全球掌控力下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和例证。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金价，在最近呢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油价也出现了相关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摩根大通把今年第四季度的金价预测大约削为了25%，由原本每盎司6000美元下调至了每盎司4500美元，主要就是来自于买方需求出现了减弱。但是第三季度则是预测为4300美元每盎司，而基于全球央行需求和机构投资者持续配置黄金作为对冲工具这两项因素，从长远来看仍然看好金价的前景。那么现在来看全球利率的前景持续左右资本市场的走势，也有相关的分析认为美国今年按兵不动或者加息一次的机会比较大。那美汇和美债呢有机会进一步的出现上升，那么短期将不利于金价的表现。那么但是从长远来看，5到10年有分析认为黄金的需求将会持续的出现上升。那目前来看金价是在每盎司4155美元左右在徘徊。而我们再来看看相对的油价则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欧佩克的增产导致了油价布伦特汽油是在71.4美元每桶这样一个价格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欧佩克加宣布在8月份再次增产18.8万桶每天，再叠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加速的恢复，所以布伦特原油跌破了72美元。那油价已经完全回吐了近期的涨幅，现货市场转入到期货溢价的结构。花旗也警告年底可能会跌到60美元每桶，供应洪峰和需求疲软正在将油市推向新一轮的深度调整过程当中。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对于这一次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怎样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很多分析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出现了江河日下的情况，您的观察呢？
2: 就这次是250周年啊，本来它是一个盛大的活动，特朗普确实也把这个活动想变成一个盛大的活动，但是呢，以前的时候美国庆祝这种50、100的这个大的整数。它是两党共同有一个委员会来办的，为了办好这一场，在2016年，两党就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但是特朗普他第二轮的上台之后，他不干，他自己搞了一个委员会。然后呢，他做的都是和共和党相关的，和他自己相关的，所以他说呢自己是很有资格要上这个总统山的。后来发现那个南达科他州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确实不能再弄一个了。他觉得不过瘾的怎么办？他弄了个 AI 的，变成一个金色的，自己把自己非得放上去。那么这次呢，就很明显的就变成了这个两党内部分裂斗争。所以特朗普他7月4号他大早他发一个推特，就是批评民主党人的。当然民主党呢根本就不捧场，所以呢不光是民主党的前总统批评特朗普，在这个关键时候，批评声音最大的就是克林顿。然后呢，像另外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因为 他们怕特朗普报复他，说的比较缓和，比较中性。但是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在批评他。那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无论是他的选民还是他的前官员，都在批评特朗普。当然，就是美国国内他也不是以前那一套，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批评者说，你现在我们失去了对美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那特朗普这边就很兴高采烈说，我们终于又回到真正的美国了。这个 MAGA 就是这样的嘛。但更关心的就是，天公也非常不作美。本来是想搞大活动，结果呢是40多度的高温，很多人就不能够在街上游行啊、庆祝啊。那就得要紧急补水，然后呢晚上本来是大型的烟花表演，结果来了这个雷电，所以雷电和烟花同时出现。那这个支持者也让他特朗普感到索然无味，但他这个人很强硬啊，就那么只有一个人呢，凌晨4点钟我也得发表演讲，底下又欢呼雷动，但是人确实是少了很多。再有一点观察的就是外国的元首和政要基本没有参加的，所以他也可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受外国的欢迎，或者人家不肯捧场，他就也就没有邀请太多的来。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也就表明说美国主打的这个体系是不是真的在出现这个分裂。当然这和特朗普个人的这个个性和他的做法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办这个250周年庆典的同时，伊朗在办他最高领袖被炸身亡的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那就是这两边涉及到这个战争，特朗普是用美军打了人家，但是呢最终伊朗没有趴下，而且顶住了，就是一种高度不对称的战争，但是美国居然拿不下伊朗。所以在透过这一点，大家再看250周年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它原来那套东西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执行。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原来那个体系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你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认你这些事情的。对，再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现在密集出手，最高法院最近这些判例大部分是不利于特朗普的，包括这个出生公民权啊，包括对这个关税啊，还有对特朗普他原来那个性骚扰案的一系列判法。对啊，但这个团队特朗普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下一步很关键，也是在这场庆典当中就要看到的，中期选举怎么样。那如果说中期选举特朗普输了，很可能他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弹劾啊，什么调查呀、听证啊，那美国整个这个为了这两年就会陷入一个更混乱的状况。但是我们再看背后，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家从原来迷信他、膜拜他，变成一种这个叫祛魅，就发现他不过如此，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他也不过如此。越是这样，那特朗普越要凸显美国的利益，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就会可能在未来两年出现更多的这个矛盾。
0: 好，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环球电力大观。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有人独行。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
3: 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强降雨已经导致4人死亡8人失联，救援仍在进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库姆举行。加拿大总理宣布投资1000亿加元采购12艘新潜艇。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在6号的上午，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了险情，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危及到下游的民众。目前受到受灾最严重的六兰村、罗村等村落仍然是电力仍未恢复，通信网络仍然不稳定，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截止到7号的11点，强降雨已经导致了横州市4人死亡和8人失联。
1: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6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6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6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6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今天上午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救出了18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

0: 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地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资源部在7号的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的葬礼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在7号的清晨，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着伊朗国旗等旗帜，行进至位于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出席送葬仪式。清真寺大门的两侧墙壁上张贴着有哈梅内伊及其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而哈梅内伊及其4位已故家属遗体的灵柩已被陈列在了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的3号，将持续到本月9号。在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会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围绕着伊朗核问题的核查很快就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部就表示，伊朗核设施将会接受核查，但是伊朗方面则是强调目前没有新的核查安排。美伊能否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谁又能够为核查提供监督和背书？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1: 美伊临时协议签署之后，双方进入了大约60天的谈判窗口。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美伊之间又出现了相互打击和威胁，停火仍然很脆弱。而比停火更难的是伊朗核问题，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查，由谁来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备忘录签署后迅速表态，称伊朗100%愿意接受核查，但核查什么时候开始，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3: They told us inside.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2: 特朗普这一番话是在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备忘录签署后，不少美国媒体、智库、民主党人，甚至部分的共和党人都批评特朗普对伊朗让步过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现在围绕伊朗核问题，很多都是政治表态。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材料和核设施有监督责任。
4: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y are part of the reality. But the fundamental thing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nd draw your attention to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y both presidents. Whether this happen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r in 1 week or in 10 days, it's important but not essential.
2: 伊朗方面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强调，没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会晤，也没有计划让机构来核查那些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而受损的核设施。
5: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اساس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0: سازمان هست روال جاری رو ادامه خواهیم داد و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ل جاری هم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通常包括核材料的申报、库存核对、现场检查、环境取样、设备分存、摄像监控，并定期向成员国报告。 这也是当前备忘录和2015年伊核协议最大的不同。伊核协议是多边框架，不只是一份政治协议，还有明确的核查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并获得安理会的背书。而现在这份美伊备忘录还只是双边政治安排，它可以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但监督机制尚未成型。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否重新进入到核设施，都还没有明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没有直接介入核问题的部分，也没有参与到任何技术性的谈判。这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口水战说明，美伊协议真正缺的其实并不是签字，而是监督机制。核查能不能够落地，是否会回到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框架下，将会决定这份协议到底能够走多远。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的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6号抵达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是自2024年巴沙尔政权被推翻以来，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2009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后，时隔17年法国国家元首再次访叙。 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叙利亚外长西巴尼的迎接。法国随行人员包括外长巴罗以及数位商界领袖代表。根据法国总统府公布的日程，马克龙当天将会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共进工作晚宴，并于7号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将会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法方表示。
3: 自2003年10月7号以哈战事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00天之久。时至今日，以哈战事已经造成了加沙地带超过7.3万人遇难，超过17万人受伤。虽然目前加沙并非是处于纯战争的状态，但是仍然没有获得持久的和平，依然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哈战事这场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最残酷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已爆发1000天，前所未有的数字揭示了这场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生存灾难。 超过7万3000人遇难，9500人失踪，另有超过17万人受伤住院，超过80%的人口失去了家园。加沙地带一半的人口，约100万人，居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另一半则居住在营地之外，仅有不到10%的人居住在受损或破败的房屋中。
4: عشنا الجوع عشنا الحصار عشنا الشوب عشنا البرد
5: لم نسبق يعني في حياتنا ما شفناش هيك حياة صعبة من بداية 7 أكتوبر نزحنا على الجنوب من شدة القصف من شدة المجاعة من شدة الهول الانفجارات وخوفا على أطفالنا خوفا على نسائنا
3: 以哈战事至今已导致约2700个家庭全员遇难，他们的信息从迷失登记簿上彻底消失，另有数千个家庭失去了绝大部分成员，超过21万名儿童和12万名妇女丧生，儿童妇女和老人占总伤亡人数的55%，超过3.9万个家庭遭遇屠杀，仅剩一两个或少数成员得以幸存。
6: كل ذلك يدلل على مدى الإجرام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حق هذا الشعب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تواصل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وللمدنيين مما يجعل هذه الفاتورة مرتفعة دوما من دماء أبناء شعبنا لأن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يحول كافة قطاع غزة إلى منطقة غير صالحة للحياة وصولا لمشروعه الأكبر المتعلق بالتهجير
3: 在医疗卫生领域，以色列当局摧毁了38家医院和96个医疗中心。 197辆救护车遭到袭击，针对医疗设施和服务的袭击事件共计788起。此外，16个民防中心和84辆救援及消防车辆也被摧毁。
7: After a thousand days, Gaza is neither experiencing peace nor facing a conventional war. Rather, it exists in a harsh gray area, neither lasting peace nor war. Ihab Suleiman.

0: Phoenix TV, Gaza.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6号宣布，首选一家德国公司为加拿大建造最多12艘的新潜艇。这也是加拿大史上最大型的军事采购项目，合约总价值预估超过了1000亿加元。而参与竞标的韩国韩华集团则是被列为候补。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北约要求的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水平。
2: 加拿大总理卡尼6日下午视察位于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基地，并宣布渥太华采购新潜艇的招标结果。
3: Today,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s to defend Canada and to support our allies,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Canada has selected TKMS as the preferred supplier for Canada's patrol submarine project.
2: 卡尼表示，接下来联邦政府将会与德国公司展开为期数月的谈判，计划在明年底前正式签署合约。这项国防合约仅是购买潜艇的费用就达到200亿至300亿加元，再加上未来30至50年的维修保养，总开支预计超过1000亿加元。12艘潜艇中的首批4艘预计会在2034年交付并投入使用。 以替换面临退役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全面提升加拿大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北冰洋海岸的独立巡逻与防卫能力。The
3: TKMS platform is optimized for Arctic waters, and it's fully NATO interoperable, allowing it to communicate seamlessly, to share intelligence, and to carry out joint missions. The submarine is proven and capable. It's widely used by our allies.
2: 有加拿大当地评论认为，卡尼政府此次未首选韩国公司，可能因为韩国非北约成员国，此举可能会打击亚洲公司对加拿大的投资信心。记者会之后，卡尼在当天傍晚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位加拿大总理到访土耳其。 土耳其行程之后，卡尼在8日到10日将到访沙特阿拉伯，为加拿大争取更多的外国投资，推进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解放军各部队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香港团体到日本领馆抗议，反对军国主义复辟。
4: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出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5: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3: 警钟长鸣，继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
5: 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6: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5: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7: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

0: 着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79周年，香港有民间团体连同立法会议员前往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2: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3: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2: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3: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4: 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铭记当日日本侵华的暴行，我们要向日本政府作出严肃的抗议，抗议他们最近呢，特别在高市早苗的带领底下，是频频搞小动作，是希望透过种种的修宪啊、抗军啊，或者是帮尝试企图帮战犯翻案呢，去复辟他们的军国主义。
1: 民间团体香港所长协会表示，日本军政府于1941年12月25号正式占领香港，之后发行军票来强迫全港的市民兑换，非法夺取港人的资产。香港在日军的铁蹄之下，经历了3年08个月的苦难岁月，死伤无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军票顿成废纸，香港市民经济损失无可估量。如今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仍然回避军票问题，所长协会代表全港拥有军票的家庭向日本政府要求将军票兑换回港币。最近，日本政府试图复辟军国主义，并已经放宽且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同时企图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香港所长协会表示坚决反对。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即将于今年投入使用，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工，内部用房装修和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也在加快的推进当中。
5: 作为在建的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和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共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日通关流量为20万人次，最高可承载30万人次，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至5分钟左右。出入境验放大厅内地面、墙面、吊顶施工已初步完成，现场业务用房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官方介绍，正式的通关时间将会在深港两地完成通关准备后，经协商再做确认。2026年上半年，皇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较2025年提早15天突破4100万人次，其中外籍出入境客流增长超过20%，来自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外籍旅客数量居前。
6: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here, and we love coming to China. We've been quite a few times, and now, of course, we can come across visa-free, so it just makes it more easy
7: and accessible.
6: And accessible.
8: 为了更好迎接 APEC 盛会，我们持续完善口岸外文标识及通关指引，组建青年外语服务队，全面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健全完善多项协同机制，助力人工查验能力提升40%。口岸接驳运力提升30%，年内超1300万人次，畅享刷脸智能通关便利。
5: 未来新皇岗口岸将维持24小时服务，并会与深港多条地铁线路连接，旅客无需再依赖传统的跨境巴士。凤凰卫视陈文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1: 法国媒体在6号援引当地的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在5号的清晨遭遇了入室盗窃，而共计被盗走的价值总共为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 法媒援引检察官安东纳的话说。

0: 说，失盗的案件爆发在5号的清晨5:25左右。三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窝贼，在强行打开一道紧急出口和一扇防火门之后，进入了拉力克博物馆的主展厅。窝贼砸碎了6个展柜，并盗走了27件展品。根据初步的估算，被盗的物品总价值会超过450万欧元。报道说，当地检方已经就此案展开了有组织、团伙盗窃查验。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将会参与到其中调查。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对为追回被盗物品而展开行动的执法部门以及博物馆的团队表示支持。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4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6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0: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等荷兰报道。
2: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我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的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陵。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的，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在有序安全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这就需要考量很多的细节了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加更尊如果 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两次葬礼事件，那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啊，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3: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4: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3: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啊，不断的通过他呀啊，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啊特朗普啊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啊。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啊，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啊，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 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2: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是視角。
3: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龙人》的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2: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3: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2: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设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4: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ina.
1: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5: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6: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5: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日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竞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啊这个因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啊，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啊，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啊，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啊，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啊，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 time， 其实啊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啊，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啊，必须啊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啊，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啊，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啊，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啊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啊，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啊，这心里很苦啊，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啊，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啊，美国队啊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啊，这个美国人呢啊他是冲着冠军来的，那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啊，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啊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啊。3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1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啊，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啊，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啊，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啊碰到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啊，也没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工作。解放军各部队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越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库姆举行。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连续强降雨。在六日上午，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了险情，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缺口，危及到下游民众。到目前，受灾严重的六兰村、罗村等村落的电力尚未完全恢复，而通信网络还不稳定，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截止到今天早上的11点，强降雨导致了在横州市4人死亡，8人失联。
1: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六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六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六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6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目前造成了11人死亡，还有1人失联，1.46万人受灾。在当晚的19时到23时，在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有53个乡镇的风力达8到13级，其中有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黄冈市的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强对流天气导致了当地有大量的房屋的屋顶 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截至到目前为止，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有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紧急避险有996人，转移安置有246人，而倒塌的房屋有22间，损坏的房屋有4855间。救援防灾工作正在持续有效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同样在甘肃省的陇南市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截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成功救出有18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了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在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资源部在7号的9点也启动了地质灾害的3级响应，并也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到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相关工作。好，欢迎焦点带您看到，今年的7月7日是全民俗抗战爆发的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走进到了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会铭记英烈的牺牲奉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
2: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4: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在全国多地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到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要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特朗普已经启程要前往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遭到乌军轮机的空袭。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t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有关广西灾情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仍就在广西横州现场我们的特派记者朱佳杰来率先掌握。佳杰你好。
10: 秀琴下午好。
9: 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目前整个救灾工作的整体进展如何？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情况介绍？
10: 好的，秀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的主要县城，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县城的一处主要街道。那么当地居民也是告诉我们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水位才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位置。那么在稍早前呢，救援人员已经是来到这里疏散了本地的这些仍在楼栋的群众，目前还是存在一个被困的情况。那么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留意到，目前本地的水电其实是还是受到了影响的。那么本轮降雨也是由于本次台风所造成的。那么台风美沙克在也是一直影响到了广西的大部分区域，那么同时也是包括了横州的大部分区域。而在今天呢，广西呢是已经还有55条河流是处于一个超警的一个水位以上，可以说在这次汛情当中，对于整体的广西的防汛的挑战是给到了非常大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横州市目前已经是疏散了群众有53000多人，那么预计剩余的660人也会在今天全部完成疏散。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秀琴。
9: 好，也谢谢佳杰。但我们看到目前在广西的水位还是相当深，还是有人员受困。谢谢佳杰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再来看到的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的导弹，有2艘商船都被击中，而且是受损严重，但没有人员的伤亡。另外，霍姆斯海峡附近海域一段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在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机舱在起火，也冒出了浓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而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指，这一艘运输船是在无视警告之后遭到袭击，不过目前德黑兰方面尚未直接宣布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的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11: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 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号，将持续至本月九号。九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是移师到了圣城库姆举行，参与民众的数量可谓相当多。到了今天晚间，哈梅内伊的棺椁就会被送往到伊拉克。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吕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1: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九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像两艘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两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啊。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内伊时代，那么伊朗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
9: 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土耳其出席本月峰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号就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公开向特朗普在施压，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要出售 F-35 战斗机和相关的发动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则高调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他的朋友，他此行前往到本月峰会就是为了埃尔多安。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关于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停火、黎巴嫩局势上出现分歧的传言报道都并不属实。不过在谈及土耳其时，内塔尼亚胡的态度转为强硬，他表示美国不应该出售给土耳其 F-35 战机和相关发动机，这将打破中东的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表示，以色列是美国的模范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一直和美国肩并肩行动，而土耳其没有帮过任何忙。而特朗普方面则释放出不同信号，特朗普向记者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特朗普称埃尔多安是朋友，也是受尊重的领导人。白宫方面也透露，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和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 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的防务关系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战机项目之外。美方担心，如果土耳其同时使用俄制防空系统和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会危及到 F-35 的敏感技术。然而，随着俄乌冲突延续，中东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的战略价值也不断上升。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针对土耳其的军售，包括7亿美元的 F-110 战机发动机，这也被视作是美国和土耳其防务合作升温的重要信号。

0: 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6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个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是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所发动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你看到整个工业区冒出的火焰，还有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还在评估这一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军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的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包括能源的目标。而在俄军6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据报有5条街道，有数十栋的楼房都被炸毁，有600人当场被紧急疏散。
1: 维什涅沃镇与基辅的环城公路紧邻，是距离基辅最近的卫星城。6日早间遭到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俄军夜间的空袭导致当地一座大型仓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并引发多次二次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损毁了数十栋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行政楼、仓库和店铺。直至6日下午3点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6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

0: 行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在6号的消息，大约有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还有辅助型的船只，目前都集结在了第聂伯河的出海口的区域。外界推测，这一次的部署可能就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之一，作战目标指向就是克里米亚、基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圣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就研判认为，这实际上应该是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2: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
3: 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正式开展的试运营，深圳新皇岗口岸进入到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在今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聚焦在多个方面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中会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2: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7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并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完成。
3: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4: 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先生于舞台上发表专题演讲。
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时则指，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5: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2: 潘功胜又表示，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将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指人民银行将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即将会在今年就会投入使用，目前年检大楼的主体结构已经是基本完工，内部的用房的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的推进当中。
6: 作为在建的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和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共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日通关流量为20万人次，最高可承载30万人次，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至5分钟左右。出入境验放大厅内地面、墙面、吊顶施工已初步完成，现场业务用房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官方介绍，正式的通关时间将会在深港两地完成通关准备后，经协商再做确认。2026年上半年，皇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较2025年提早15天突破4100万人次，其中外籍出入境客流增长超过20%，来自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外籍旅客数量居前。
7: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here, and we love coming to China. We've been quite a few times, and now, of course, we can come across visa-free, so it just makes it more easy
8: and accessible.
7: And accessible.
9: 为了更好迎接 APEC 盛会，我们持续完善口岸外文标识及通关指引，组建青年外语服务队，全面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健全完善多项协同机制，助力人工查验能力提升40%，口岸接驳运力提升30%，年内超1300万人次，畅享刷脸智能通关便利。
6: 未来新皇岗口岸将维持24小时服务，并会与深港多条地铁线路连接，旅客无需再依赖传统的跨境巴士。凤凰卫视陈文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1: 世界银行在今天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于4月份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0: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临时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 在今年的暑期的文博热持续在升温当中，为了一个展奔赴到一座城，这种文旅的新风尚正在为内地的各大城市带来了持续的客流。有多家的博物馆通过像是延长开放的时间，策划一些重磅的特展以及创新的文创产品，要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暑期文旅体验。
11: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首次将故宫珍藏的宫廷衣柜搬到上海，以色彩为线索，按祭祀、朝政、节庆、闲居等不同场景，系统呈现清代帝后衣冠里的中式美学。百余件织绣珍品涵盖朝服、吉服、常服以及衣料、靴袜、配饰等，其中近90%展品为首次离开北京，超30%更是首次公开展出。
12: 它无论是从这个色彩的角度，还是从记忆的角度，甚至这个审美表达，我们都感觉它从全球来看，可以说是有高定中的高定。那么这样一个展览，我觉得不但让我们真诚的、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伟大，那同时我觉得也会为今天的设计和创造提供一个很生动的范本。
11: 2025年上海博物馆打造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累计接待观众277.8万人次，刷新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世界纪录，展览总营收超过7.6亿元。今年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续作《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美洲文明谱系将会在这里完整呈现。
8: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tha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13: 我们特别设计了两个 VR 的体验，一个是跟玛雅有关的，一个跟秘鲁的这个马丘比丘有关，就是我们会戴上眼镜以后能够飞跃整个马丘比丘，就是好像你坐了直升机，就是穿越马丘比丘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空间、文创空间和中南美洲的饮食的空间这样一个场域，所以我相信观众们能够在这里整整可以待上一天。
11: 2026年暑期，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并开展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上海市文旅局组织超过50家博物馆参与其中，为民众打造更为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各方关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要角合体造势，除了要力挺民众党所提名的6席市议员要全部胜选，同时也在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方面大放厥词，没有再为民众发声。
1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15: 把宜萱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16: 宜萱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直是前10%这样，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一面保守啊，必须只有一个嘛，六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17: 我跟大家保证，宜萱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14: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
18: 沈伯洋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9: 沈伯洋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市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14: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节回来来看国际消息。在斯里兰卡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造成25人死亡。文人拉带总统会见的美军司令，讨论灾后救援。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教育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4: 秀琴下午好。
3: 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带来你的重点掌握。
4: 好，那首先还是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那对此呢，所罗门群岛等国是表达关切，说不希望在南太平洋地区看到这样的试射。那对此呢，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重申，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同时他也表示，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地区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那毛宁同时强调的是，中国始终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希望有关的国家不必要过度解读。而另一方面，在看到的是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援助情况，那毛宁就介绍，中国政府已经在此前提供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这个无偿的紧急援助。而同时，中国的红十字会也向委内瑞拉的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那除此之外，还提供的是包括灾区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援助。那就在昨天呢，包括这个帐篷、毛毯还有发电机、净水机等等在内的80吨的紧急援助物资也是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那毛宁同时强调的是，接下来中方还将会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最新情况来向委方提供更多的需要的帮助。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3: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7号发布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一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就有7起，这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了36%。而这7起的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在菲长期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而绑匪也都是中国人。事发的地点是在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其中部分案件为网赌电诈还有债务纠纷所引发，另外有一些是在社交媒体上在交友找工作所导致。中国驻菲使馆就表示，还会继续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型的跨国犯罪活动，并且提醒中国公民要时刻警惕各种安全风险，远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也要密切关注有关部门所发布的安全提醒。斯里兰卡西部城市的尼甘布的一所监狱在5号到6号发生了暴乱，那么目前已导致25人死亡，大约有100人受伤，在死者当中也包括7名的监狱官员。好，这是在7号的上午呢，多名受伤的囚犯就被救护车直接送往到了医院。你看到大量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就在监狱门口在待命当中。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监狱的暴乱是始于5号的下午，监狱的发言人就指呢， 监狱官员在6号试图想要干预，却遭到了攻击。斯里兰卡的司法部长纳纳亚卡拉就表示，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两个与非法毒品交易有关的敌对的团伙之间。在6号晚间，当局恢复秩序之后，带头所实施暴力的囚犯就被转移到另外的两所监狱。不过，囚犯的权利保护委员会主席就指，暴乱的根源是因为囚犯长期都遭受到了痛苦、羞辱，还有精神方面的折磨，从来没有被彻底的解决。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6号会见了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以协调委内瑞拉在本轮强震过后的救援行动、人道主义援助还有后勤工作。多诺万这一次是前往到了委内瑞拉，目的是要同该国要推进灾后的重建工作，并且会把重点放在目前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的国家电视台就在报道指，委美两国政府正在推进一项新的合作议程，以支持委内瑞拉北部受损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指，多诺万曾经透露指，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大约有超过900名的军人，另外同样部署了至少4架的 MQ-9 省无人机参与到地震之后的救援支援行动。所以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灾难是否会成为进一步能够放松制裁的一个契机？国际援助是否会卷入到地缘政治冲突？当地的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他就表示，地震可能可以打开一扇人道主义合作的窗口，但如果不解决彻底的体制问题，持续的大规模的援助恐怕难以真正的落地。
5: 今年年初，美国军事入侵委内瑞拉并介入政权交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与该国恢复了关系。
6: Que son activos del fondo ya desde hace unos meses, aunque su propósito principal es refuerzo de reservas internacionales para hacer frente a crisis de balanza de pagos, los países pueden disponer de ellos de la forma que lo vean más conveniente, aunque son alrededor de 5,000 millones de dólares. No es un monto trivial, pero comparado con las necesidades que ya tenía Venezuela, es relativamente minúsculo.
5: 专家指出，与多边机构恢复外部融资的大多数业务是有条件的，主要取决于政府体制性质的调整。
6: Fondo Monetario todavía no ha terminado de hacer o ha colaborado con las autoridades para terminar de hacer la revisión bajo artículo 4 necesaria de lo que es la revisión de cifras macroeconómicas y el Estado General, que usualmente tiende a ser la precondición para muchos de sus paquetes de respuesta.
5: 专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及国际收支援助，而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更侧重发展领域的援助和灾后资源的动员，但他们的金融实力相对有限。
6: Esencialmente para reanudar operaciones con multilaterales, parte de ello es las trabas de deudas que ya tenía Venezuela con organismos como la CAF y el BID por alrededor de 4,000 millones de dólares.y de que las autoridades se coordinen con las direcciones de estos multilaterales para poder acceder vía canales regulares a diferentes fondos.
5: 专家指出，美国放松制裁主要是在人道主义资金融通方面，但在其他方面仍对委内瑞拉行政部门施加了限制。挣钱过时的经济模式已引发长期危机和经济崩溃，而目前的经济政策调整与显现的效果存在滞后。
6: Esencialmente errores de gestión o de política pública en naturaleza interna.Dicho en los términos quizás más simples posibles, la crisis venezolana es principalmente autoinfligida, que es potenciada o dinamitada por condiciones externas, ya sea por la caída de los precios del petróleo o también por la imposición de sanciones. Pero dicho de otra forma, en el contrafactual de que no existieran sanciones, todavía la economía venezolana estaría en el foso.
5: 专家指出，外部资金的落实会伴随特定条件，不仅限于经济政策，更多取决于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和多边机构关系的正常化和透明度。这种关系仍处在停滞和模糊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调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但这种和挣钱用于经济复苏的财政援助性质完全不同。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坦承，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要重新审查美国的前锋巴诺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7: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8: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7: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8: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7: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带您关注法国方面的消息。这是法国的媒体在六号援引了当地警方的消息报道指，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有一个拉里克博物馆，五号清晨遭遇到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过450万欧元的共有27件的展品。法媒援引了检察官安东纳的话说，失窃案发生是在大约当地时间五号清晨的5:25左右，有三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了一道紧急的出口，包括一扇的防火门之后，就进入到了拉里克博物馆的主展厅。这三名窃贼砸碎了6个展柜，同时在现场盗走了有27件的展品。根据初步的估算认为，这些被盗的物品价值已经超过有450万欧元。报道当中更提到，当地的警方已经就案件展开了有组织团伙的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产品中央办公厅也会同步参与到调查当中。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3: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2: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排除重新动武。北约称将会宣布数百亿美元国防工业新合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

0: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科的影响，广西出现了连续强降雨。在六号的上午，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了险情，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危及到下游的民众。而目前受灾严重的六兰村、罗村等村落电力仍然没有恢复，通信网络不稳定，搜救工作也还在进行当中。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强降雨已经导致了横州市4人死亡和8人失联。
0: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六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六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六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六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六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湖北东部的多地在6号晚上是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和1人失联，并有1.46万人受灾。当晚的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其中有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的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大量的房屋屋顶和道路以及树木农田受损。截止到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和1人失联，并有331人受伤，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今天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 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被困人员，其中有5人经过抢险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其余的被困的12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妥善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资源部在7号的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及3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0: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加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加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那么美国不排除重新的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再次的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3: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2: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2: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峰会在7号召开，北约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护航，英法联合阿曼来守护航道。伊朗导弹袭击商船释放出强硬的信号，有学者就指出，欧洲仅是侧重于防御，缺少主动的反制能力，恐怕难以有效的约束伊朗管控海峡。
4: 阿联酋国家报6日称，北约成员国预计将承诺进行扫雷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海军护航等举措，介入美伊局势。英法也联合阿曼保障当地航道安全，法国排雷力量已部署完毕。学者认为，欧洲担忧伊朗联合阿曼共管海峡冲击航行自由，为抢占海湾市场、争夺区域安全话语权，主动联手阿曼开辟航道护航。
5: 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这个通道，也就是这个南侧通道，不是阿曼与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这个沟通以后试图开辟的一条航道吗？然后呢，为这个航道他来这个就是进行护航。一个特征就欧洲既想在这个将来这个海湾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管理上，就是试图获得话语权；第二呢，经济上 试图呢，就是说从海湾呢这个获利，那也就是，当然它的前提是要确保海湾的通畅。
4: 美媒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导弹。面对伊方强硬举动，有学者指出，英法护航仅限定防御任务，没有反击伊朗军事目标的作战预案。欧洲海上部署威慑力不足，难以制约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
5: 如果是有其他商船试图还从

0: 这个南部的这个航道通过的话，依然会遭到革命卫队的打击。那你这个英法到底武力保护不保护这些船只，敢不敢对就是发动打击的伊朗军事目标展开军事打击？伊朗既然能够跟美国这个进行这个硬刚，那么呢也没有把这个英法放在眼里，所以呢他们这个行为我觉得呢不会制约这个伊朗实际上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努力的。
1: 伊朗以海上施压作为谈判筹码，董曼元表示，伊朗搁置单边强制通行费方案，转而提议收取航道服务费，并推动阿曼共管海峡。阿曼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拒绝该方案，周旋各方并借助英法力量缓解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2: 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七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出访当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原定下榻的一家酒店附近发生了爆炸装置爆炸事件。在事发之后，相关道路被封锁并采取了安全措施。另外有媒体就报道称，马克龙的车队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已经离开。随后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就报道指出，在传出爆炸声之后，叙利亚总统在总统府会见了马克龙。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称普京与泽连斯基都想结束俄乌冲突。欧足联称国际足联暂缓美球员红牌竞赛越过红线。
3: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中国海军近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此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5: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毛宁还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15: 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2: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再度的释放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同时，克里姆林宫也是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8: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16: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对1通电话。
17: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8: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16: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8: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16: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在6号的消息，大约有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以及大批的登陆艇和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了第聂伯河出海口的区域。俄罗斯专家就研判认为，这实际是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台记者观察，一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6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请勿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北约年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6号就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
2: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3: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2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
3: Right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川电讯社也引述里亚布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在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的运作应该是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了公平竞赛原则。
4: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又指这一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对此感到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同样，这样的决定会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开创先例，今后类似情况都必须得到同等对待，这对比赛本身有害无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尔恩奇若娃表示，欧盟支持公平比赛和透明竞争原则，任何判决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

0: 尤其引起美国16强赛对手比利时队的支持者不满，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运动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
1: Non, c'est pas normal. Si tu prends rouge, tu prends rouge, donc tu joues pas. Et ben c'est comme nous, on avait pris une rouge au début du tournoi. Il a pas joué le joueur, donc pour moi c'est pas normal. Enfin, c'est pas normal.
2: Ik vind het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 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 Spijtig genoeg komen er zo van die zaken ertussen. Ik heb er helemaal helaas niks van te zeggen, maar ik vind het wel spijti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纪念活动。蓝白台北市造势，力挺民众党提名的6席市议员胜选。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方阻碍中方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附近活动一事作出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在7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运营。
7: 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8: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7: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亮点包括运作受全面的清算规则规管，清晰界定所有参与银行及指定仓库的权利、责任、规则及程序，设有中央账簿用以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并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续。系统内的黄金结余以未分配形式持有及结算，通过符合国际水平的混合持有方式实现参与者之间的高效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及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并宣布积极推出相关的配套措施。
9: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6项围绕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5项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多元性，为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多元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见传媒表示，将同步推出配套措施，扩容升级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10: 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將會由2026年嘅7月10號，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億人民幣係增加去到5000億人民幣，係超過1倍嘅。咁同時咧，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個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咁亦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9: 此外，金管局还将研究设立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新机制，为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周转增加渠道。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也公布，将在今年底前落实央行提出的便利外资机构政策，即通过债券通持有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等，可在港交所内用作抵押品，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利率互通，降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业务成本。
11: 证监会同人民银行咧会紧密合作，争取喺今年第4季度。由兩地嘅清算所共同推出銀銀間7天回購定盤嘅利率，即係 FDR 007嘅合約。FDR 007咧係內地利率之中一個重要嘅指標，可以降低境外嘅投資者嘅人民幣業務嘅成本。
9: 即将在8月3日上线的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证监会也表示正推进准备工作，相信作为全球首支挂钩中国国债离岸人民币交易所买卖的衍生品， 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各方关注。国民党和民众党要决合体造势，除了力挺民众党提名的六席市议员胜选，同时也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的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上大放厥词，没有为民众发声。
1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13: 把宜萱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14: 宜萱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定是前10%这样。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一面保守啊，一区只有一个嘛，六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15: 我跟大家保证，宜萱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12: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
16: 沈柏洋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7: 沈柏洋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市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12: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中联致癌油引爆了食安危机。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不约而同地批评赖政府延迟公布问题油的讯息，有亏于民众的信任，令人无法认同。而卢秀燕也是针对涉及在台中的中联、福寿和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300万台币。
18: 中联致癌油流入市面，从零售市场、餐饮业、小吃店，甚至是校园的营养午餐，无一幸免。台中市长卢秀燕针对涉及在台中的中联、福寿、福茂三家公司各罚300万台币。对于赖政府预防性下架产品的标准，卢秀燕则认为不够严谨，应该全面下架。
19: 中央现在也规定说，如果致癌油在20%以下的话，不用下架哈。我们也无法认同，我们也恕难配合，下架就是要求全下架。
18: 中联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含有一级致癌物。事后爆出，原来4月就已生产首批的问题油，但拖到6月底才通报。虽然已紧急要求业者回收，但多数毒油恐怕已被消费者吃下肚。蓝营县市首长不满，质疑赖政府意图掩盖消息。
19: 中央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1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20: 整整一周之后才出面想补充，这件事情得有愧于民众对中央的信任，以及对食安的要求。
18: 除了地方首长，国民党立委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都轮番提出质疑。
21: 最讽刺的是，中联由自己做这个自主的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22: 这个食药署长是不食人间烟火哈，这个食药署长根本不适任，根本不适格啊，应该要下台。
18: 面对食安风暴，国民党要求强化源头管理，提升自主检验，并全面扩大回收与风险沟通，同时点名赖清德必须向人民公开道歉，相关首长下台负责，食品安全绝不容许任何折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2026年的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这一文旅新风尚正在为内地的各城市带来持续的客流。多家博物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策划重磅特展以及创新文创产品，来为游客打造更为丰富的暑期文旅体验。
23: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首次将故宫珍藏的宫廷衣柜搬到上海，以色彩为线索，按祭祀、朝政、节庆、闲居等不同场景，系统呈现清代帝后衣冠里的中式美学。百余件织绣珍品涵盖朝服、吉服、 长服以及衣料、靴袜、配饰等，其中近九成展品为首次离开北京，超三成更是首次公开展出。
1: 它无论是从这个色彩的角度，还是从技艺的角度，甚至这个审美表达，我们都感觉它从全球来看，可以说是有高定中的高定。那么这样一个展览，我觉得不但让我们真诚的、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伟大，那同时我觉得也会为今天的设计和创造提供一个很生动的范本。
23: 2025年上海博物馆打造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累计接待观众277.8万人次，刷新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世界纪录，展览总营收超过7.6亿元。今年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续作《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美洲文明谱系将会在这里完整呈现。
2: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I mentioned tha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5: 我们特别设计了两个 VR 的体验，一个是跟玛雅有关的，一个跟秘鲁的这个马丘比丘有关，就是我们会戴上眼镜以后能够飞越整个马丘比丘，就是好像你坐了直升机，就是穿越马丘比丘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空间、文创空间和中南美洲的饮食的空间这样一个场域，所以我相信观众们能够在这里整整可以待上一天。
23: 2026年暑期，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并开展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上海市文旅局组织超过50家博物馆参与其中，为民众打造更为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3: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6: 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
24: 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25: 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城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0: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临时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4.4%， 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 4.3% 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七号的国际金价是延续回调，盘中一度跌破了4140美元每盎司。有业内的人士就分析认为，短线回落主要是受到了美元指数反弹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全球央行仍然是在持续购金，仍然有看涨的空间。
7: 本周内现货黄金盘出一度冲到每盎司4202.09美元，创下自6月22日以来的两周新高。然而，随着美元盘中走强，金价迅速回落，最低一度跌至4128美元附近。
8: 因为美元走强，美元指数走强的话呢，这个像这种黄金作为这种非稀资产，它肯定就表现会比较弱一点啊，就跟这个美元呢呈现出比较强的一个负相关啊，所以。近期的这个走弱呢，确实是跟全球通胀的上行，包括美元的这个走强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7: 2026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总体上呈现小幅上升态势，升幅达到5.2%。
8: 甚至呢，因为这个油价中枢的一个上移啊，会带来呢美国的这个降息的这个延后啊，这一些呢都会使得呢美元指数呢可能会阶段性的走强，从而呢带动呢对于人民币呢会有一定的这种贬值的压力。
7: 业内分析认为，今年第三季度黄金均价大约会维持在每盎司4300美元，而第四季度升至约每盎司4500美元。凤凰卫视高月佳和超上海报道。
3: 中国 AI 大模型词源 Token。周调用量连续十周超过了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并包揽了榜单前六名。
9: 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全球 AI 大模型上周总调用量为46.7万亿 token， 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当中上榜的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3.4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15%，连续六周实现增长。至于美国 AI 大模型上周的调用量为4.28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4.28%。期内 DeepSeek V4 Flash 连续七周位列榜首，周调用量达5.34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15%。小米 MIMO V2.5 连续三周位居第二 ，MiniMax M3 连续三周排名第三，按周增长10%。腾讯 HY3 Preview 位居第四，周调用量达3.13万亿 token。而智谱 GLM 5.2 在上周冲进前五，周调用量按周增长22%。此外，中国科技企业美团6月30号发布新一代基础大模型龙猫 Long Cat 2.0。据官方披露 ，Long Cat 2.0 是中国首个在50000卡国产算力集群上完成训练与推理全流程的万亿参数大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日，凤凰卫视大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项目“四海中医”第二季摄制组走进了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开展拍摄。斐济总理兰布卡亲自会见了摄制组，并接受专访。兰布卡肯定中医在斐济的发展成果，期待未来与中方拓展相关领域的合作，让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的当地民众。
10: I must welcome you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Fiji.
11: 斐济共和国总理席迪维尼兰布卡向四海中医摄制组分享自己接受中医治疗疗效显著的经历。他认为，中医注重人体整体调和，与斐济传统医疗理念相通。在斐济，由华人中医图志会创建的南太平洋中医学院已运营9年， 培养本土医疗人才，并提供基层医疗服务。
10: It has contributed a lot. It has given an alternative pathway to healing for the people of PG, who may not be able to

0: access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systems in the hospitals and the health centers. Mm. So there is a pla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very society, in every civilization. Yeah. Fiji is rediscovering itself, trying to going back into the traditional Fijian or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or the older Chinese medicine.
1: 他表示，华人定居斐济已有175年，中医药跨越种族与文化是拉近两国民心的重要纽带。斐方期待未来与中方持续拓宽中医药、基建等多领域双边合作，让传统医学惠及更多斐济民众。凤凰卫视四海中医摄制组斐济报道。
2: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到周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终点站，不过距离演唱会开锣还有数天，主办单位周一宣布。 由于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演唱会延期举行，并对受影响的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同时宣布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特别举办约一个半小时的答谢会，届时郑秀文将亲身与已购票的朋友见面，以歌会友。至于演唱会延后日期和票务安排，主办单位称正在梳理细节，会尽快对外公布最新消息。
3: 香港男团喵娃成员陈卓贤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预告7月底首个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每场会有不同的流程。另外，他也回应了新歌被指抄袭番禺谦国语歌的事件。我谂我未至于要堕落到去做抄袭呢一件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系要我唔抄袭，我就做唔到音乐人，我出唔到歌嘅时候，我谂我就会已经系退出呢一圈，我唔会再做，因为我过唔到自己个关。9日唔同嘅
4: rundown，
3: 因為知道會有啲觀眾係可能睇多於一場嘅，咁就想俾一個記憶深刻啲嘅 concert 俾佢哋咯，同埋有啲驚喜咯，即係可能佢哋睇2次、3次嘅，咁但係每一次入嚟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
5: 香港藝人胡定欣為一個慈善活動擔任嘉賓，他受訪時預告將會推出自己的歌曲作品。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沒有生育計劃呢？
6: 冇嘅。 系啦，好坦白，其实系两个人都好开心啦，暂时都未有任何嘅计划。我之前有分享过话，我会做一首自己嘅歌，咁其实歌已经录起啦，咁就而家就会即系将会拍 MV 啦，咁就好希望可以喺嚟紧呢下半年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36届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人行推出11项措施，加强内地香港金融合作。受到美元指数反弹的影响，国际金价延续回调。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等7号共同出席了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北约秘书长里特7号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会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普罗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C 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会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的空中预警机机队。 吕特并指出，多个盟国已经承诺将会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存储以及运输和管理关键的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将会预计在未来5年之内，为了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来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北约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在响应美方促使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的呼吁。
1: 根据美国媒体称，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前往土耳其，在出发之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新的不满，而北约正在试图去展示自己在尽量的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报道指出，特朗普将会测试他能够对北约盟友施压到何种程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 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声明人士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1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 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式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亿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 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
2: 分析师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的协议谈判将会不会启动。 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
3: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天7号于香港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4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秀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展，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
4: 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
3: 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4: 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份额，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范围，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支持相关机构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已经落地，便利金管局以人民币国债换取流动性。深化跨境支付通功能，扩大参与机构与应用场景，支持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等。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香港股市在今天是反复的下跌，终止了3连涨。恒生指数小幅的低开47点之后倒升，最多上升了超过200点，但是中午上段掉头下跌，最多下挫了218点，中场保持超过100点的跌幅。大部分的蓝筹股下跌，内房和内地的地产股以及医药股也是跌幅超前，但是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股上扬，汇控突破了153港元，再创新高纪录。至于部分的科技股也是逆势上扬，美团的升幅超过了4%。恒生指数收盘报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为0.51%。主板成交3197亿港元。隔夜美股全线收高，半导体类股是集体反弹，但是没有能够带动亚洲区的股市。韩国存储的芯片巨头三星电子虽然是亮出了亮丽的季度财报，但是市场对于 AI 算力需求带动的强劲增速是否能有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引发三星电子和即将启动美国上市的 SK 海力士双双重挫超过了6%。韩国综合指数在盘中一度是重挫8%，触发了今年以来的第6次熔断，中场跌幅近5%。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双双大跌7%，日本股市也是震荡下行，权重股领跌，芯片厂商凯霞重挫11%，爱德万测试则是下跌2%，而软银也是下挫3%。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8256点，跌1480点，下跌2.12%。台湾股市也是大幅度的跳水，电子权重股全线走弱，拖累加权指数同时失守46000点的关口和月线。联电跌幅超过了6%，联发科和台积电分别收跌大约1%。加权指数收报45479点，跌1077点，跌幅为2.31%。我们再来看到沪深股市在今天也是持续回调，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大约1%，沪指再度的失守了4000点的大关，但是科创50指数是逆势走高，两市成交继续缩量到接近26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而再来从盘面上来看，大多数的行业板块也是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通信服务板块也是下挫，不过呢，半导体、游戏和银行板块则是逆势拉升。沪指收报3990点，跌51点，跌幅为1.26%，成交额1196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为1.24%，成交额13847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0.94%。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7号的国际金价是持续的回调，盘中一度跌破了4140美元每盎司。有业内的人士就分析认为，短线回落主要是受到了美元指数反弹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仍然有看涨的空间。
5: 本周内现货黄金盘出一度冲到每盎司4202.09美元，创下自6月22日以来的两周新高。然而，随着美元盘中走强，金价迅速回落，最低一度跌至4128美元附近。
6: 因为美元走强，美元指数走强的话呢，这个像这种黄金作为这种非稀资产，它肯定就表现会比较弱一点啊，就跟这个美元呢呈现出比较强的一个负相关啊，所以。近期的这个走弱呢，确实是跟全球通胀的上行，包括美元的这个走强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5: 2026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总体上呈现小幅上升态势，升幅达到5.2%。
6: 甚至呢，因为这个油价中枢的一个上移啊，会带来呢美国的这个降息的这个延后啊，这一切呢都会使得呢美元指数呢可能会阶段性的走强，从而呢带动呢对于人民币呢会有一定的这种贬值的压力。
5: 业内分析认为，今年第三季度黄金均价大约会维持在每盎司4300美元，而第四季度升至约每盎司4500美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欧洲经济增长缓慢，除了外部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结构性问题。

0: 的压抑，导致竞争力低落。
1: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公布改革方案，包括较低收入家庭获得税务减免和退休金改革等等，以提振经济增长，加强德国的竞争力。他认为，虽然德国和中国经济唇齿相依，但由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贸易失衡不能进一步恶化，必须要与欧盟一起加以应对。欧盟过去三年对华贸易逆差累计增加超过两成，去年达到3600亿欧元，其中德国的对华逆差升势更加急剧，达到33%，而今年一季度情况进一步恶化。不过高盛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对欧盟经济增长最大的拖累不是来源于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而是丧失市场份额给中国，是被中国抢占市场。受冲击最大的是制造业产品，特别是运输设备和工业机械。过去20年间，德国这类资本产品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快速崛起，占比直逼1/4，巨大的进展包括中国对欧机械出口猛增50%。有一些政客，包括默茨，也认为中国凭币被低估来取得竞争优势。不过事实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约3%，而以通胀调整后计算，过去一年升值幅度有4.6%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要欧美对华贸易再平衡，不是靠人为改变汇率，而是中国家庭增加开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及欧洲增加投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发表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在控制成本上遥遥领先全球，在10个研究的行业中，中国在7个行业拥有成本优势。即使人民币升值25%，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与最有成本效益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巨大优势差距。而在8个领先于西方国家的行业中，成本只是最接近的西方竞争对手的58%。在人力成本以外，中国的优势也在于投资。以钢铁和电池业为例，水电、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巨大投资，以及紧密相连的供应链，以至于较低的建设和物料成本带来的成本差距高达30%。所以分析认为，欧洲以至于美国都应该由提高项目审批的效率，提高标准化程度，采纳更积极的能源政策以及商品化进程提速等方面入手，以缩小与中国的成本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湖北东部的多地在6号晚上是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发生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而截至了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中。
6: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今天上午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人，5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其余的被困12人。从航拍的全景图可以看到，山体滑坡发生区域属于林区，滑坡发生之后，林区下方的地势低洼处人员被埋。灾区在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部门组织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妥善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当地已经派出了超过360人的消防救援队伍和50多辆车辆来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着周边的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于7号的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在香港，中医派位结果在今天公布，超过了48000名的小学生当中，有8%学生获派了第一志愿，不少的学生是满意派位结果。有校长就提醒家长，叩门学位较以往减少，不建议到多间中学叩门。
7: 这位同学看完派位结果，同样表现兴奋。 进入到心仪学校，学生固然开心，一群家长也终于可以放下心头大事，与子女拥抱庆祝。
8: 满意的，因为始终是他喜欢的，他自己选的，因为接下来六年都是他自己读的，所以都即要跟回他想要哪间，就给他去尝试，还有都不想去逼他去挑战一些真的再高一个 grade， 即是怕他读得辛苦咯。
9: 很开心，因为终于入到陈道，开心到起码今天可以不用睡觉，可以最想多谢我班主任 Miss Lam， 因为他真的成日鼓励我们，还有他成日 support 我们咯。
7: 本年度共有48545名学生参加深中派位，较去年多500人。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整体满意率与上年度相近，属于高水平，但估计仍然有家长到心仪中学叩门。
10: 所以其实我想家长的选取的态度呢，其实都是有部分可能会进取，但有部分呢都会保守一些，想看看呢其实能不能够可以在尽量在同一派位上拿到个位置，就不需要去扣门。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扣门位置都是比以往是少的，还有大家都知道暑假这个阶段都有机会是有高才优才的申请人呢，会是趁暑假来都去找学校的，所以我估计家长都会考虑这个因素。
7: 他又提醒家长，叩门过程容易带来压力，建议不应该去太多间中学查询，让子女知道学校的发展和理念才去报名。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我报道。
5: 有调查显示，香港的生活成本连续2年下降，而新加坡连续4年成为了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另外，全球政治环境不稳之下，香港和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亚洲财富网络的核心枢纽。
11: 瑞士宝盛发布最新全球财富结构断层活报告，新加

新加坡连续四年登上全球生活成本最贵城市排名，瑞士苏黎世连胜三位，成为全球第二贵城市，摩纳哥上升一位至第三。至于香港排名，

0: 并与新加坡成为亚洲财富网络的核心枢纽。地缘政治环境持续不稳，全球的资金继续流入监管和货币稳定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因而受惠。而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加上财富流动和人口迁移，正为新加坡、香港、上海和悉尼等地注入动力。预期亚洲今年经济增长达到 4.5%， 高于全球 2.9% 的平均增速。亚洲继续是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养和医院最新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引进的乳腺癌质子放射治疗相比传统的 X 光放射治疗，可以大大的减少心脏承受的辐射量，可以实现高剂量少次数，让患者控制病情的同时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2: 在香港，乳腺癌已连续多年成为女性第一常见癌症。传统乳腺癌放射治疗动辄十几二十次，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皮肤更容易红肿溃烂。香港养和医院发布亚洲首个针对乳腺癌的放疗对比研究，将传统 X 光放疗与需要更高准确度的大剂量少次数质子治疗对比，发现两者成效相若，存活率都达到100%。不过质子治疗可让心脏承受的辐射量减小至接近零，与传统治疗相差40倍，且大剂量少次数的精准治疗让患者不用频繁往返医院，时间压力减半。养和表示，目前质子治疗成为最先进的放射治疗选择，截至今年6月底，治疗中心已进行约940宗质子治疗，其中乳腺癌占近45%，更有内地患者专程来港接受新疗法。
3: 除了乳腺癌，其实在我们的表那里都看到我们有 14-17% 就是前列腺癌、头颈癌，另外也都有脑癌，我们有 8% 就是儿童的癌症的。另外我们其实都真的比较广泛地使用在肺癌、肠道主要是食道癌还有肝癌的一些个案。
2: 随着乳腺癌趋于年轻化，生活质素成为选择治疗方案的关键。研究显示，大剂量少次数的质子治疗方式可较大程度保留女性患者的乳房外观与皮肤完整，让患者更快回归康复后的生活。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在西班牙潘普洛纳，为期9天的圣费尔明节，也就是当地著名的奔牛节，在6号开幕。而在7号的首场奔牛活动当中，就有5名参与者受伤。大门打开，牛群冲入了街道，奔牛活动开始。成千上万的参与者躲避牛群，沿着潘普诺纳市狭窄的街道奔向城市斗牛场。由于路面不平，参与者滑倒摔跤，公牛从他们的身上越过，场面险象环生。当地的急救部门表示，当天有5名参与者受轻伤，其中有3人需要住院治疗。开幕奔牛活动标志着西班牙圣费尔明节的开始，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参与者和观众。在节日期间，每天都将会举行奔牛活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行联合香港的金融部门将会共同来加强内地香港金融的合作，而债券通南向额度将会扩容来到8000亿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进入到试运营的阶段，李家超表示将会构建黄金交易的生态圈。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的利润暴升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却下跌接近7%，市场开始关注板块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情轮动。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峰会，也就是债券通的论坛呢，在7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举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已经表示，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在接下来央行将会会同香港政府从4个方向协同发力，推动和巩固香港的市场发展，特别是要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年度的投资额由5000亿元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
1: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0: 而同样的一个场合当中，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于伟文也表示，在央行的大力支持之下，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将会从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开始，由目前的人民币2000亿元增加到人民币5000亿元，增幅超过了1倍。同时他还表示啊，有这次呢，央行和香港金管局一同宣布了11项深化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那其中有6项聚焦在了香港的固收和货币市场的建设与互联互通的机制升级当中，同时要为香港的债券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2: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6项围绕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5项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多元性，为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多元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于伟文见传媒表示，将同步推出配套措施，扩容升级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3: 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將會由2026年嘅7月10号，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亿人民幣係增加去到5000亿人民幣，係超過1倍嘅。咁同時咧，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个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咁亦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2: 此外，金管局还将研究设立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新机制，为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周转增加渠道。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也公布，将在今年底前落实央行提出的便利外资机构政策，即通过债券通持有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等，可在港交所内用作抵押品，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利率互通，降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业务成本。
4: 证监会同人民银行会紧密合作，争取在今年第4季度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银银间7天回购定盘的利率，即是 FDR007 的合约。FDR007 是内地利率之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降低境外的投资者的人民币业务的成本。
2: 即将在8月3日上线的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证监会也表示正推进准备工作，相信作为全球首支挂钩中国国债离岸人民币交易所买卖的衍生品，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那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在这次的香港固收和货币峰会上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正式的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将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进行试运营，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呢将会提供全面的服务组合，从黄金的存入和提取到香港场外市场的交易结算是一应俱全的。
5: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消息指出了香港计划放宽强基金投资黄金 ETF 的规定，配合港府推动香港成为区内黄金交易的枢纽计划。那么基金局计划在本周稍后修订有关的黄金 ETF 的投资规则，改革将会包含风险管理措施，比方说黄金 ETF 的投资比例限制在强基金的10%以内，以及禁止符合资格的 ETF 使用衍生商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的变动。人民币目前在岸价已经收盘是来到了6.7956左右，那么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跌了31个基点，离岸是在6.7982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汇丰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机构正在逐渐将人民币纳入到投资组合以及日常的财务运作，注意力呢也由早期的集中于市场进入渠道，转向在机构层面扩大人民币应用。香港呢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随着金融以及基建还有各项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的升级，将会继续作为推动人民币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好，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情况。沪深股市在今天是持续的出现了回调，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了约1%，沪指再度的失守了4000点大关，但科创50逆势走高，两市成交继续缩量啊，来到了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大多数行业的板块都出现了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靠前，通信服务板块也出现下挫。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半导体、游戏以及银行板块则是逆势的出现了拉升。沪指最终收在3990点，下跌51点，跌幅1.26%。深成指收在了15225点，跌幅191点，是1.24%的下跌。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反复的下跌啊，终止了三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47点之后呢，倒升，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但上午中段掉头下跌，最多下挫了21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1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大部分都出现了下跌，内房和香港本地的地产股还有医药股呢，跌幅比较靠前。

0: 但是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股出现了上扬，汇控突破了153港元的股价，再创了新高。那么至于部分的科技股也逆势上扬，美团升幅超过了4%，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是0.51%。那么再来看看，在影响金融机构下一代竞争力的这个金融科技的领域呢，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引领世界的情况。银行和科技公司相继推出了新的技术，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了全球的第一位。现在来看，全球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呢，正在竞相的推进开发有改变金融行业势力版图的可能性。从企业国籍来看，目前来看，中国是最多，整体占到了38%，而美国只有17%。来看，按照企业来看呢，居前的同样也是中国工商银行。前五位当中呢，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前50家的企业当中有22家都是来自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的专利品质也在不断的提高。10年前，中国的金融科技专利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日本、美国，但近期来看已经逐渐超越了日本和美国，不仅是数量，质量呢也有提升。那么中国专利得分在近10年是增长最快的情况。那么从此前10年的次于美国、日本排在第三位，同一期的得分仅仅是美国的金逸城。那目前来看也已经涨到了和日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地位过程当中。那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信号。我们同样再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增长会不会出现更多变化。那么在今天，世界银行最新的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迈向增长再平衡，也特别指出，强劲的高科技投资还有出口的支持之下，2026年初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韧性。那么报告也认为，从全球来看，能源供应冲击了拖累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东冲突扰乱了能源市场和运输航线，推高了能源和化肥价格，还加剧了不确定性。所以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5年的2.9%放缓到2026年的2.5%。那么世行分析也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的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的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那么出口增长呢，预计也会随着外需增长放缓而出现回落。但另外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高科技技术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很多的不利因素，从而使得2026年整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一个温和放缓的情况。朱院怎么来看这一份最新的世行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如何来观察？
1: 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啊，它其实全球经济受到了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然后呢，全球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而且是成品油的很多地方供应受到冲击，还有化肥啊、氧化铝等等都受到冲击。那现在呢？这个战争在退潮，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么很多这个航运公司的船也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红海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就得判断，原来它被压下去了，它一个反弹力度会有多高，而且呢反弹的这个修复时间会有多长。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大家都认识到这次的冲击不如原来预期的那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它在3、4月份减少了原油的采购，因为中国自己国内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那么加上有足够的储备，所以现在要反过来推算一下，如果当时中国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减少每天300万到400万桶的原油采购，那原油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冲击会怎么样？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全世界已经看到。不过美国呢，他非常不愿意中国把这个功劳给抢走，因为是美国挑动的这个战争嘛，造成的影响。那中国是主动这个平抑这个经济的这种冲击。所以呢，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倾向于认为，由于它这个受的冲击比较少，所以它未来呢，慢慢会修复到这个战争以前那个轨道上面。但对不同国家，冲击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其他这些比较大的政策变动，比如说欧盟老想对中国进口发动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到底会怎么样走？还有中国国内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修复情况怎么样？因为房地产它对下滑，对经济的这个负面冲击慢慢的在退潮，但是呢，就国内的这个消费这一块，像最近我们这个坐飞机看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就这种。夏季的出游的这个非常 热络的场面什么时候能转化成为对于经济的实质的支撑，这个也非常关键。
0: 嗯，特别感谢郑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根据消息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当地时间6号已经启程前往了土耳其来参加最新的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那么预计在7号峰会召开之前呢，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协议哈。那这次呢，特朗普啊会因为不满北约内部的这个责任分摊，还有盟国没有效应的支持打击伊朗等等多次公开的做出批评，而且还要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这个时候的北约峰会可以说蒙上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来看，土耳其多地也是在峰会之前爆发了很多的示威活动，直斥北约是战争机器。另外有美国媒体也指出了，特朗普正试图重塑北约，将其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成一门生意，把盟友当成美国的提款机。
1: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北约秘书长吕特特别强调的一样，现在来看，北约说了，欧洲的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的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那么过去两年呢，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的进展并不平衡。像德国还有多数的北欧以及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那英国、法国、意大利呢都没有做到。现在来看，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相关细节。朱任怎么来看这次特朗普来到北约，似乎对于北约的这个峰会有颇多的这个微词哈。相对可以看到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得也比较的不确定性，怎么来观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走向呢？
2: 这刚才新闻当中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以前这所谓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支撑了北约，但其实并不如此啊。那现在呢是特朗普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变成提款机。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现在叫战争部长，说不是你那个想买就买的，你还得有

0: 资格买我的美国武器啊，不是说你拿着钱我就卖给你啊，为什么呢？你得这个国防开支占 GDP 的3.5%以上才有资格来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呢，从这个峰会很可能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场，比如说他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他和梅洛尼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段时间两个人爆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口水战，对啊，当然就是这里边就反映出在整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期间，特朗普一直让北约开放领空，提供各种支援，但是呢，北约很多国家就不干，而且呢，无论是北约还是最大的这个德国都说这是你美国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那特朗普现在在伊朗那边他没打赢，没打赢对美国来说就是输啊，所以他心里是有很大一股怨气的，上次已经发泄一把了，所以最终是找到梅洛尼来做这个发泄的对象。那现在呢，他会找谁？还有呢，他会下一步怎么来规划这个事情？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出，像吕特北约的秘书长反反复复做特朗普的工作，但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买账。
1: 所以接下来北约的这样一个走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但从现在来看，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开始还是在影响到了全球的油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纽约汽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69.3美元每桶附近，那么布油的价格是在72.9美元每桶，这和昨天的交易日比呢相对来都有所反弹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集装箱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已经表示，将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派一艘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还有红海航行。那么这个举动表明，这个公司对于停火协议能够维持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沙特阿美将会在8月份亚洲原油官方售价单月骤降11美元，这是创下了26年以来最大降幅的。那么和阿曼还有迪拜的均价相比呢，是折价了1.5美元，是2020年以来首度转为折价出售。那么分析就说了，这个举动并非是价格战，而是争夺亚洲买家的竞争性重新定价。叠加了欧佩克加持续增产，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布伦特原油自6月以来已经下跌累计超过了22%，全球油市的供应洪峰正在加速的涌来。那高盛呢，则是将2027年的 LME 的铝价从2950美元每吨下调至了2700美元每吨。那么2026年的第四季度从3200降至到2950美元每吨，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东的这个冶炼厂啊复产预期超过了提速，叠加印尼2027年新增了差不多120万吨的供给，所以导致了2027年全球铝市过剩量扩大，来到了150万吨，库存的重建是压制了铝价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发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就是日元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波动，还有韩国股市的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资本市场。首先，日本股市是下挫超过了2.12%，跌破了69000点的关口。那么韩国三星电子呢，股价重挫，拖累了日本芯片相关的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跌。那东证指数在金融和股价还有这个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之下，一度刷新历史的新纪录，但之后随着日经指数掉头下跌接近1%。韩国首尔股市也急跌4.91%啊，盘中曾经触发熔断，这今年以来第六次了。市场还质疑 AI 带来的这个破纪录的企业利润能不能持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一度暴跌超过了10%，那收盘仍然重挫超过6%，所以严重的打击了整个大盘。好，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三星电子。三星电子是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的初步估算啊，营业的利润同比飙升超过18倍，已经超过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了，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营收呢增长接近130%，来到了171万亿韩元。那这次三星并没有公布各个部门的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啊，公司大部分的盈利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不过有分析指出，由于三星此前和芯片部门员工达成了绩效奖金和营业利润挂钩的这个薪酬协议啊，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可能会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的业务亏损会出现扩大的情况。那么三星电子交出的这样一份利润暴增19倍的答卷，却没有能够阻止股价在财报落地之后大跌。那么收盘的时候，三星电子的股价重挫达到了6.92%啊，一度是重挫达到8%。那现在也有分析师说，这个171万亿韩元的这个营收虽然高于市场的分析，但没有达到部分机构173.9万亿韩元的这样一个乐观预测，所以这一点差距足以构成获利了结的一个相关理由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 SK 海力士呢启动了 约280亿美元的一个美国上市计划，预计在10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海外企业的首次公司。

0: 公开发行。市场消息也指出了，公司的 ADR 已经获得了比较大幅度的超额认购，将会在纽约时间周三，也就是8号下午4点左右停止接受认购。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时间这个7月6号，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全线收涨啊。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收盘，道指是上涨了0.29，报5万3051.91点，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是首次突破了5万3000点大关。标普500指数上涨0.72，来到7537.43点，纳指。 上涨了1.12%，来到了21,216点。那其中这科技股领涨，所以呢，美国科技七巨头的指数是一共上涨了1.42%。美国银行的证券最新报告的立牌中也将半导体回调定性为了一个夏季重置，而非是趋势性的逆转，并且预判秋季还会迎来反弹。
1: 这份报告就说了，全球云端AI资本开支，2027年将会接近到1.5万亿美元，增幅达到50%。那中国开源模型崛起呢，非但不是利空，反将会扩大算力需求。那么存储芯片当前只有10倍估值被视为是严重低估。美银重申，美光科技买入的评级，同时目标价高达155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分析师则美股的策略师啊，就是个 Michael Wilson 表现相对落后的股份，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运营。那同时呢，他还判断说，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会是唯一的焦点，并且判断下半年的市场的上升浪潮将不再局限于科技股的板块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的最新变动。美汇指数目前是在100点9左右，而美日元呢，则是跌到了161点9左右。那美国的数据已经显示了，现在对冲基金对于做空日元的情绪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元多头压住创下了10年的新高。而高盛则是下降了日元的目标，未来一年将会见到165左右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口。过程当中，朱源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新闻的这个变动呢？
2: 就是现在最看不懂的，就是韩国经济吧，它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巨额利润，所以三星电子就是说今年它的盈利是2000亿美元，超过就是搞半导体40年来所有盈利的总和。你看这一个季度就590亿美元。另外呢 ，SK 海力士在美国要发行这个ADR， 一动就是将近300亿美元的这个集资，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汇率那么弱？ 日本的汇率弱是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行了，165现在这个金融机构看下行可能到165日元，对吧？兑1美元。那么这个韩国这个也是到1527，它就是经济很强，科技也很强，而且赶上了这一轮这个科技的这个高峰，但是为什么它会下来？另外一边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 就是外界都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啊什么内部需求不行，但是呢它确实很强，对，现在是 6.8以下，而且现在有高看的说今年年底会到6.5，那我现在一直在怀疑一种阴谋论，说是不是这个西方这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他们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世界银行，看到呢在制造业方面打不过中国，那也开始在酝酿是不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 当然，就从人民币的升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用这购买的评价来核算，因为在过去这大概5、6年当中，西方其实经历了一次很强的这个通胀的升温，一个过程。那在中国这边，它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出国旅行，会发现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服务也退步得很厉害，但是。 再穿透这一层，再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呢，是不是有一种，我就一直有怀疑，有一种阴谋论，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升到一个更高的，比如说上次可能最高是 6.2， 是不是这次要突破 6.2到6这个水平？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么一种发展趋势的话，假设升到 6.5， 我们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对中国经济比较好的。那到6到 6.2 会怎么样？这个需要。 可能进一步的预判。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8: 天哪，我要回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7号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另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1: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6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

0: 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6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6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6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合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是出现了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2: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建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陇南市当昌县南河镇仁仓村在今天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另外，国家发改委安排3000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甘肃山体滑坡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从航拍全景图可以看到，山体滑坡发生的区域属于林区。滑坡发生后，林区下方地势低洼处人员被埋。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个部门组织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地已经派出超过360人的消防救援队伍，还有50多辆车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7号早上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再来关注国际消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

0: 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七号的库姆道路上挤满送葬的民众，他们身穿黑衣，手举哈梅内伊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起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送葬活动开始于本月三号，将持续到本月九号。九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的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移师圣城库姆举行，参与民众数量可观。今天晚上，哈梅内伊的棺冢将送往伊拉克。好了，跟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九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像两艘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两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啊。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内伊时代，那么伊朗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
0: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下节回来带你关注马克龙出访叙利亚期间其原定下榻酒店周边发生了爆炸，一会儿见。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

0: 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对中国在6号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的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毛宁今天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2: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13: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2: 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1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1: 第8届新中论坛6号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认为，中美保持稳定关系将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各国关注中国未来如何运用自身影响力。
14: 陈庆珠参与一场主题为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的讨论。他认为，尽管中美 G2 两国集团不是正式机制，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如此看待。中美保持稳定关系将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他也指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以及将如何运用自身影响力。
15: We hope we see China actually showing that it wants to adhere.To the UN rules and keep to that space. You join RCEP, you want to join CPTPP, these are all very good signals. You talk the language of the UN. In Southeast Asia, I would say, we do hope we can settl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14: 陈庆珠表示，希望能在明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南海问题取得进展。也有中国学者表示，中国提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在稳定中推进合作。而美国对华态度也正出现变化。
16: 美国人开始愿意谈多极世界，愿意谈战略稳定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经济的部分呢，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正在从所谓的战略脱钩啊 （strategic decoupling） 开始探索一种叫可管理的贸易 （managed trade），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2: 与会学者认为，在国际秩序不断变化之际，小国未必只能被动应对，通过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机制以及主动寻找合作空间，仍是新加坡在大国竞争当中的重要立足点。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1: 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还有商业领袖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C 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指出，多个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另外，各国还预计将在未来5年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师指出，北约这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在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出访叙利亚大马士革期间，其原定下榻的四季酒店周边突然发生了爆炸。事发后，叙利亚当局迅速封锁现场，落实安保举措。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组织声称负责。叙利亚内政部表示，这次爆炸造成了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而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卡舒什在爆炸当中也受伤。爆炸发生的地点靠近叙利亚旅游部总部与国家博物馆，消防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不料现场又发生了爆炸，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起火，大马士革上空浓烟升腾，警笛打作。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的车队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已经离开。随后，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在传出爆炸声后，叙利亚总统在总统府会见了马克龙。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马克龙本人安然无恙。肯尼亚警方7号在首都内罗毕加强布防，在国会大楼周边以及主要道路设置检查站和铁丝网，并在市中心维持高度戒备，防范77纪念日示威生乱。内罗毕市中心部署了警察站岗，并在公车站附近巡逻。当地交通比平时要稀疏，街上的行人也不多，有不少商铺关门。当局表示，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已经加强安保措施，并在首都的主要入口处对车辆进行检查。这次纪念活动举行的数周前，刚刚是2024年 Z 世代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2周年。当年的示威由反对加税所引发，迅速演变成要求政府问责的大规模运动，最终更有群众冲入国会。日本各地近期接连发生地震，有日本专家认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时间相近只是巧合，呼吁外国游客对地震时冷静应对，并在出行前确认地震、海啸等风险信息。
1: 自去年11月以来，日本东北地区的三陆近海多次发生里氏7级左右地震，茨城县、山梨县等地也发生较大地震。日本专家认为，各地的地震时间相近只是巧合，地震之间并非相互引发，没有直接关联。而三陆近海属于地震多发地区，过去也曾发生里氏7.9级地震，震源区仍有尚未破裂的部分残留，需要关注未来动向。
3: この地域もともと地震が多い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中でもやっぱりマグニチュード7クラスがこう何度も起こ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過去にも珍しかったような現象ですので、まあ、ちょっと今後の地震活動にもまだ注意が必要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その中でまだその68年の震源域全体がまだ割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まだ割れ残りみたいな部分が残っているので、今後も同じような活動が起こ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表示，外国游客应了解日本的地震风险，出行前确认当地的地震、海啸信息，养成日常防灾意识非常重要。而地震时最重要的是不要惊慌，冷静应对。
3: 慌ててこう揺れて外に飛び出したり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の方が非常に危険になりますから、地震が時にはまずは落ち着いて行動する、例えば津波が来る可能性とかがありますので、大きな揺れがあった場合には、いろんなインターネット、あるいはスマートフォン等で情報を入れて、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一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0: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的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4-5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较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种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一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0: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的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他面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阻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而但是这个对于来沙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0: 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沙拉杜特尔的这个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1: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0: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名义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地区，除大马那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1: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洪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政府陷于这种被动。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着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1: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它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它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了。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激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以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沙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说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沙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1: 好，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

0: 個嘅價值。
1: 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新聞即時談，歡迎你回來。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6月30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4: 6月3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菲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菲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3: 我们看到中菲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
5: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两年呢，随着整个中菲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菲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啊这个所谓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啊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啊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要维护中非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

0: 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地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押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啊，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啊，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啊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0: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对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它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呢，目前菲律宾虽然有意的想在美国对华第一岛链威慑上扮演更加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但其能力这个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的盟友比呢，还明显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声音指出呢，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国内目前的它整个的这个军事基地，其整个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糟糕的。而且菲律宾整个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建设上，还这个与其他的整个美国地区盟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这个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

0: 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间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时间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7号早上10点，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此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水位出现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0: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四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杀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杀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1: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再来看到中国国防部的消息，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多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水灾牵动各方的关注，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深入广西采访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那请问一下，目前灾区的水势状况如何？那么救援的进展，还有灾民的安置，目前又进展如何？
3: 好的，杨叔，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通往核心区域的一条主干道。那么目前呢，我们是刚刚从核心区域出来，那么其实核心区域六兰村以及在里面的村庄的水位其实已经开始逐渐消退。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横州的一个主要的茉莉花茶园的产区。可以看到这个茉莉花茶园产区附近啊，其实水位其实是还没有消退的。那么首先也是因为呢，本地的农田的地势也是较为的低洼，而横州呢也是作为中国茉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相信在这次的洪水之后，其实也会对当地的经济损失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这次雨势之强也是由于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环流所导致的。那么这次暴雨的情形之下呢，本地其实在未来3天还会有小到中雨的这个降水的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次的汛情同时也导致了云表水库以及六兰水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六兰水库一度是出现有缺口，是导致了大量的水是夹杂着泥沙倾泻而下的。那么在现在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呢，我们也值得关注的是，六兰水库呢是一座土质大坝。那么土质大坝在经过大量的雨水和水流的冲刷之后，土质极易发生疏松。那么在土质发生疏松以后，那么堤坝就容易发生溃口。发生溃口的话，就会导致到下游的村庄还有城镇遭受到极端的洪水的灾害。那么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现场呢，其实它的水位其实在我们观察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关注的是目前的居民转移的情况。可以关注的是，今天呢，预计官方会在今天把所有的受困的民众660人完成所有的转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杨叔。
2: 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的报道，谢谢。 好，再来看到湖北东部多地在六号晚间已是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发生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是出现了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重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4: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甘肃省陇南市砀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在7号早上也是发生了山体滑坡，目前已经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从航拍全景图可以看到，山体滑坡发生的区域属于林区，滑坡发生之后，林区下方地势低洼处人员被埋。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部门组织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当地已经派出超过360人消防救援队伍以及50多辆车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也于7号早上9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的姿态靠近或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应急响应。
5: 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5省区防汛救灾工作。好，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对于中国在6号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重申，这次活动是中国军队的例行军事训练，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在6号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的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在7号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这次解放军试射的很有可能是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5: 中国海军6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巨浪3是中国海基核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3去年同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附上本次试射导弹的路径图。图片显示，导弹可能从渤海或黄海附近发射，经过约8600公里之后，落入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附近海域。不过，沈毅并未说明这一路径图的来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中方测试导弹距离澳大利亚位置很远，但导弹技术的发展应该是关注的焦点。
6: 中国测试战略导弹落点在太平洋区域， 引发澳媒炒作中国威胁太平洋岛国同澳大利亚签署军事联盟协议。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落点距离澳大利亚位置很远，但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导弹所展现的能力。
7: A long range missile test from China, which China itself has said is nuclear capable. It's been launched from a submarine, which also has implications here. This is China demonstrating a much greater rang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eapon. And ultimately, what that is deeply destabilizing. And it's why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why we've expressed that concern to China. But I can assure you, wasn't particularly close to Australia, but I think that's it's less about the precise point.

0: project as it is about the capability her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to focus on.
1: 也有专家表示，中国测试导弹让澳美显得非常的惊慌，硬扯导弹是针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推行安全联盟的行为，借题炒作中国威胁论。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中国时隔两年再度公开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展现更加全面的战略核力量。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来做分析点评。白先生您好，那您认为这次中方试射的导弹是否如外界推测的一样，是去年刚刚公开亮相的巨浪三呢？这种导弹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我们只能说根据官方的通报，还有相关的一些图片来分析，这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应该是之前在阅兵上面曾经亮相过的巨浪系列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大概率是要超过8000公里，那么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潜射弹道导弹的优势呢，是相对于陆基跟空基的核力量，它的核反击能力、生存能力跟突防能力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很适合中国整个的这个核战略。而且呢，我们说这一次呢特别强调是携带了训练模拟弹头，那么其实也体现出来潜射弹道导弹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的型号是有多个弹头，甚至是具体不同的一些弹头，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搭载能力。所以呢，对于潜射弹道导弹来讲，那么它是整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之中被认为最为可靠、最为有效，同时也最具威慑力的二次反击的核平台。那么这一次的试验呢，应该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导弹呢，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发射导弹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的核潜艇在水下进行长程的这个机动巡航，那么这些相关的动作呢，其实也是向外界展示出整个的三维体核力量它在各种的威胁之下也能够有效的起到作用。好的，主持人。
2: 那我们看到这个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进行全射程验证的情况下其实并不常见，那相比近海或者专门靶场的测试，你认为这次解放军向太平洋公海实弹试射有哪些战略意义和价值？
3: 首先应该来讲，这几年来啊，那么在对于全球的核大国来说，那么一直以来都有潜射弹道导弹的实验。那么法国方面在2023年4月份和11月份进行了 M51 导弹的试验，那么美国方面呢，应该是在2024年、2025年，其实都有相应的一些测试。那么，而且像俄罗斯方面，它在2024、2025年也有像这个希纳瓦这样的导弹的测试啊。那么具体的导弹的测试呢，其实我们说要根据它所测试的具体的任务，你是要对新型导弹的性能来进行一个验证，对这个新型导弹的最大射程进行展示跟验证，或者是比如说导弹的延寿，或者导弹对像弹头和其他一些系统进行升级的时候，那么它都有相应的一些试射。那么因此呢，对于这个导弹的试射来讲，你无论是发射阵地的选择还是最终落点的选择，都是要根据你的科目。那么对于这个人民解放军来说，那么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进行过类似的这样的试射，那么应该来讲这个过程之中对于展示我们三维体核力量的有效性还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我们说这种试射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新型的，因为你像2024年，进行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试射，当时认为呢，应该是最大概率是东风31甲改型。那么对于整个中国的陆基核导弹体系来讲，那么东风31 AG 呢是一个中间型号，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试验，那么还是要看后续的官方通报。那么对这个试验的相应的科目，如果有更多的披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一次的试射的细节有更多可供推测的一些相关的材料。
2: 嗯。那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分析指出啊，这次试射充分证明了解放军海基核力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中方这次公开展示二次核打击能力，希望释放怎样的信号呢？
3: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呢，我们的三维体核力量跟整个的国防体系一样呢，实际上是要有效的去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应对来自于各方的危机。那么近年以来呢，我们说在亚太区域啊，那么经济和其他方面高速增长的表象之下，其实也有很多的威胁出现。那么无论是 AUKUS 也好，包括我们说美国跟其他的一些国家跟地区试图把这种中远程的远程打击手段那么部署在中国周边，那么这些行动呢，包括我们说像日本现在逐渐的在试图脱离专属防御跟新型军国主义的增长，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开始认为是不是日本有可能对于远程打击手段甚至是拥核要开始进行讨论，那么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了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在会见中表示，中方愿与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
5: 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3: 王毅6号还与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王毅期待中挪能够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4: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挪关系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近年来，在双方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互利合作向深向实、向绿向新拓展，中挪绿色转型对话机制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王毅期待中挪尽早签订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航运、循环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地落实，打造国与国合作的范例。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乱象丛生，挪威多次参与热点问题和解进程，中挪应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

0: 努力。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环保、海洋等领域务实合作。挪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另外，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 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今年二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举行过会见。而这次两国外长的再次会晤，不仅是双方保持外交沟通、深化互信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中挪关系进入更加稳定、健康、务实发展的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今年的七月七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展开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3: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全国多地也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有民间团体连同立法会议员前往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6: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7: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6: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7: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8: 我哋希望我哋嘅市民铭记当日日本侵华嘅暴行，我哋要向日本政府作出严肃嘅抗议，抗议佢哋最近咧，特别喺高市早苗嘅带领底下，系频频搞小动作，系希望透过种种嘅修宪啊、抗军啊，或者系帮尝试企图帮啲战犯翻案咧，去复辟佢哋嘅军国主义。
2: 民间团体香港所倡协会表示，日本军政府于1941年12月25号正式占领香港之后，发行军票，强迫全港市民兑换，非法夺取港人的资产。香港在日军铁蹄下历经3年08个月的苦难岁月，死伤无数。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军票顿成废纸，香港市民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如今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依然回避军票问题。所昌协会代表全港拥有军票的家庭，向日本政府要求将军票兑换回港币。最近，日本政府试图复辟军国主义，并已经放宽并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与此同时，企图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香港所昌协会表示坚决反对。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备受关注。国民党和民众党要决个体合体造势，除了力挺民众党提名的6席市议员胜选，与此同时也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上大放厥词，没有为民众发声。
9: 吴宜轩到上，吴宜轩到上。
1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11: 把宜轩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12: 宜轩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直是前10%的，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因为很保守啊。一区只有一个嘛，6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13: 我跟大家保证，宜轩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10: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
14: 沈伯洋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2: 陈伯洋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市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10: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结束连续2个月的升势转跌，而且跌幅超过预期，但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15: 中国央行周二公布，中国6月末的外汇储备下降近260亿美元，跌幅0.75%至3.416万亿美元，低于预期的4.32万亿美元，终止连续2个月的升势。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也下降至3037.24亿美元，下降超过370亿美元，但以盎司计算则增加48万盎司，是本轮增持周期2019年11月开启以来最高，规模升至7544万盎司，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受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上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约220亿美元的负向估值效应。总结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累计增加584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6: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2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临时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

0: 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剖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展开试营运。
1: 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2: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1: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亮点包括，运作受全面的清算规则规管，清晰界定所有参与银行及指定仓库的权利、责任、规则及程序，设有中央账簿用以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并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续。系统内的黄金结余以未分配形式持有及结算，通过符合国际水平的混合持有方式，实现参与者之间的高效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及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央行行长潘功胜七号在香港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会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
3: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秀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展，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
4: 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转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3: 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份额，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范围，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支持相关机构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已经落地，便利金管局以人民币国债换取流动性。深化跨境支付通功能，扩大参与机构与应用场景，支持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等。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年投入使用。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工，内部用房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5: 作为在建的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和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共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日通关流量为20万人次，最高可承载30万人次，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至5分钟左右。出入境验放大厅内地面、墙面、吊顶施工已初步完成，现场业务用房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官方介绍，正式的通关时间将会在深港两地完成通关准备后，经协商再做确认。2026年上半年，皇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较2025年提早15天，突破4100万人次。其中外籍出入境客流增长超过20%，来自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外籍旅客数量居前。
6: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here, and we love coming to China. We've been quite a few times, and now, of course, we can come across visa-free, so it just makes it more easy
7: and accessible.
6: And accessible.
8: 为了更好迎接 APEC 盛会，我们持续完善口岸外文标识及通关指引，组建青年外语服务队，全面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健全完善多项协同机制，助力人工查验能力提升40%，口岸接驳运力提升30%，年内超1300万人次，畅享刷脸智能通关便利。
5: 未来新皇岗口岸将维持24小时服务，并会与深港多条地铁线路连接，旅客无需再依赖传统的跨境巴士。凤凰卫视陈文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0: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9: 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合办的大湾区涉外审判人才研修班6日在广州开展，研修班为期3日，来自广东省及邻近省份32个城市、68家法院中专责处理涉外及破产审判的超过

0: 100名资深法官参与，聚焦香港普通法制度及担保法在涉外审判中的实务应用，提升学员处理跨境案件的能力。中山黄浦港广州南沙港一港通航线6日正式开通，自此两地累计开通5条一港通航线，实现全覆盖。该模式下，通过海关监管信息互通互认，通关数据共享联动，打破地域分区对港口物流的限制，简化通关流程，实现两港如一港，加速水运中转效率，有效满足企业畅通出口的需求。粤港养老通6日正式上线，该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香港长者只需联络代理机构并完成一次账户登记手续，后续每月今天便会自动到账。目前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格局，让港澳长者在内地的晚年生活更安心，下一阶段将构建更加完善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体系。7月6日至9月30日，广东省总工会将通过粤工会平台发放超481万张清凉券，在粤工会平台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六大行业的劳动者均可参与。成功领取到清凉券的劳动者，可在广东地区经营并开通微信商户号的线下实体商户门店消费使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7号发布消息，指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这7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菲律宾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而绑匪也都是中国人。事发地点在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其中部分案件为网赌、电诈、债务纠纷引发。另外一些则是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所导致。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将继续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型跨国犯罪活动，并提醒中国公民时刻警惕各种安全风险，远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醒。2026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这一文旅新风尚正在成为内地各大城市带来持续客流。多家博物馆正通过延长开放时间、策划重磅特展，还有创新文创产品，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的暑期文旅体验。
2: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首次将故宫珍藏的宫廷衣柜搬到上海，以色彩为线索，按祭祀、朝政、节庆、闲居等不同场景，系统呈现清代帝后衣冠里的中式美学。百余件织绣珍品涵盖朝服、吉服、常服以及衣料、靴袜、配饰等，其中近90%展品为首次离开北京，超30%更是首次公开展出。
3: 它无论是从这个色彩的角度，还是从记忆的角度，甚至这个审美表达，我们都感觉它从全球来看，可以说是高定中的高定。那么这样一个展览，我觉得不但让我们真诚的、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伟大，那同时我觉得也会为今天的设计和创造提供一个很生动的范本。
2: 2025年，上海博物馆打造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累计接待观众277.8万人次，刷新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世界纪录，展览总营收超过7.6亿元。今年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续作《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美洲文明谱系将会在这里完整呈现。
4: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I mentioned tha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5: 我们特别设计了两个 VR 的体验，一个是跟玛雅有关的，一个跟秘鲁的这个马丘比丘有关，就是我们会戴上眼镜以后能够飞跃整个马丘比丘，就是好像你坐了直升机，就是穿越马丘比丘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空间、文创空间和中南美洲的饮食的空间这样一个场域，所以我相信观众们能够在这里整整可以待上一天。
2: 2026年暑期，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并开展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 上海市文旅局组织超过50家博物馆参与其中，为民众打造更为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1: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6: 堤坝地区的那些小型的蛇场的蛇全部跑往外跑了，
7: 就是水绿蛇、眼镜蛇嘛，山顶蛇可能水泡了都会死掉。
8: 县的那个抢修队员也去前线那里处理。
9: 深圳华强北存储配件大幅涨价，32GDDR5内存3800元，涨幅322%；1TB 固态硬盘950元，涨幅132%。
10: 继西藏文旅之后，江西葛仙村度假区也出手了，在抖音发布40秒以上原创正向视频，单条点赞达100万奖10万，点赞达500万奖50万，点赞达1000万奖100万。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华南多地出现强风雨，尤其是广西多地出现极端降雨。明天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这里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除了广西之外，受到东北冷涡和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之下，新疆的高温天气明天开始将显著缩减，但是10号开始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和西安，明天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那明天西安的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呢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呢是又闷又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不仅白天高温是保持在36度，那夜里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9度，可以说暑热24小时待机。而福建、浙江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炎热程度也会升级。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未来3天，北京炎热天气将持续。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同时雷雨仍频繁。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0: 外出要带好雨具。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国外交部重申，试射导弹是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伊朗外长称，若对伊朗威胁持续，不会启动最终谈判。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消息，截止到今天17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性地质灾害，杭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今天的10点，杭州市死亡10人，失联8人。
1: 此外，广西的玉江及其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水位超警，而国家应急管理部已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6栏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 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 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
2: 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
0: 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中。
2: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云藏村今天早上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从航拍的全景图可以看到，山体滑坡发生区域属于林区。滑坡发生之后，林区下方的地势低洼处人员被埋。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部门组织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地已派出超过360人的消防救援队伍和50多辆车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两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于7月7日的9时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指导救援。其他方面的新闻，对于中国6日试射潜射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岛国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重申，这一次例行的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5: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6: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 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5: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7: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召开，公开多项投资计划。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7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7日的库姆道路上挤满送葬的民众，他们身着黑衣，手举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

0: 救。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地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日，将持续至本月九日。九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的数据，在该油轮遭到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的海域进行空中掩护。而此前有消息称，七日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船舶的左舷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的起火并冒出浓烟，但是全体船员安全。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日在本届峰会的核心编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的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五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1: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七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2: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1: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五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六日夜间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范围覆盖莫斯科、克里米亚等地，重点打击能源、军工及防空军事目标。作为回应，俄同时对乌克兰的境内。

0: 军工、能源设施发动空袭，双方纵深对抗的态势持续升级。
1: 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两套该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作为回应，俄军迅速发起对等反击，出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无人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核心目标。据俄罗斯国防部6日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无人机、导弹制造厂及军用燃料能源综合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5处军用机场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6日访问印尼，与总统普拉博沃举行印尼新加坡领导人年度非正式会晤，双方取得26项具体的合作成果，其中经贸合作是重点。此外，双方并重申将会确保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与开放。
2: 普拉博沃在总统府西侧迎接黄循财的到访，奏两国国歌，互相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进入总统府合影留念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举行工作会议和工作午餐，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展示了26项合作成果，包括18项政府间合作协议和8项企业间合作协议，涵盖供应链、互联互通、能源、数字经济、防务合作等领域。普拉博表示，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加坡是印尼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双方还讨论了中东局势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特别是涉及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航运安全的问题。普拉博沃强调，印尼和新加坡有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印尼承诺维护马六甲海峡作为一条对所有国家开放、安全的国际航运通道。
3: Kita akan terus koordinasi dengan Malaysia dan Thailand untuk menjaga agar sesuai dengan UNCLOS 1982, Selat Melaka selalu akan terbuka untuk semua, aman dan dapat diakses oleh siapapun yang memerlukan akses。
2: 黄循财在发言中承诺，在3大领域进一步加强与印尼合作，重点涵盖能源、人力资源开发和国防机构3大领域。黄循财表示，新加坡看到了印尼在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巨大潜力，因此两国将进一步扩大合作，其中包括中苏拉威西省莫洛瓦利太阳能项目以及落实跨境电力贸易。
4: Under our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SAF and the DNI are exploring the cor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facilities.In Batu Raja, West Kalimantan, and the Siabu Air Weapons Range. These initiatives will provide even more mutually beneficial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train together and deepen our long-standing defense relations.
2: 印尼新加坡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建立于2010年，每年在两国轮流举行，是目前印尼与新加坡规格最高、最全面的年度双边合作机制。本次会晤是普拉博沃与黄循财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年度会晤，去年6月普拉博沃访问新加坡，两人举行双方各自就任以来的第一次年度会晤。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0: 委内瑞拉的经济在地震前已经萎缩逾80%，震后重建需要大量资金。尽管石油收入有所回升，但是有多少能够真正用到重建上呢？当地的经济学家莫纳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分析了委内瑞拉宏观经济的现实和震后走向。
5: 莫纳莱斯说，委内瑞拉的宏观经济状况不足以承受此次地震带来的外部冲击。尽管年初经济复苏出现一些活力迹象，但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低的基数之上的。
6: Después de haber perdido más de 4/5 de su tamaño económico entre 2013 y 2020, ya era de por sí una economía bastante vulnerable. Además de la erosión de su capital tanto humano, físico.

0: ha desmantelado lo que son las distorsiones de los controles cambiarios, o mejor dicho, las múltiples tasas cambiarias. Tampoco se ha resuelto el problema del déficit fiscal o la emisión monetaria que causa la inflación. Entonces,
1: 专家估计，相对于2025年180亿美元的石油产量，2026年有望增加约100亿美元，但有多少能真正转化为重建资金还是未知数。
0: Incluso en las mejores condiciones financieras, dígase con un ajuste o cambio de su dirección económica y también de sus autoridades económicas, un paquete macroeconómico de asistencia de fondos multilaterales, un proceso de reestructuración ordenado y favorable para Venezuela y un ingreso masivo el aumento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igual todavía tomaría tiempo para la reactivación económica, simplemente porque lleva arrastrando casi que década y media de crisis, seguido en gran medida por las distorsiones causadas por un modelo basado en el terraplanismo económico.
1: 专家指出，委内瑞拉动员资本、物资和基础设施资源应对地震的能力非常有限。地震前存在许多宏观经济和监管性质的调整，但都没有完成。现在为了促进重建进程中的经济活动，这些调整变得更加紧迫。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犯错空间。凤凰卫视梁宗亚、邱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列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三星电子预测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可以飙升超过18倍，但是这么好的业绩未能消除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放缓的担忧。不仅它的股价今天重挫近7%，也拖累韩国股市，今天最多呢曾经下跌8%，盘中再度触及熔断。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也下跌超过2%。自从 Meta 计划要出售剩余算力，引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泡沫的担忧后，投资者便疯狂的抛售内存还有半导体硬件等板块。不过投行 Morgan Stanley 呢预测半导体类股的增长动能正在消退，而资金将会转向先前表现相对落后的下游超大的云服务商，包括了像谷歌、亚马逊还有 Meta 等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姿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结束3天的升势，回吐0.5%，科技指数也下跌超过0.7%，其中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重挫12%。智普则反弹超过5%，而内地股市持续调整，其中沪指失守4000点，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不足2.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今天持续回调，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约1%，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但科创50指数逆势走高。从盘面上看，大多数行业板块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存储芯片持续调整，通信服务板块也下挫。不过半导体产业链则逆势走强，游戏概念股盘中拉升，银行板块也表现活跃。沪指收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深成指收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1.24%。创业板指数跌0.94%，科创50指数涨0.27%。两市成交继续缩量至接近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终止三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47点之后重展升势，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一度站上23800点的20天线上方，但上行动能不足，临近午盘掉头下跌，最多下挫218点，中场保持超过100点的跌幅。收盘报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0.51%。主板成交3197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和本地地产股以及医药股跌幅居前，公用股也走低，但石油和部分金融股上扬。汇控突破153港元，再创新高纪录。至于重磅科网股涨跌互见，美团和腾讯分别发布大模型，双双走高，但阿里和京东走低。遭到腾讯减持的快手重创12%，是跌幅最大的蓝筹。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布靓丽季报，但未能消除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放缓的担忧。韩国股市盘中再次触及熔断，收跌近5%。日本股市跌2.12%，台湾股市下跌2.3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三星电子发布了二季度业绩的初步估算，它的营业利润同比飙升超过了18倍，已经超过了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不过这份堪称史诗级的成绩单并未对它的股价带来提振，反而重挫近7%，甚至触发韩股熔断机制。
2: 三星电子周二披露初步业绩报告，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1810%，达到接近900亿韩元，约合590亿美元，连续三个季度创下历史新高，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盈利2倍，远超市场预期。营收则增长接近130%，到171万亿韩元。三星此次并未公布各部门的具体业绩，但是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随着 AI 领域的支出范围从高带宽内存 HBM 拓展至 DRAM 以及 NAND 等传统存储芯片，今年以来内存价格持续攀升。有研究数据显示，二季度 DRAM 和 NAND 的价格分别上涨了超过40%和50%。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由于三星此前与芯片部门员工达成的绩效奖金跟营业利润挂钩的新手协议，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或

0: 将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业务亏损扩大。三星表示，计划于7月30号公布详细财报，其中包含各业务部门的盈利明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周一已经启动了赴美上市的计划，集资规模上看282亿美元，预计周五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SK 海力士呢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发行1779万份的美国存托凭证 ADR， 将会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企业 IPO， 跟历来第三大的 IPO 集资额，仅次于 SpaceX 的875亿美元，还有沙特阿美的294亿美元。监管文件显示 ，SK 海力士呢会在周四定价，周五开始交易。有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呢将会令到美国的投资者能够直接在交易时段买卖，而缩小和竞争对手美光的估值差距。好 ，SK 海力士自从启动赴美 IPO 程序后，它的股价不升反跌，主要呢是受到市场风向的转变以及定价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Meta 在早前宣布要出售剩余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算力稀缺神话破灭的担忧。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说 ，Meta 此举属于算力资产的精细化的管理，旨在提升资产的周转率还有现金流，并不代表产业的算力过剩。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傅天之。天之你好，追根究底，你怎么看 Meta 要出售剩余算力这件事情在市场上引发的一个激变？那么，如果算力从这个基建属性转化成商品，可以透过变现来获取风波后的这个收益，那么这是不是更加会利好下游的云服务商？
2: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是算力稀缺格局的一个终结，而是现在 AI 发展到这个当前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中性的信号。那么我也理解啊，市场在前期担忧这个算力过剩，它有一定的一个情绪合理性。但是啊，我们就事论事来说啊，这个 Meta 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存量资源的一个盘活，并没有新增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增量的一个产能。而现阶段呢，像全球我们说高端的 GPU HBM， 它的一个交付周期依然是比较长的，那么高端算力紧平衡的一个短期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逆转，所以我们认为算力稀缺的一个神话彻底破灭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是比较极端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现在 AI 发展的一个产业阶段性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之前呢是规模化的堆算力啊，这个抢占技术壁垒，而现阶段呢，其实很多这个投入也要考虑它的一个收效和它的这个成本的一个管控了。所以呢，巨头开放这种算力的一个租赁，本质我们认为是一个盘活资产，摊薄折旧压力，更加规范化和成熟化的一个正常的发展。所以对于云厂商来说，整个行业肯定也会越来越分化，头部的这个厂商它有资源优势，它有渠道优势。在整个营收和毛利的运营方面，我们认为是更加有稳健的一个优势的。但是呢，也同样的会分流这种三方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个客源，进一步的挤压中小厂商的生存空间。以上。
1: 事实上，我们看到 Meta 要出售剩余算力的事情呢，引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泡沫的担忧，所以投资人呢纷纷从今年这个累计涨幅丰厚的一些内存还有半导体硬件板块呢，纷纷撤离他们的资金。那么，特别是跟韩国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挂钩的一些单边杠杆的这个 ETF 产品，因为他们集中度过高，所以引发了机构的去风险啊。那么 A 股跟港股部分，我们看到算力硬件板块也都持续出现了调整。那么，对于这个赛道的前景，你又怎么看？
2: 首先啊，这一轮的这个波动，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这个产业发生了一个彻底的终结，它是一个情绪，然后叠加估值修复，还有这个产业预期啊，综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也不代表这个调整呢就会立马的结束，微型反转，整个后续的这个赛道，我们认为也会告别一个完全全部普涨的一个格局，会呈现进一步分化的一个格局。首先啊，我们从这个调整的因素来看，年内的像我们说内存啊 AI 硬件板块，整体它的一个涨幅可以说非常的可观，而且呢估值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那么叠加呢，就是韩国存储它相关的这个 ETF 也是持仓非常的集中，那么市场是本身是存在这种较强的止盈还有这个降风险的一个需求的。那再叠加这个 Meta 出售算力的一个消息，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放大了市场对于这种远期算力供

0: 过剩的一个担忧。这个我们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像这个美伊局势的这个地缘波动啊，包括美债收益率的时不时的这种波动，加息降息的一些预期，其实带来了成长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压制或者是波动，也引发了我们看到像 A 股啊、港股啊这个算力板块的一个整体的回调。所以我们认为啊，综合来说，这个核心还是资金交易的一个行为的驱动，它并不是一个基本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恶化。但是这个从中长期，我们说整个算力硬件的一个赛道，它还是有产业支撑的，因为我们看像 HBM 呀、高速光模块呀、先进封装啊这些高端的硬件，它是持续的有非常强的一个刚性需求的一个支撑的。而这一类的这个高壁垒或者是高附加值的一个细分环节，我们认为在此次波动之后呢，是首先具备修复的一个基础的。以上。
1: 另外，我们看到韩国为了巩固他们在全球记忆体市场的霸主地位啊，像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日前就宣布会启动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的扩产计划。那他们的目标呢，是未来5年希望可以产能翻倍啊。那么这个计划当然现在处于初始的一个阶段，但您认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芯片产业的这个投资，究竟能不能够真的重塑未来 AI 产业链的一个版图？
0: 首先这个韩国的这个大规模的存储扩产，还有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本土这个建产它的需求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我们认为啊，就是26年、27年整个全球半导体它的一个支出是在持续的，以及上游它的一个支出是在持续的一个上行的，所以呢也是持续会释放对于耗材呀、对于设备这些更多的一些需求。那么芯片晶圆厂呢？在建设和设备导入，在整个产能爬坡的这个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大概是3年以上，3到5年的时间。那么大规模的扩产，我们认为是会带动全球的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它的需求提升的，也会给上游的配套的企业带来这种这个红利的订单。首先从这个需求外溢的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啊，这个海外的一个设备周期，它的交付会不断的这个拉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报价的上调。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些相关的产业链上的这种制成的一些设备啊，包括这个抛光材料啊、靶材呀，也会带来这种进口替代的一个窗口期。而且呢，就是国内我们国内其实存储厂也在同步的大规模的一个扩产，所以你内外需其实对于这种设备、对于耗材的一个订单，其实是都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分流的一个红利。我们说这个美国、日本包括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吧，不一边呢在这个扩产的同时呢，一边也在分散他们的供应链，也在主动导入第二、第三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呢，后续是不是一些其他的后排的这个厂商，或者是这个本土之外的这种供应链厂商，有望可以打开更大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渠道，获得更多的这个订单？我们认为，当前来看，这个概率是显著提升的。以上。
1: 非常谢谢天天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产业呢，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优势，正在重塑全球市场的格局。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的词源 token 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0周超越美国，稳居全球榜首，同时也包揽了榜单的前6名。
2: 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全球 AI 大模型上周总调用量为46.7万亿 token，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当中，上榜的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3.45万亿 token，按周增长15%，连续6周实现增长。至于美国 AI 大模型上周的调用量为4.28万亿 token，按周增长4.28%。期内，DeepSeek V4 Flash 连续7周位列榜首，周调用量达5.34万亿 token，按周增长15%。小米 MiMo V2.5 连续3周位居第二，MiniMax M3 连续3周排名第三，按周增长1成。腾讯 HY3 Preview 位居第四，周调用量达3.13万亿 token。而智谱 GLM 5.2 在上周冲进前5，周调用量按周增长22%。此外，中国科技企业美团6月30号发布新一代基础大模型龙猫 Long Cat 2.0。 据官方披露 ，Longcat 2.0 是中国首个在50000卡国产算力集群上完成训练与推理全流程的万亿参数大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国6月份的外汇储备小幅回落，但是人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待会见。
3: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險就是保太平。
6: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7: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是温和上涨的，只有德国的股市目前是下跌的。那么资金轮动大举流出了科技股，转向汽车、医药、零售还有奢侈品等板块。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道指首次站上了53000点，再创历史新高。而半导体等科技股造好，则带动纳指结束2年跌，反弹超过1%。其中，博通跟苹果公司呢扩大合作，博通升超过3%，苹果升1%。而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前夕，则反复下跌近1%。特斯拉则大涨超过6%。汇市方面，日元对美元今天回升到161水平，不过台币则连跌第5天，再创超过14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期际汇价呢一度逼近6.8水平，创近2周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预期降温，以及日本当局可能入市干预的疑虑，影响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分化。对英镑触及3周新低后传稳，但对日元反复下跌，并回落到162日元下方。不过，日元对英镑在交叉盘中维持疲弱，触及2007年以来的新低。亚洲货币互见涨跌，台币连续第5天下跌，再大跌近1.2毛到32.143，创去年4月29号以来的新低。台币盘中最多大跌超过1.5毛。虽然央行和出口商进场抛汇，但不敌外资汇出力道。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道，台湾央行近日频繁致电出口厂商等，允许他们在近期无限量卖汇，以抵消外资鼓励汇出等买汇需求，舒缓台币的跌势。至于韩元和印度卢比转强，卢比涨破95对1美元大关，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45%，是上月12号以来的最高涨幅。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54，较预测的6.7838偏弱216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一相同。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午后曾经跌至逼近6.8水平，中场收在6.7956，是近2周最低点，小跌31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2个基点，成交明显上升至480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震荡回落，并一度失守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六月份的外汇储备受美元估值拖累小幅回落，但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2: 中国央行周二公布，中国六月末的外汇储备下降近260亿美元，跌幅0.75%至3.416万亿美元，低于预期的4.32万亿美元，终止连续2个月的升势。 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也下降至3037.24亿美元，下降超过370亿美元，但以盎司计算则增加48万盎司，是本轮增持周期。

0: 2019年11月开启以来最高，规模升至7544万盎司，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受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上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约220亿美元的负向估值效应。总结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累计增加584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行行长潘功胜今天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将会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秀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展，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
3: 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转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转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2: 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份额，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范围，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支持相关机构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已经落地，便利金管局以人民币国债换取流动性。深化跨境支付通功能，扩大参与机构与应用场景，支持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等。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另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和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运营。
4: 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7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5: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4: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呢是4.4%，到2027年将会放缓到4.3%。
6: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临时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四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 感谢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湖北等地因为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0: 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召开，公开多项投资计划，强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乌军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方全力拦截，并发动空袭反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于库姆举行，民众上街送别。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办多项活动，缅怀抗战历史。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搭乘时事乘务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书，
5: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为防汛救灾工作做重要指示。
4: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援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避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舆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0: 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广西全区6人死亡，11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6: 在衡州，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的6栏水库出现缺口险情，主城区也发生了内涝。
7: 广西衡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8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衡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8: 应该基本上，移动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接上住。
9: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也得搞，是不是？
6: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10: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

0: 个高度啊，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啊，这个小孩儿啊，还有一些伤病啊，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两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2: 好，那么有关广西这次灾情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横州现场采访的特派记者朱家杰。家杰你好，请问入夜之后啊，现在当地最新的灾情如何？救援行动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杨叔、盛阳，晚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干道可以说还是有积水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抵达了横州之后，其实降雨量是有所减小的，可以说到下午3点到一直到持续到晚上9点都没有见到降雨有持续的发生。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呢，本地也还有可能还有小到中雨的雨情。那么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广西呢目前全区的这个受灾的地区目前是有14个社区市和63个县区都是受到了灾情，那么受灾的人口是在37.5万人左右，也是造成了有多人的死亡和失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呢转移的群众全区的人数是在13万人左右。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横州方面将会在今天全部完成所有受灾人口和群众的转移。那么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是，云表镇的灾情其实还是有持续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横州本地呢，目前呢所有的通信信号是基本恢复，但网络信号仍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它的供电供水其实也还是有受到影响，因此呢不少的居民和民众的生活其实是都有受到的阻碍。那么根据我们今天稍早前也是前往到了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里面呢，其实已经是信号是完全的逐步恢复，那么水位是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逐步的下降。那么水位下降以后呢，他们也开始在今天早上得到了救援物资。目前呢，这边的横州市本地的灾情救援情况依然是一个总体稳定的情况。杨叔、盛阳，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们。
2: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横州的报道。另外再来看到湖北东部多地在6号晚上是遭遇了强降流、强对流的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是出现了龙卷风。
3: 而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罹难，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而灾情的实际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4: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多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而甘肃的陇南市南河镇任长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山体滑坡，导致有民众被埋。而截至下午的3点，被淹埋的人数达到21人，已经有9人被救出，当中5人经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而4人还在救治，还有12人被困。
5: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或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7: 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看到内地多地遭到强降雨天气，波及范围从南到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极端的天气影响，而且如此广泛？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分析。朱先生你好，请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内地在南北方为什么会同步出现这些极端天气，而南北方的降雨又分别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8: 最近是的，大家都在注意啊，我们国家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十号台风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地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 十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的这个诱发强降水。

0: 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1: 好，非常谢谢朱先生为我们做了点评分析。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王毅访问挪威与首相会面，表示愿意加强多边协作。
1: 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发生爆炸。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王毅在会见期间表示，中方愿意与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构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
2: 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3: 好，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个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存储、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在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4: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5: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0: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1: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五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之前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非常好的通话，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预期的要来得更快。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罗斯将全程密切关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指出在峰会的前夕，多方已经发布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这次的北约峰会备受俄罗斯关注，峰会筹备阶段出现大量涉及俄罗斯的表态言论，并没有倡导性建设性沟通与双边对话，反而充满对抗的基调。那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重点研判峰会出炉的各类文件、公开声明以及签署的文件，乃至峰会期间所有双边会晤的内容。那根据了解，这一次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各国将公布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军备合作协议，落实美方提出的欧洲防务投入诉求。

0: 乌克兰在6号的夜晚向俄罗斯境内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范围覆盖莫斯科、克里米亚多地，重点打击能源、军工、防空、军事目标。
1: 作为回应，俄方同一天就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能源设施发动空袭，双方纵深对抗态势持续升级。
2: 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作为回应，俄军迅速发起对等反击，出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无人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核心目标。据俄罗斯国防部6日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无人机、导弹制造厂及军用燃料能源综合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5处军用机场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6号的消息，大约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区。
1: 外界推测，这次的部署可能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作战的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金布恩沙嘴或俄控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但是有俄罗斯专家研判认为，这实为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3: 当天俄军突入阿里克谢耶沃

0: 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十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攻势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三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策略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再来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七号的库姆道路上挤满了送葬的民众，他们身穿黑衣，手举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号，将持续到九号。九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的遗体举行安葬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发文表示，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好，有关于伊朗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世阳。
2: 李瑞，我们看到这几天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送葬仪式是悲壮浩瀚哦。那这个后续方面有哪些安排？而在政治方面，请告诉我们这个伊朗官方或者是媒体对于伊美最终谈判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
3: 好的，申阳。那么现在呢，哈梅内伊在库姆的这个送葬仪式呢已经结束了。那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哈梅内伊和家人的灵柩呢，现在已经飞送到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么在纳杰夫呢，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就会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悼念和送葬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是送到卡尔巴拉，在那里呢让供信众来哀悼。那么接下来是明天晚上呢，就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呢将从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出发到马什哈德。那么九号呢将会在马什哈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一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代表着伊朗呢告别了哈梅内伊时代。那么新的最后哈梅内伊时代呢，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根据伊朗的这个国防大学，就是前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的穆加达姆，那么他对媒体表示呢，就是有可能是在下周伊朗和美国呢将会继续技术性谈判，同时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威胁伊朗，那么否则呢，伊朗将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威胁，伊朗是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其实呢是双方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以伊朗呢现在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那么要看美国的态度。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出现了风筝，就是说美国说伊朗袭击了两艘双船，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沈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再来看到，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 叙利亚内政部表示，这次爆炸造成了至少10

0: 法国总统府就表示，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2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2起爆炸是由2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需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2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 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紧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 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据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讲继续来关心，中国国防部表示，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
0: 台湾地方选举日渐升温，蓝白要决，台北合体造势。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中国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2: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1: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3: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外，全国多地也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和青

0: 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 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石井石坞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
1: 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侵华日军731部队对阵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中方今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争罪行的新铁证。
0: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516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授意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 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中国在6号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在7号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3: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2: 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9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儿。
1: 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中方事先向各国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发言人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卫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的国家和军备竞赛。那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的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另外，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这次的试射很可能是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4: 中国海军6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
2: 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和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附上本次试射导弹的路径图。图片显示，导弹可能从渤海或黄海附近发射，经过约8600公里之后，落入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附近海域。不过，沈毅并未说明这一路径图的来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受到各方关注。国民党与民众党要决合体造势，除了力挺民众党提名的6席市议员胜选，同时也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上大放厥词，没有为民众发声。
4: 吴怡萱到站，吴怡萱到站。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6: 把怡萱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7: 怡萱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直是前10%的，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一面保守啊，一区只有一个嘛，6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8: 我跟大家保证，宜萱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5: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
9: 沈伯阳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7: 陈伯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市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5: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持续回调，沪指收盘下跌1.26%，收失守4000点大关。深成指下跌1.24%，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近4个星期来的新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通信服务板块走弱。港股反复下跌，中指3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倒涨，最多上涨超过200点，但中场是下跌0.51%。台湾股市大跌，区内的芯片股重挫，拖累电子股大跌，影响加权指数收盘下跌2.31%，失守46000点关口以及月线。
3: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展开试营运。
10: 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重审美国球员红牌判罚，引发争议。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2: 常备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

0: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号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人皆有出席。李家超致辞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
1: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2: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1: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而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将会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5: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4: 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关注跟体育消息有关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审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期间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3: 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的红牌禁赛的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欧洲足协就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联的决定毫无道理。然而，美国队当天是1-4不敌比利时，无缘世界杯八强。巴洛贡在赛后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球员，没有参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6: 特朗普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不过，他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7: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6: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

0: 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
1: 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
0: 国际足联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日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对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又指这一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美国16强赛对手比利时队的支持者也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十分不满。有民众认为，足球运动应该保持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谢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7月7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大面積的大幅度的加徵關税，後果非常嚴重。
3: 俄烏雙方的一些核心關切給它抽取出來。
4: 菲律賓政府在近些年來不斷的炒作中國威脅論，
5: 中美之間有機會坐下來進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此时万物渐盛，暑气蒸腾。和夏至比起来，小暑时节白昼已经开始变短，但是气温却一直在升高。都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时候你会感受到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最近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呢就提前体会到了这种感觉，高温有所发展。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明天开始将显著缩减，但是10号开始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那在南方，像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呢也将十分的闷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呢是又闷又热，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会逼近30度，暑热呢是24小时待机。

而福建、浙江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炎热程度也会升级。10号开始，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雨水铺展，高温天气将会暂停。降水方面，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级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华南多地呢也是出现强风雨，尤其是广西多地出现极端的降雨。明天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这一带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以中雨为主。除了广西之外，受到东北冷涡和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以及吉林的东部、辽宁东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榜回来之后继续说。

0: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是多高温的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西安这里，未来一周呢，高温都将频繁打卡。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天气酷热。上海呢，明天也是35度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将达到28度，天气闷热。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外出要备好雨具。在北方，未来三天北京炎热天气将持续，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同时北京雷雨仍然频繁，明天呢这里就将会出现雷阵雨，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暑气渐盛，雨水频繁，进入小暑节气，需要我们更加小心的应对天气变化。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

0: 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1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或许已经到头了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拉拢对象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还有资金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在亚洲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它开了一扇窗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3: I'd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2: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2: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4: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 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啊贾瓦迪阿穆利在库姆主持的。阿穆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穆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穆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穆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李萨呢，她的圣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已故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那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这就是为什么哈梅内伊移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9: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10: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9: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10: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9: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8: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啊，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结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

游者，也就是这个巴拉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禁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啊，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名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两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成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

0: 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1: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二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的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
1: 嗯。
2: 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4-5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较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
1: 嗯。
2: 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1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1: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

0: 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它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呢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它面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阻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但是这个对于来萨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萨拉杜特尔特阵营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萨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萨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1: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0: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民意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除大马那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1: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洪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 政府陷于这种被动。
1: 嗯，
0: 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着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
1: 嗯，
0: 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啊，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1: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他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
1: 嗯，
0: 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只要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极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
1: 嗯，
0: 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沙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说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沙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1: 好，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latino que falamos diversidade. Tajemnic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0: lovel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6月30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4: 6月30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非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非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3: 我们看到中非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也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
5: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两年呢，随着整个中非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菲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啊这个所谓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啊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

0: 列。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啊，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要维护中非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地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牙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啊，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啊，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啊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儿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0: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它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呢，目前菲律宾虽然有意的想在美国对华第一岛链威慑上扮演更加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但其能力 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的盟友比呢，还明显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声音指出呢，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国内目前呢，它整个的这个军事基地，其整个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糟糕的。
1: 嗯。
0: 而且菲律宾整个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建设上，还这个与其他的整个美国地区盟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me ela n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着眼最新态势，透视两岸前景，时事直通车海峡两岸。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暴雨成灾，灾民转移，预计7号完成。印度和印尼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将向印尼提供导弹系统。而巴基斯坦的一处警察设施遭到恐怖袭击，有9名警察殉职。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为防汛救灾工作做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近期，广西恒州多地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量。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不幸罹难，11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6拦水库出现缺口的险情，主城区出现内涝。官方预计可以在当天全部完成灾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2: 广西恒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0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恒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3: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
1: 搬去别的地方的，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接上住。
4: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的搞是不是？
5: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恒州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搭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是特朗普第一次搭乘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抵达安卡拉后，首先前往土耳其总统府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会谈期间，双方为深化两国的关系、结束俄乌战争展开讨论。 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会谈期间，特朗普首先谈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议题。他表示会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制裁土耳其，强调两国的关系可能。 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还在会谈期间再一次批评北约，认为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认为北约多国未能够在伊朗战争中向美国提供应有的支援。谈到俄乌战争，特朗普则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要达成协议，相信会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击毙两名哈马斯指挥人员，包含在五号在加沙北部击毙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指挥官巴特什，以及六号在加沙南打在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指挥官达卡。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七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雅加达签署包含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几份协议，当中包含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的矿产、海上安全各领域的合作协议。
1: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

0: 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1: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0: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三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七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八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的一处警方设施六号晚上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九名警察殉职。当局指出，数十名武装分子在六号的夜间袭击季亚拉特地区的一处警方的设施，并与在场的军警爆发激烈枪战，导致九名警察身亡。那袭击者还一度绑架八名警员，但之后已被安全部队救回。那目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送往医院，有家属是赶到医院来了解情况。那虽然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但外界怀疑袭击与被列为非法组织的俾路支解放军有关。那这个组织近年来多次针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发动袭击。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维持有罪判决，但缩短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那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动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到三年，当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的镣铐，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勒庞的公职参选禁令时长。据了解，这个调整在法律层面为他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可能。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2017和2022总统选举都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惜败给法国的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还没有对判决有任何的回应。而近期南非的多个地区出现反非法移民示威，一些组织要求政府加强边境管控，清理无证的外国人，并且威胁如果诉求得不到回应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抗议也引发对排外情绪、社区安全还有移民权利的广泛讨论。
3: 尽管南非反非法移民示威于6月30号后逐步平息，但前几天针对外国人的骚扰、驱赶和抢劫事件仍在多地持续发生。警方强调，移民执法属于警方和移民部门职责，任何以社区行动名义实施暴力或抢劫的行为都将依法处理。
4: People should know that this is a minority of South Africans. It does not represent, in our estimation, the majority opinion, and that most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re fine with the foreign nationals, get along with them, live with them, work with them.And that voice, unfortunately, has been drowned out in the process.
3: 联合国数据显示，南非目前共有超过16.7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远低于乌干达、乍得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其中，乌干达收容难民约180万人，乍得约120万人，肯尼亚约85万人。另据统计，南非境内移民总数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约4%。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一比例并不高。
4: So what we should expect is a continuation, because this is about politics. This is about trying to get suppor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In our estimation, this is not about fixing the immigration system. It's not really about people's socioeconomic issues. This is a power play. It's a political weaponization of an anti-immigrant agenda. It's the same playbook we see for Trum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ght-wing forces in Europe.
3: 南非执政党非果代承认，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同时强调，任何移民执法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能被民间私刑或排外行动取代。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下期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七家电商平台因为内卷竞争被罚将近36亿元。而有数据显示，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今天美股开盘三大指数目前的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全线下跌，投资者从 AI 板块当中获利了结，转向医疗保健、金融等防御性板块。那么 AI 板块的报收最初始始于亚太市场。尽管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周二公布了亮眼的财报，那么预计第二季度的利润将同比大增19倍，但是仍然未能达到市场的高预期，受此影响，三星的股价在韩国市场下跌，并且引发了全球芯片股普遍回调。美股方面，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62%。 纳指更是下跌0.47%，而道指则是下跌0.47%。那么与此同时 ，SpaceX 在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首日股价走低，市场出现了获利了结。不过，美国基金经理兹维列夫表示，部分短线基金此前呢是过度拥挤，因此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并不构成卖出芯片存储芯片股的理由。他认为，对于热门的芯片股而言，更值得关注的风险是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未来2到3年内，这些企业可能会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行业格局构成。 足够大的影响。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小幅回升，美方指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商船开火，引发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以及原油运输安全的担忧。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重新逼近每桶74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上涨。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大致喘定，但对日元下跌，亚洲货币也互有涨跌，台币更是创下超过14个月的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小跌。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预期降温，以及日本当局可能入市干预的疑虑，影响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分化，对英镑触及三周新低后传闻，但对日元反复下跌，并回落到162日元下方。不过，日元对英镑在交叉盘中维持疲弱，触及2007年以来的新低。 亚洲货币互见涨跌，台币连续第5天下跌，再大跌近1.12，到32.143，创去年4月29号以来的新低。台币盘中最多大跌超过1.5毛。虽然央行和出口商进场抛汇，但不敌外资汇出力道。

0: 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台湾央行近日频繁致电出口厂商等，允许他们在近期无限量卖汇，以抵消外资股利汇出等买汇需求，舒缓台币的跌势。至于韩元和印度卢比转强，卢比涨破95对1美元大关，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45%，是上月12号以来的最高涨幅。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54，较预测的6.7838偏弱216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一相同。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午后曾经跌至逼近6.8水平，中场收在6.7956，是近两周最低点，小跌31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2个基点，成交明显上升至480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震荡回落，并一度失守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7号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有事先向各国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有军事评论家分析，这次的很可能是试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海基亮剑，展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2: 根据官方的通报还有相关的一些图片来分析，这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应该是之前在阅兵上面曾经亮相过的巨浪系列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大概率是要超过8000公里，那么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洲际战略导弹。那么潜射战略导弹的优势呢，是相对于陆基跟空基的核力量，它的核反击能力、生存能力跟突防能力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很适合中国整个的这个核战略。而且呢，我们说这一次呢特别强调是携带了训练模拟弹头，那么其实也体现出来潜射战略导弹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的型号是有多个弹头，甚至是具体不同的一些弹头，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搭载能力。所以呢，对于潜射弹道导弹来讲，那么它是整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之中被认为最为可靠、最为有效，同时也最具威慑力的二次反击的核平台。那么这一次的试验呢，应该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导弹呢，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发射导弹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的核潜艇在水下进行长程的这个机动巡航，那么这些相关的动作呢，其实也是向外界展示出整个的三维体核力量，它在各种的威胁之下也能够有效的起到作用。
1: 内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在整治内卷式竞争过程中，向7家主流电商平台处罚没款金额仅36亿元人民币。官方表示，未来会进一步完善立法，为各类的经营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3: 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停止利用算法压低运价，全面取消独家车铁规则，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
1: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在整治竞争乱象、查办幽灵外卖案件中，内地多家主流电商平台总共开出将近36亿元人民币的罚单。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未来会继续推进完善立法，目前正在着手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修改工作，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充实价格监管执法手段，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内地从2019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近期迎来第一次的修订，包含一些条款下对平台罚款的上限增加，以及加入域外适用和反制措施。有分析认为，这次修订针对违法电商平台的处罚会更具威慑力。
4: 近期内地现行的电子商务法迎来第一次修订，外界关注较多的变化集中在部分条款处罚平台金额上限由200万增至500万元人民币，还新增对违法电商平台处以上一年营业额5%以下罚款。有分析认为，在内地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眼下，新设的处罚金额更具震慑力。
5: 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这个网上零售额已经大量增加，尤其是些像这个阿里拼多多、抖音电商这些头部平台，它的年营业额都已经破1000亿了。所以当时那个处罚额度，其实在今天就看起来像罚酒三杯。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5%营业额的这个按比例罚款，这个是把这个违规惩戒跟这个违法收益的比例去挂钩，那么它的这个结构性震慑力就大大提升了。
4: 罚金上限更高的同时，新增暂停用户注册和所谓停网的处罚方式，对依赖流量提升估值或吸引投资的平台企业来说也是重大打击。不过尽管对违法平台处罚更严厉，但陈端认为修订并非是为了加码打压平台，整体看这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另外，修正草案还新增了域外适用及反制措施条款，
5: 包括这两年就是在电商领域，就是这种数据安全、产品合规，以及一些这种就是绿色壁垒。欧美对我们商家就是说罚就罚，我们没有对等的这个反制的法律工具。那这次新增的域外适用条款，它的核心就是墙壁对墙壁。那么首先，只要境外平台的经营活动损害了我国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哪怕他的服务器是在国外，我们也可以管。对于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商家在国外遭受了可能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一些待遇的话，我们作为主权国家，依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也可以通过正当的这种法律途径去反制和干预。
4: 陈端认为，从修正草案中可以读到相关部门针对头部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纵容盗版以及电商平台二选一等诸多社会影响较大案例，由完善和细化法条来堵住漏洞和后门，这也将为内地电商平台的长远发展形成更好制度保障。凤凰卫视吉云火北京报道。
1: 有调查显示，香港的生活成本连续2年下降，而新加坡连续4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另外，全球政治环境不稳定下，香港和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财富网络的核心枢纽。
6: 瑞士宝盛发布最新全球财富结构段生活报告，新加坡连续4年登上全球生活成本最贵城市排名，瑞士苏黎世连胜3位，成为全球第二贵城市。摩纳哥上升1位至第3，至于香港排名连续2年下跌，最新排名下跌1位至第4。报告指出，新加坡和苏黎世同样受强势货币影响，同时新加坡住宅和汽车价格高昂，受惠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上经济具备韧性，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相对稳定的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瑞士宝盛也提到，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并与新加坡成为亚洲财富网络的核心枢纽。地缘政治环境持续不稳，全球的资金继续流入监管和货币稳定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因而受惠。而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加上财富流动和人口迁移，正为新加坡、香港、上海和悉尼等地注入动力，预期亚洲今年经济增长达到4.5%，高于全球2.9%的平均增速，亚洲继续是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关注一则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报道，当地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7号在首都比什凯克的机场起飞时，因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向左翼倾斜，倾倒在跑道上。那所幸飞机上18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撤离，有多人受到轻伤，医护人员和应急部门赶赴现场。那目前涉事的机场和所有航班都暂停运行，机场将关闭到当地时间的7号晚上10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要为事故展开调查。就感谢您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

0: 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一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啊，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或许已经到头了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拉拢对象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还有资金上最近可能资金也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在亚洲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它开了一扇窗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

0: 建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 I'd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0: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1: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0: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加木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加木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 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穆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穆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穆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啊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啊，她是什叶派第7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8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8任的伊玛目李萨呢，他的圣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已故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呐、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啊，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啊。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啊，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哈梅内伊移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 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8分之一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
3: 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4: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3: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Yes,
4: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3: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2: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 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 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接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 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洛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

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禁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就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禁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啊，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嘘，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
5: 图案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6: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7: 一位绝代壮师，
8: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7: 却遭世俗非议。
9: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1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7: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为防汛救灾做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部分地区出现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市宾阳县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量，目前强降雨造成6个人不幸罹难，11个人失联，紧急转移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还有支流共55条河流、70个站点水位超出警卫线，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广西横州的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六兰水库出现缺口险情，主城区出现内涝，官方预计可以在当天全部完成灾民的转移安置。
4: 广西横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横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5: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街上住。
6: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也得搞，是不是？
4: 七月三号到五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7: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1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而湖北东部多地星期一的晚上也遭到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出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一些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那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不幸罹难。

0: 一人失联，救援救灾正在有序的推进，灾情的实际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核实。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 突发性极强，转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 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2时分，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龙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星期二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山体滑坡，导致民众被土埋。那截至星期二的21点，救援人员累计已经寻获30余名被困人士，正在全力搜救另外2名被困人士。早上6时56分许，龙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注意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始终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可获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 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多地遭到强降雨天气，波及范围从南到北。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先生表示，尽管10号台风的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残留的低漩涡系统依然在广西一带会继续诱发强降雨的出现。同时，北方的冷涡环流依旧明显，冷空气持续南下。中午过后，雷阵雨或者是强雷暴的天气还是可能会持续。
5: 最近是的，大家都在注意啊，我们国家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
0: 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十号台风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地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十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着这个诱发强降水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习近平星期二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11: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搭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是他第一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土耳其总统府与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为深化两国的关系、结束俄乌战事展开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会谈期间，特朗普第一次谈到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议题，表示会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并表示会解除此前制裁土耳其，强调两国的关系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还在会谈期间再一次批评北约，认为对北约非常失望，因为没有在伊朗战争中支持应有的为美国提供应有的支持。而谈到俄乌的战事，特朗普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因此相信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本届北约峰会星期二到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书长吕特在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个盟国已经承诺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预计未来5年在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12: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13: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12: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 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期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成果，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一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打击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俄罗斯战略后方的概念。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将让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会全程密切关注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并表示在峰会前夕多方已经发布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这次的峰会备受俄罗斯关注，峰会筹备阶段出现大量涉及俄罗斯的表态言论，并未倡导建设性沟通与双边对话，反而充满对抗性的基调。俄罗斯将重点研判峰会出炉的各类文件、公开声明、签署的文件，乃至峰会期间所有双边会晤的内容。

0: 乌克兰星期一夜晚向俄罗斯境内多处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范围覆盖莫斯科、克里米亚多地，重点打击能源、军工和防空军事目标。而作为回应，俄罗斯同样向乌克兰境内的军工能源设施发动空袭，双方纵深对抗的态势持续升级。
1: 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两套该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作为回应，俄军迅速发起对等反击，出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无人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核心目标。据俄罗斯国防部6日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无人机、导弹制造厂及军用燃料能源综合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5处军用机场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向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指出，根据卫星监测数据，油轮遭到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海域空中掩护。而此前有消息指，星期二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到袭击，船舶左舷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冒出浓烟，不过全体船员安然无恙。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以及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针对伊朗的威胁继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星期二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后续的灵柩将会被运往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巡回悼念仪式。而目前伊拉克两大什叶派圣城已经完成筹备工作。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7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日，将持续至本月9日。9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在库姆的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的灵柩运往邻国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开展巡回悼念仪式。卡尔巴拉的阿巴斯圣名外悬挂起悼念横幅，纳杰夫街头挂起写有我们怀着骄傲与荣耀向领袖您告别等字样的海报，道路中央插满伊拉克与伊朗两国国旗，工作人员为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民众分发饮用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纳杰夫的媒体负责人表示，已调派20000名人员保障安全。
3: اجتماعات عقدت قبل حلول ووصول النعش الطاهر إلى مدينة النجف الأشرف وبالتنسيق مع قيادة العمليات المشتركة أيضا ومع الحكومة المحلية حيث تم تخصيص 20,000 منتسب من هيئة الحج الشعبي ل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سبة الكبيرة كذلك التنسيق جدا عالي مع كافة الدوائر الخدمية.
2: 有伊拉克民众表示，已准备好迎接哈梅内伊的灵柩。
4: إن شاء الله أهل كربلاء كلهم مستعدين لتشييع السيد والسيد هذه ضحى من أجل الإسلام ومن أجل مو بس من أجل الشيعة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الإسلام كله.
2: 凤凰卫视综合。

0: 查德。那么九号呢，将会在马查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一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代表着。伊朗呢告别了哈梅内伊时代，那么新的最后哈梅内伊时代呢，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双方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以伊朗呢现在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那么要看美国的态度。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出现了风筝，就是说，美国说伊朗袭击了两艘商船，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击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包含星期天在加沙北部击毙的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指挥官巴特什，以及星期一在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指挥官达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二发生两起爆炸，事发的地点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表示，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包含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以及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则表示，马克龙平安无恙。
2: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谈，举行签字仪式。两国领导人宣布达成安全各领域的合作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特和马克龙的见证下，在沙拉和马克龙见证下，法国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与叙利亚的官员还有外长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运运输、归还冻结叙利亚资产等等。而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与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协助叙利亚武装部队装备和多元化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协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二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防务合作在内的10几份协议，当中包含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的各领域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7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3: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0: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1: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 印尼今年3月从同一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 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二审宣判，裁定维持有罪判决，但缩短他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那法根据法院的最终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维持，但一审的4年判期缩短至3年，当中2年缓期执行，剩余1年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 接受社区监管。而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勒庞的公职参选禁令时长。根据了解，这一个调整在法律层面为他参加明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可能性。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2017、2022总统选举当中都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那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有任何的回应。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在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中国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各类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4: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15: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14: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

0: 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1: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星期二，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内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中国近年来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0: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516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受益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星期一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相关国家无需过度解读。
3: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星期二为中国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有事先向各国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核军备竞赛。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很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嘢，盡力做到最好，咁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投资者继续从 AI 板块获利了结，同时油价上涨也是压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24小时之内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国际油价回升，布伦特油期货是重新升破了每桶74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上涨。那么同时呢，亚太市场也是引发了 AI 板块的抛售情绪。尽管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周二发布了亮眼的业绩，预计第二季度的利润将会同比大增19倍，但是仍然未能达到市场的高预期。受此影响，三星的股价在韩国市场下跌，并且引发了全球的芯片股普遍回调。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7%，纳指下跌0.65%，而道指则是下跌0.31%。那么与此同时 ，SpaceX 也在正式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首日股价走低，市场出现了获利了结。亚马逊则是预计周二发行至少250亿美元的新美元债券。那么就在4个月前，公司刚刚发行了370亿美元债券，这又是一家科技巨头通过大规模发债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筹备资金。那么同时也是之前有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Meta、 英伟达、甲骨文等公司都完成了大规模的发债，引发了市场对于资本支出高企的质疑。不过呢，美国基金经理则是表示，对于热门芯片股而言，更值得关注的风险是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未来2到3年内这些企业可能会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行业格局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2%。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普遍下跌，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区内的股市明显下挫，拖累内地股市进一步回调。沪指下挫1.26%，失守4000点关口，来到了近4个星期以来的新低。深成指也下挫超过1%，创业板指数同样下挫接近1%，但科创50指数小幅上扬，两市成交金额同样缩量至将近4个星期来的新低。港股在地产和医药股的下挫拖累下温和收低，终止3连涨。日本股市下挫2.12%，跌破6万9000点关口。韩国三星电子股价重挫，拖累日本芯片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挫。东证指数在金融和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下，一度刷新历史记录，但之后又跟随日经指数掉头下跌将近1%。台湾股市下跌2.31%，失守46000点关口以及月线。区域内的芯片股重挫，拖累电子类股杀跌，影响大盘重挫。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星期二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人皆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以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
4: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5: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4: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元。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7: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6: 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西班牙潘普洛纳为期9天的圣费尔明节是当地著名的奔牛节，星期一开幕，而在星期二的第一场奔牛活动中就有5名参与者受伤。大门打开，牛群冲入街道，奔牛活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参与者躲避牛群，沿着潘普洛纳市狭窄的街道奔向城市斗牛场。那由于路面不平，参加者是滑倒摔跤，公牛从他们的身上越过，场面是险象环生。当地的急救部门表示，当天就有5名参与者受到轻伤，当中3个人需要住院治疗。开幕奔牛活动标志着西班牙的圣费尔明节的开始，每一年吸引大批的参与者和观众，在节日期间每一天都会举行奔牛活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星期二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俄罗斯委员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处罚，这个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不过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以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则是择机另行裁定。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1连3场演唱会，但因为有舞台部件故障而宣布延期。她将在原定时间及地点举办约1.5小时的答谢会，而郑秀文正努力为答谢会做准备，更拍片，亲自向大家交代，并再次向已购票的观众致歉。
9: 我真的好抱歉，好抱歉，对于每一位买咗呢个飞嘅，买咗呢3场飞嘅，或者任何一场飛嘅觀眾，為你哋造成不便，情感上 那種痛啦，嗰種傷害，金錢啊、時間啦、啊，或者呢個過程嗰、那個心路歷程，為咗撲飛嗰、那個

0: 心血啦，我真係好抱歉，去到呢一刻，即係竟然發生呢個事，我真係相當之抱歉。但係我應承大家喺呢三場答謝會，我一定會我同埋我團隊會盡一切努力，希望可以補救翻大家一啲嘅損失啦。
1: 在忙艺人陈豪与太太陈依美出席一个财富管理活动，他们受访时透露，今年暑假一家人将会留在香港，并表示已经为子女的将来做好准备。
2: 都要噶，都要預早諗噶，覺得呢啲，因為始終尤其是我哋有三個啦，咁我哋三個小婆啲年齡都比較接近嘅，咁到佢哋大學讀 Remy 咁樣去上啦，咁都真係要預早 plan 咯。
3: 咁我有冇機會暑假過下假咁樣？
2: 咁今年咧就因為我爹哋媽咪翻咗嚟香港，咁變咗咧就未必會可以去翻去加拿大咯。平時我哋都會翻加拿大探佢哋嘅，咁但係今次就會應該留喺香港去 enjoy 香港嘅景點。
1: 曾经在电视剧饰演猪八戒及沙僧的香港演员李耀祥和麦长青出席活动，提到饰演孙悟空的陈浩民最近亮相他们的电视节目，三师兄弟久违同框，不知他们又有没有收到再合体的工作邀约呢？
4: 又冇收到呢啲消息喎。
5: 我谂佢都好难请到四个噶。
4: 系啊。
5: 三个都好啊。
4: 三个都三个都难啊。
5: 希望咧，希望咧，即系难得机会重聚嘅，我觉得如果佢。有老板啊，有咁嘅心意，我谂我哋四个都会考虑嘅。
4: 冇错，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5: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6: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5: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 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7: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10: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11: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具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10: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11: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

0: 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4年判期被缩短至3年，其中2年缓期执行，剩余1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3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1: 普拉博沃7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2: Defense exchange, disaster management, और industrial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Coast Guards,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maritime safety और security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1: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3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尼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4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3: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行联合香港的金融部门将会共同来加强内地香港金融的合作，而债券通南向额度将会扩容来到8000亿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进入到试运营的阶段，李家超表示将会构建黄金交易的生态圈。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的利润暴升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却下跌接近7%，市场开始关注板块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情轮动。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峰会，也就是债券通论坛呢，在7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举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已经表示，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在接下来央行将会会同香港政府从4个方向协同发力，推动和巩固香港的市场发展，特别是要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年度的投资额由5000亿元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
1: 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0: 而同样的一个场合当中，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于伟文也表示，在央行的大力支持之下，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将会从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开始，由目前的人民币2000亿元增加到人民币5000亿元，增幅超过了1倍。同时他还表示啊，有这次呢，央行和香港金管局一同宣布了11项深化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那其中有6项聚焦在了香港的固收和货币市场的建设与互联互通的机制升级当中，同时要为香港的债券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2: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6项围绕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5项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多元性，为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多元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见传媒表示，将同步推出配套措施，扩容升级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3: 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将会由2026年的7月10号，即是说今个礼拜五，由现在的2000亿人民币是增加去到5000亿人民币，是超过1倍的。咁同時呢，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個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咁亦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呢，支持喺實體經濟裏面呢更加廣泛咁使用人民幣。
2: 此外，金管局还将研究设立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新机制，为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周转增加渠道。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也公布，将在今年底前落实央行提出的便利外资机构政策，即通过债券通持有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等，可在港交所内用作抵押品，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利率互通。

0: 降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业务成本。
1: 证监会同人民银行咧会紧密合作，争取喺今年第四季度由两地嘅清算所共同推出银银间7天回购定盘嘅利率，即系 FDR 007嘅合约。FDR 007咧系内地利率之中一个重要嘅指标，可以降低境外嘅投资者嘅人民币业务嘅成本。
0: 即将在8月3日上线的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证监会也表示正推进准备工作，相信作为全球首支挂钩中国国债离岸人民币交易所买卖的衍生品，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那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一次的香港固收和货币峰会上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正式的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将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进行试运营，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呢将会提供全面的服务组合，从黄金的存入和提取到香港场外市场的交易结算是一应俱全的。
3: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is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2: 那另外一方面，有消息指出了香港计划放宽强基金投资黄金 ETF 的规定，配合港府推动香港成为区内黄金交易的枢纽计划。那么基金局计划在本周稍后修订有关的黄金 ETF 的投资规则，改革将会包含风险管理措施，比方说黄金 ETF 的投资比例限制在强基金的10%以内，以及禁止符合资格的 ETF 使用衍生商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的变动。人民币目前在岸价已经收盘是来到了6.7956左右，那么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跌了31个基点，离岸是在6.7982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汇丰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机构正在逐渐将人民币纳入到投资组合以及日常的财务运作，注意力呢也由早期的集中于市场进入渠道，转向在机构层面扩大人民币应用。香港呢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随着金融以及基建还有各项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的升级，将会继续作为推动人民币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好，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情况。沪深股市在今天是持续的出现了回调，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了约1%，沪指再度的失守了4000点大关，但科创50逆势走高，两市成交继续缩量啊，来到了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大多数行业的板块都出现了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靠前，通信服务板块也出现下挫。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半导体、游戏以及银行板块则是逆势的出现了拉升。沪指最终收在3990点，下跌51点，跌幅1.26%。深成指收在了15225点，跌幅191点，是1.24%的下跌。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反复的下跌啊，终止了3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47点之后呢，倒升，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但上午中段掉头下跌，最多下挫了21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1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大部分都出现了下跌，内房和香港本地的地产股还有医药股呢跌幅比较靠前，但是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股出现了上扬，汇控突破了153港元的股价，再创了新高。那么至于部分的科技股也逆势上扬，美团升幅超过了4%，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是0.51%。那么再来看看，在影响金融机构下一代竞争力的这个金融科技的领域呢，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引领世界的情况，银行和科技公司相继推出了新的技术啊，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了全球的第一位。现在来看，全球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呢正在竞相的推进开发有改变金融行业势力版图的可能性。从企业国籍来看，目前来看中国是最多，整体占到了38%，而美国只有17%。来看按照企业来看呢，居前的同样也是中国工商银行，前五位当中呢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前50家的企业当中有22家都是来自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的专利品质也在不断的提高，10年前中国的金融科技专利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日本美国，但近期来看已经逐渐超越了日本和美国，不仅是数量，质量呢也有提升。 那么中国专利得分在近十年是增长最快的情况，那么从此前十年的次于美国日本排在第三位，同一期的得分仅仅是美国的金逸城，那目前来看也已经涨到了和日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地位过程当中。那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信号，我们同样再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增长会不会出现更多变化。那么在今天世界银行最新的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迈向增长再平衡也特别指出，强劲的高科技投资还有出口的支持之下，2026年初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韧性。那么报告也认为，从全球来看，能源供应冲击了拖累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东冲突扰乱了能源市场和运输航线，推高了能源和化肥价格，还加剧了不确定性，所以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5年的2.9%放缓到2026年的2.5%。那么世行分析也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的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的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那么出口增长呢预计也会随着外需增长放缓而出现回落。但另外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高科技技术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很多的不利因素，从而使得2026年整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一个温和放缓的情况。朱院怎么来看这一份最新的世行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如何来观察？
4: 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啊，它其实全球经济受到了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然后呢，全球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而且是成品油的很多地方供应受到冲击，还有化肥啊、氧化铝等等都受到冲击。那现在呢？这个战争在退潮，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么很多这个航运公司的船也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红海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就得判断，原来它被压下去了，它一个反弹力度会有多高，而且呢反弹的这个修复时间会有多长。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大家都认识到这次的冲击不如原来预期的那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它在3-4月份减少了原油的采购，因为中国自己国内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那么加上有足够的储备，所以现在要反过来推算一下，如果当时中国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减少每天300万到400万桶的原油采购，那原油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冲击会怎么样。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全世界已经看到，不过美国呢他非常不愿意中国把这个功劳给抢走，因为是美国挑动的这个战争嘛造成的影响，那中国是主动这个平抑这个经济的这种冲击。所以呢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倾向于认为由于他这个受的冲击比较少，所以他未来呢慢慢会修复到这个战争以前那个轨道上面，但对不同国家冲击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其他这些比较大的政策变动，比如说欧盟老想对中国进口发动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到底会怎么样走？还有中国国内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修复情况怎么样？因为房地产它对下滑，对经济的这个负面冲击慢慢的在退潮，但是呢，就国内的这个消费这一块，像最近我们这个坐飞机看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就这种。夏季的出游的这个非常热络的场面，什么时候能转化成为对于经济的实质的支撑，这个也非常关键。
2: 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0: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
1: 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2: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 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根据消息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当地时间6号已经启程前往土耳其来参加最新的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那么预计在7号峰会召开之前呢，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协议哈。那这次呢，特朗普啊会因为不满北约内部的这个责任分摊，还有盟国没有效应的支持打击伊朗等等，多次公开的做出批评，而且还要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这个时候的北约峰会可以说蒙上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来看，土耳其多地也是在峰会之前爆发了很多的示威活动，直斥北约是战争机器。另外有美国媒体也指出了，特朗普正试图重塑北约，将其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成一门生意，把盟友当成美国的提款机。
1: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北约秘书长吕特特别强调的一样，现在来看北约说了，欧洲的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的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那么过去两年呢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的进展并不平衡。像德国还有多数的北欧以及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那英国、法国、意大利呢都没有做到。现在来看，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相关细节。朱任怎么来看这次特朗普来到北约，似乎对于北约的这个峰会有颇多的这个微词哈，相对可以看到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得比较的不确定性，怎么来观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走向呢？
2: 这刚才新闻当中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是所谓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支撑了北约，但其实并不如此啊，那现在呢是特朗普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变成提款机。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说，现在叫战争部长，说不是你那个想买就买的，你还得有资格买我的美国武器啊，不是说你拿了钱我就卖给你啊，为什么呢？你得这个国防开支占 GDP 的3.5%以上才有资格来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呢，从这个峰会很可能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场，比如说他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他和梅洛尼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段时间两个人爆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口水战，对吧？当然就是这里边就反映出，在整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期间，特朗普一直让北约开放领空，提供各种支援，但是呢，北约很多国家就不干，而且呢，无论是北约还是最大的这个德国，都说这是你美国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你看特朗普现在在伊朗那边他没打赢，没打赢对美国来说就是输啊，所以他心里是有很大一股怨气的，上次已经发泄一把了，所以最终是找着梅洛尼来做这个发泄的对象。那现在呢他会找谁，还有呢他会下一步怎么来规划这个事情。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出，像吕特北约的秘书长反反复复做特朗普的工作，但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买账。
0: 所以接下来北约的这样一个走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但从现在来看，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开始还是在影响到了全球的油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纽约汽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69.3美元每桶附近，那么布油的价格是在72.9美元每桶，这和昨天的交易日比呢相对来都有所反弹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集装箱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已经表示，将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派一艘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还有红海航行。那么这个举动表明，这个公司对于停火协议能够维持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沙特阿美将会在8月份亚洲原油官方售价单月骤降11美元，这是创下了26年以来最大降幅的。那么和阿曼还有迪拜的均价相比呢，是折价了1.5美元，是2020年以来首度转为折价出售。 我们分析就说了，这个举动并非是价格战，而是争夺亚洲买家的竞争性重新定价。叠加了欧佩克加持续增产，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布伦特原油自六月以来已经下跌累计超过了22%，全球油市的供应洪峰正在加速的涌来。那高盛呢，则是将2027年的 LME 的铝价从2950美元每吨下调至了2700美元每吨。那么2026年的第四季度从3200降至到2950美元每吨，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东的这个冶炼厂啊复产预期超过了提速，叠加印尼2027年新增了差不多120万吨的供给，所以导致了2027年全球铝市过剩量扩大，来到了150万吨，库存的重建是压制了铝价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发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就是日元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波动，还有韩国股市的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资本市场。首先，日本股市是下挫超过了2.12%，跌破了69000点的关口。那么韩国三星电子呢，股价重挫，拖累了日本芯片相关的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跌。那东证指数在金融和股价还有这个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之下，一度刷新历史的新纪录，但之后随着日经指数掉头下跌接近1%。韩国首尔股市也急跌4.91%啊，盘中曾经触发熔断，这今年以来第六次了。市场还质疑 AI 带来的这个破纪录的企业利润能不能持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一度暴跌超过了10%，那收盘仍然重挫超过6%，所以严重的打击了整个大盘。好，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三星电子。三星电子是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的初步估算啊，营业的利润同比飙升超过18倍，已经超过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了，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营收呢增长接近130%，来到了171万亿韩元。那这次三星并没有公布各个部门的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啊，公司大部分的盈利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不过有分析指出，由于三星此前和芯片部门员工达成了绩效奖金和营业利润挂钩的这个薪酬协议啊，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可能会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的业务亏损会出现扩大的情况。那么三星电子交出的这样一份利润暴增19倍的答卷，却没有能够阻止股价在财报落地之后大跌。那么收盘的时候，三星电子的股价重挫达到了6.92%啊，一度是重挫达到8%。那现在也有分析师说，这个171万亿韩元的这个营收虽然高于市场的分析，但没有达到部分机构173.9万亿韩元的这样一个乐观预测，所以这一点差距足以构成获利了结的一个相关理由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 SK 海力士呢，启动了约280亿美元的一个美国上市计划，预计在10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海外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消息也指出了，公司的 ADR 已经获得了比较大幅度的超额认购，将会在纽约时间周三，也就是8号下午4点左右停止接受认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时间这个7月6号，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全线收涨。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收盘，道指是上涨了0.29%，报53,055.91点，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是首次突破了53,000点大关。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72%，来到7,537.43点，纳指上涨了1.12%，来到了26,121.16点。那其中这科技股领涨，所以呢，美国科技七巨头的指数是一共上涨了1.42%。美国银行的证券最新报告的立牌中也将半导体回调定性为了一个夏季重置，而非是趋势性的逆转，并且预判秋季还会迎来反弹。这份报告就说了，全球云端 AI 资本开支2027年将会接近到1.5万亿美元，增幅达到50%。那中国开源模型崛起呢，非但不是利空，反将会扩大算力需求。那么存储芯片当前只有10倍估值，被视为是严重低估。美银重申美光科技买入的评级，同时目标价高达155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分析师则美股的策略师啊，就是个 Michael Wilson 表示，投资者正在逐步的抛售科技股，美国股市短期内会难以再创新高。他认为半导体股票上升动能明显减弱，资金正转向表现相对落后的股份，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相关。

0: 关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运营。那同时呢，他还判断说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会是唯一的焦点，并且判断下半年的市场的上升浪潮将不再局限于科技股的板块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的最新变动。美汇指数目前是在100.9左右，而美日元呢则是跌到了161.9左右。那美国的数据已经显示了，现在对冲基金对于做空日元的情绪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元多头压住创下了10年的新高，而高盛则是下降了日元的目标，未来一年将会见到165左右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口。过程当中，朱元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新闻的这个变动呢？
1: 就是现在最看不懂的，就是韩国经济吧，它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巨额利润，所以三星电子就是说今年它的盈利是2000亿美元，超过就是搞半导体40年来所有盈利的总和。你看这一个季度就590亿美元。啊，另外呢 ，SK 海力士在美国要发行这个 ADR， 一动就是将近300亿美元的这个集资。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汇率那么弱？日本的汇率弱是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行了，162，现在这个金融机构看下行可能到165日元，对吧？对1美元。那么这个韩国这个也是到1527，它就是经济很强，科技也很强，而且赶上了这一轮这个科技的这个高峰，但是为什么它会下来？那另外一边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就是外界都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啊什么内部需求不行，但是呢它确实很强，对，现在是6.8以下，而且现在有高看的说今年年底会到6.5。那我现在一直在怀疑一种阴谋论，说是不是这个西方这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他们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世界银行，看到呢在制造业方面打不过中国，那也开始在酝酿是不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当然就从人民币的升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用这购买的评价来核算，因为在过去这大概5-6年当中，西方其实经历了一次很强的这个通胀的升温一个过程，那在中国这边它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出国旅行，会发现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服务也退步得很厉害，但是再穿透这一层，再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呢是不是有一种，我就一直有怀疑有一种阴谋论，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升到一个更高的，比如说上次可能最高是6.2，是不是这次要突破6.2到6这个水平？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么一种发展趋势的话，假设升到6.5，我们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对中国经济好的。那到6到6.2会怎么样？这个需要可能进一步的预判。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5: Armale,
6: Raya,
7: Ang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z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急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5: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6: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5: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 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砸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7: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10: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11: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10: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11: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七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七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值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至三年，其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七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 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4: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स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2: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3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4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2: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1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1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14: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2: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三星电子预测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可以飙升超过18倍，但是这么好的业绩未能消除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放缓的担忧。不仅它的股价今天重挫近7%，也拖累韩国股市，今天最多呢曾经下跌8%，盘中再度触及熔断。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也下跌超过2%。自从 Meta 计划要出售剩余算力，引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泡沫的担忧后，投资者便疯狂的抛售内存还有半导体硬件等板块。不过投行 Morgan Stanley 呢预测半导体类股的增长动能正在消退，而资金将会转向先前表现相对落后的下游超大的云服务商，包括了像谷歌、亚马逊还有 Meta 等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姿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结束3天的升势，回吐0.5%，科技指数也下跌超过0.7%，其中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重挫12%。智普则反弹超过5%，而内地股市持续调整，其中沪指失守4000点，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不足2.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今天持续回调，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约1%，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但科创50指数逆势走高。从盘面上看，大多数行业板块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存储芯片持续调整，通信服务板块也下挫。不过半导体产业链则逆势走强，游戏概念股盘中拉升，银行板块也表现活跃。沪指收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深成指收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1.24%。创业板指数跌0.94%，科创50指数涨0.27%。两市成交继续缩量至接近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终止3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47点之后重展升势，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一度站上23800点的20天线上方，但上行动能不足，临近午盘掉头下跌，最多下挫218点，中场保持超过100点的跌幅。收盘报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0.51%。主板成交3197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和本地地产股以及医药股跌幅居前，公用股也走低，但石油和部分金融股上扬，汇控突破153港元，再创新高纪录。至于重磅科网股涨跌互见，美团和腾讯分别发布大模型，双双走高，但阿里和京东走低，遭到腾讯减持的快手重创12%，是跌幅最大的蓝筹。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布靓丽季报，但未能消除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放缓的担忧。韩国股市盘中再次触及熔断，收跌近5%，日本股市跌2.12%，台湾股市下跌2.3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三星电子发布了二季度业绩的初步估算，它的营业利润同比飙升超过了18倍，已经超过了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不过这份堪称史诗级的成绩单并未对它的股价带来提振，反而重挫近7%，甚至触发韩股熔断机制。

0: 三星电子周二披露初步业绩报告，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1810%，达到接近900亿韩元，约合590亿美元，连续三个季度创下历史新高，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盈利2倍，远超市场预期。营收则增长接近130%，到171万亿韩元。三星此次并未公布各部门的具体业绩，但是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随着 AI 领域的支出范围从高带宽内存 HBM 拓展至 DRAM 以及 NAND 等传统存储芯片，今年以来内存价格持续攀升。有研究数据显示，二季度 DRAM 和 NAND 的价格分别上涨了超过40%和5%。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由于三星此前与芯片部门员工达成的绩效奖金跟营业利润挂钩的薪酬协议，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或将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业务亏损扩大。三星表示，计划于7月30号公布详细财报，其中包含各业务部门的盈利明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周一已经启动了赴美上市的计划，集资规模上看282亿美元，预计周五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SK 海力士呢，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发行1779万份的美国存托凭证 ADR， 将会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企业 IPO， 跟历来第三大的 IPO 集资额，仅次于 SpaceX 的875亿美元，还有沙特阿美的294亿美元。监管文件显示 ，SK 海力士呢会在周四定价，周五开始交易。有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呢，将会令到美国的投资者能够直接在交易时段买卖，而缩小和竞争对手美光的估值差距。好 ，SK 海力士自从启动赴美 IPO 程序后，它的股价不升反跌，主要呢是受到市场风向的转变以及定价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Meta 在早前宣布要出售剩余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算力稀缺神话破灭的担忧。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说 ，Meta 此举属于算力资产的精细化的管理，旨在提升资产的周转率还有现金流，并不代表产业的算力过剩。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傅天之。天之你好。这边就底你怎么看 Meta 要出售剩余算力这件事情在市场上引发的一个激变？那么如果算力从这个基建属性转化成商品，可以透过变现来获取风波后的这个收益，那么这是不是更加会利好下游的云服务商？
2: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是算力稀缺格局的一个终结，而是现在 AI 发展到这个当前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中性的信号。那么我也理解啊，市场在前期担忧这个算力过剩，它有一定的一个情绪合理性。但是啊，我们就事论事来说啊，这个 Meta 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存量资源的一个盘活，并没有新增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增量的一个产能。而现阶段呢，像全球我们说高端的 GPU HBM， 它的一个交付周期依然是比较长的，那么高端算力紧平衡的一个短期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逆转，所以我们认为算力稀缺的一个神话彻底破灭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是比较极端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现在 AI 发展的一个产业阶段性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之前呢是规模化的堆算力啊，这个抢占技术壁垒，而现阶段呢，其实很多这个投入也要考虑它的一个收效和它的这个成本的一个管控了。所以呢，巨头开放这种算力的一个租赁，本质我们认为是一个盘活资产啊，摊薄折旧压力，更加规范化和成熟化的一个正常的发展。所以对于云厂商来说，整个行业肯定也会越来越分化，头部的这个厂商它有资源优势，它有渠道优势。在整个营收和毛利的运营方面，我们认为是更加有稳健的一个优势的。但是呢，也同样的会分流这种三方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个客源，进一步的挤压中小厂商的生存空间。以上。
1: 事实上，我们看到 Meta 要出售剩余算力的事情呢，引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泡沫的担忧，所以投资人呢纷纷从今年这个累计涨幅丰厚的一些内存，还有半导体硬件板块呢，纷纷撤离他们的资金。那么，特别是跟韩国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挂钩的一些单边杠杆的这个 ETF 产品，因为他们集中度过高，所以引发了机构的去风险啊。那么 A 股跟港股部分，我们看到算力硬件板块也都持续出现了调整。那么，对于这个赛道的前景，你又怎么看？
2: 首先啊，这一轮的这个波动，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这个产业发生了一个彻底的。

0: 终结，它是一个情绪，然后叠加估值修复，还有这个产业预期啊，综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也不代表这个调整呢就会立马的结束，V 型反转，整个后续的这个赛道，我们认为也会告别一个完全全部普涨的一个格局，会呈现进一步分化的一个格局。首先啊，我们从这个调整的因素来看。年内的像我们说内存呐、AI 硬件板块，整体它的一个涨幅可以说非常的可观，而且呢估值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那么叠加呢，就是韩国存储它相关的这个 ETF 也是持仓非常的集中，那么市场是本身是存在这种较强的止盈还有这个降风险的一个需求的。那再叠加这个 Meta 出售算力的一个消息，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放大了市场对于这种远期算力供给过剩的一个担忧。这个我们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像这个美伊局势的这个地缘波动啊，包括美债收益率的时不时的这种波动，加息降息的一些预期，其实带来了成长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压制或者是波动，也引发了我们看到像 A 股啊、港股啊这个算力板块的一个整体的回调。所以我们认为啊，综合来说，这个核心还是资金交易的一个行为的驱动，它并不是一个基本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恶化。但是这个从中长期，我们说整个算力硬件的一个赛道，它还是有产业支撑的，因为，我们看像 HBM 呀、高速光模块呀、先进封装啊这些高端的硬件，它是持续的有非常强的一个刚性需求的一个支撑的，而这一类的这个高壁垒或者是高附加值的一个细分环节，我们认为在此次波动之后呢，是首先具备修复的一个基础的，以上。
1: 另外，我们看到韩国为了巩固他们在全球记忆体市场的霸主地位啊，像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日前就宣布会启动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的扩产计划。那他们的目标呢，是未来5年希望可以产能翻倍啊。那么这个计划当然现在处于初始的一个阶段，但您认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芯片产业的这个投资，究竟能不能够真的重塑未来 AI 产业链的一个版图？
0: 首先这个韩国的这个大规模的存储扩产，还有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本土这个建产它的需求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我们认为啊，就是26年、27年整个全球半导体它的一个支出是在持续的，以及上游它的一个支出是在持续的一个上行的，所以呢也是持续会释放对于耗材呀、对于设备这些更多的一些需求。那么芯片晶圆厂呢？在建设和设备导入，在整个产能爬坡的这个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大概是三年以上，3到5年的时间。那么大规模的扩产，我们认为是会带动全球的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它的需求提升的，也会给上游的配套的企业带来这种这个红利的订单。首先从这个需求外溢的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啊，这个海外的一个设备周期，它的交付会不断的这个拉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报价的上调。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些相关的产业链上的这种制成的一些设备啊，包括这个抛光材料啊、靶材呀，也会带来这种进口替代的一个窗口期。而且呢，就是我们国内其实存储厂也在同步的大规模的一个扩产，所以内外需其实对于这种设备、对于耗材的一个订单，其实是都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分流的一个红利。我们说这个美国、日本包括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吧，不一边呢在这个扩产的同时呢，一边也在分散他们的供应链，也在主动导入第二、第三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呢，后续是不是一些其他的后排的这个厂商，或者是这个本土之外的这种供应链厂商，有望可以打开更大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渠道获得更多的这个订单？我们认为，当前来看，这个概率是显著提升的。以上。
1: 非常谢谢天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产业呢，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优势，正在重塑全球市场的格局。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的资源 token 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0周超越美国，稳居全球榜首，同时也包揽了榜单的前6名。
2: 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全球 AI 大模型上周总调用量为46.7万亿 token，与前一周基本持平。 当中上榜的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3.4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15%，连续6周实现增长。至于美国 AI 大模型上周的调用量为4.28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4.28%。期内 DeepSeek vs Flash 连续7周位列榜首，周调用量达5.34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15%。小米 MIMO V 2.5连续3周位居第二 ，MiniMax M 3连续3周排名第三，按周增长10%。腾讯 HY 3 Preview 位居第四，周调用量达3.13万亿 token。而智谱 GLM 5.2在上周冲进前五，周调用量按周增长22%。此外，中国科技企业美团6月30号发布新一代基础大模型龙猫 Long Cat 2.0。据官方披露 ，Long Cat 2.0 是中国首个在50000卡国产算力集群上完成训练与推理全流程的万亿参数大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国6月份的外汇储备小幅回落，但是人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待会儿见。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是温和上涨的，只有德国的股市目前是下跌的。那么资金轮动大举流出了科技股，转向汽车、医药、零售还有奢侈品等板块。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道指首次站上了53000点，再创历史新高，而半导体等科技股造好，则带动纳指结束两连跌，反弹超过1%。其中，博通跟苹果公司呢扩大合作，博通升超过3%，苹果升1%。而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前夕，则反复下跌近1%，特斯拉则大涨超过6%。汇市方面，日元对美元今天回升到161水平，不过台币则连跌第五天，再创超过14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期货汇价呢一度逼近6.8水平，创近2周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预期降温，以及日本当局可能入市干预的疑虑，影响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分化。对英镑触及3周新低后传稳，但对日元反复下跌，并回落到162日元下方。不过，日元对英镑在交叉盘中维持疲弱，触及2007年以来的新低。亚洲货币互见涨跌，台币连续第五天下跌，再大跌近1.2毛到32.143，创去年4月29号以来的新低。台币盘中最多大跌超过1.5毛。虽然央行和出口商进场抛汇，但不敌外资汇出力道。 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台湾央行近日频繁致电出口厂商等，允许他们在近期无限量卖汇，以抵消外资股利汇出等买汇需求，舒缓台币的跌势。至于韩元和印度卢比转强，卢比涨破95对1美元大关，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45%，是上月12号以来的最高涨幅。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54，较预测的6.7838偏弱216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一相同。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午后曾经跌至逼近6.8水平，中场收在6.7956，是近两周最低点，小跌31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2个基点，成交明显上升至480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震荡回落，并一度失守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六月份的外汇储备受美元估值拖累小幅回落，但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2: 中国央行周二公布，中国六月末的外汇储备下降近260亿美元，跌幅0.75%，至3.416万亿美元，低于预期的4.32万亿美元，终止连续两个月的升势。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也下降至3037.24亿美元，下降超过370亿美元，但以盎司计算则增加48万盎司，是本轮增持周期2019年11月开启以来最高，规模升至7544万盎司，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受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上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约220亿美元的负向估值效应，总结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累计增加584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行行长潘功胜今天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将会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
7: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秀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展，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
8: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7: 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份额，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范围，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支持相关机构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已经落地，便利金管局以人民币国债换取流动性。深化跨境支付通功能，扩大参与机构与应用场景，支持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等。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另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和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运营。
9: 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10: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0: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1: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呢是4.4%，到2027年将会放缓到4.3%。
3: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零食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四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避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士兵杨建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急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
2: 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 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 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2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离市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 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杀力量，对民防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杀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

0: 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两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5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3: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4: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3: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5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

0: 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 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
2: 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 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
4: 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具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 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3: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
4: 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 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了2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2: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2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2起爆炸是由2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1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2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2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1审的4年判期被缩短至3年，其中2年缓期执行，剩余1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3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7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3: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स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2: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三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七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八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六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六号在阿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四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5: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6: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5: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7: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1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短信讨论事情。

0: 比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啊，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啊，或许已经到头了啊，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啊，拉拢对象啊，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啊，还有资金上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啊，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啊，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啊，在亚洲啊，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啊，它开了一扇窗啊，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啊。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1: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2: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1: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1: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加木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七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加木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 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号，将持续至本月九号。九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啊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最终呢也因此殒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里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里萨呢，她的圣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遗孤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 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呐，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这就是为什么哈梅内伊移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鳳凰衛視搭建專業平台，匯聚各國精英，深度交流，共探發展趨勢，携手開拓，共創未來機遇，鳳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4: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5: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4: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5: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4: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那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 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结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拉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禁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就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啊，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

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啊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啊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啊，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就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oodb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七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七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5: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6: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5: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 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7: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10: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11: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10: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11: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 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四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七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七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至三年，其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七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

0: 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1: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स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0: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3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4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3: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

0: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

0: 动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0: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

0: 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三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2: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3: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2: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5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 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4: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7: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8: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7: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8: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了2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0: 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七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至三年，其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七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3: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स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2: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

0: 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3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尼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4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2: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旦的冲锋姿态。
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4: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老了我就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不可多人，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刚好对的，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了热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急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七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七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

0: 达边坡探测行也用到现场，两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5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3: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4: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3: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5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5: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9: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10: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9: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10: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0: 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四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4年判期被缩短至3年，其中2年缓期执行，剩余1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3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1: 普拉博沃7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2: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0: milkar kaam karenge。
1: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三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七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八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六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六号在阿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四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3: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一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

0: 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1: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二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四五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较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两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种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一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1: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的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他面临的这个相应的

0: 这种阻碍啊，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而但是这个对于来萨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萨拉杜特尔特这个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萨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萨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1: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0: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名义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除大马那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1: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洪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政府陷于这种被动。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着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1: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他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为只要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了。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极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莎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莎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莎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1: 好，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具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

0: 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新聞即時談，歡迎你回來。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6月30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3: 6月3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菲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菲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2: 我们看到中菲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也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你怎么来看？
4: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2年呢，随着整个中菲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菲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啊这个所谓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啊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啊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要维护中菲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地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
1: 嗯，
0: 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牙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有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啊，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啊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0: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对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他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呢，目前菲律宾虽然有意的想在美国对华第一岛链威慑上扮演更加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但其能力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的盟友比呢，还明显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声音指出呢，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国内目前的它整个的这个军事基地，其整个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糟糕的。
1: 嗯，
0: 而且菲律宾整个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建设上，还这个与其他的整个美国地区盟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

0: 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抵达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御能力强大，理应加入北约。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候记录的降雨。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急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沙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沙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中午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这也是特朗普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了土耳其总统府，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就深化土美关系、结束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首先提及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相关议题。他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他还表示将解除此前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强调美土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并会在会谈中再次对北约表达了批评，称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认为北约多国未在伊朗战争中为美提供应有的支持。谈及俄乌战争，特朗普表示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也相信将会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了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更加的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国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内在提升反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5: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6: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5: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 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法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协议。马里军方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7: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了积极的成果。
9: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10: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9: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10: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和4名警察。法国总统府称，马克龙平安无事。
1: 当地时间七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七号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展开会谈，并举行签字仪式。法叙领导人当天宣布，两国达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拉与马克龙的见证之下，法方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同叙方的官员与外长签署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归还冻结的叙利亚资金等。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同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帮助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进行装备和多元化的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缩短了勒庞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至三年，其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的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的监管。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了对勒庞的公职参选的禁令时长。据悉，这一调整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了可能性。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法国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做出任何的回应。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七号与到访的印度总统莫迪在雅加达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 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4: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2: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3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7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8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发布了公报称，军方在北部基达尔区的阿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六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六号在阿内菲斯实施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阿内菲斯等多地四号遭到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的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2: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旦的冲锋姿态。
1: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3: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2: 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启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
3: 航空母舰、远期攻击舰联合的演习，登岛登陆作战的
2: 火控锁定惊魂，海天硬核对决，
4: 完全是一个侦察监视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2: 多型战舰铸就远海硬实力，
3: 战训耦合，今天的训练要为明天的作战来做准备。
2: 凤凰聚焦，辽宁舰远洋反制日方模拟攻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第一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40多天的远洋训练，录得了多项新纪录，其中一项意外且关键。当在海上遭遇日本自卫队时，这个被戏称为中国海军御用摄影师的对手突然升级动作，开启了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全要素锁定展开了模拟攻击。平安归来的辽宁舰前前后后是如何应对的？怎么就把全程跟踪监视的自卫队变成了最佳陪练？这场高段位对峙如何重塑着太平洋的实力较量？
1: 2026年5月18日，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捷兰起航，开启了为期40余天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这支编队阵容精锐，除了辽宁舰外，还有055万吨大驱无锡舰、052D型导弹驱逐舰开封号、054B型导弹护卫舰洛河号，同时搭配一艘呼伦湖号901型综合补给舰，提供远洋保障，目标直指南海至西太平洋海域。此次任务不仅要完成昼夜舰载机起降、实弹射击、防空反潜两栖协同。

0: 包含了兵力的投送啊、登岛登陆作战的内容啊，在里边，这也说明多用途的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提升。再有呢，周边不但有驱逐舰，还有护卫舰，再有就是水下的潜艇，特别是航母编队起飞以后，它主要的作战力量是舰载机。那你起飞多少架次？特别是每昼夜起飞多少架次？你夜间能够不能够进行训练或者是起降？这都体现你的作战能力，这些呢，你必须要进行侦察监视。
1: 辽宁舰编队刚进入西太平洋公海海域，就被一双眼睛牢牢盯上。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速出动朝日号驱逐舰，搭配 P3C 反潜巡逻机、SH-60G 舰载直升机，组成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省每次监测到中国航母动向，都会对外发布高清航迹图、舰艇细节影像，被外界戏称为辽宁舰的御用摄影师。这一次，日方起初依旧沿用老套路，机上人员携带长焦镜头相机，从空中和海面多角度拍摄航母编队，试图通过公开影像对外彰显其全天候海域监控能力。
2: 辽宁舰远洋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其他国家的舰艇、飞机，甚至包括水下潜艇进行跟踪监视。相对来说呢，日本出动的飞机、舰艇和各种型号多一点。如果是在公海活动，可能大陆朝天，各走半边。如果你不威胁我，我还可以不问你。日本的舰艇、飞机，他们都是带着威胁任务来监视你的。说不光光是一个监视，这是一个带攻击的威胁性的行动，拍摄大量的照片告诉你，你看你所有的活动我尽在掌握之中。第二个呢，它进行情报的收集，隐形的侦察它的内容更多，比如说电磁信号的收集、雷达照相、红外特征的掌握，以及我们的一些航行的数据、火炮、导弹训练当中一些运动的数据，它都会详细的进行收集的。
3: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呢，它的这个行动带有一个是要检验自己自卫队的相应的能力，要对于整个的局势那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甚至要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炒作，包括在整个的西太平洋区域去掀起一种恐慌，那么试图给这个日本的一些右翼包括军国主义势力的这种抬头去制造理由。他的这个行动你也可以视为他在人为的造成这个局势的失控，在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整个地区施加压力。那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回到日本方面要借此去炒作中国威胁论，要给日本自身的这种扩军军国主义上升去所谓制造理由，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1: 单纯的跟踪拍摄只是这场博弈的前奏，随着演训推进，辽宁舰编队在公海开展常规实战化训练。日方朝日号驱逐舰无视海上安全航行准则，突然高速抵近，强行切入航母编队外围警戒区域，近距离穿插干扰航行，人为制造海上碰撞风险。两舰最近距离不足百米，
2: 间隔距离只有100多米的时候，那是非常紧迫的局面。不管是日本的朝日舰，还是我们的052D。它们本身的长度都是超过100米的，一个舰的间隔都没有。当产生紧迫局面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避让，你完全是制造事端，这严重违反一个国际海上航行规则，是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而且是一个不专业、不安全的动作。
0: 他的这种穿越是故意的。中国的航母编队和日本的舰艇相遇，不是一个意外的相遇，是日本的舰艇像一个影子一样追随着你，他有意的加速要穿过你的航母编队，这就是一种挑衅性的行动。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测试的话，我就派驱逐舰跟上你、贴上你、驱赶你。你突然别我一下，这个是威胁到我的安全的。护卫舰呢，或者是驱逐舰呢，前出来进行阻挡或者是驱离，如果不听的话啊，那你飞入进这个圈的话，那就形成了就是水面舰艇和水面舰艇的这种对峙了，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冲突了。
1: P P3C 反潜机低空抵近航母空域，近距离采集舰艇噪音、电磁信号等核心情报，试图通过极限抵近逼迫航母编队改变训练计

0: 反潜机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对水面目标或水下目标进行侦察监视的。它这么低空通过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近距离的顶部的侦察照相，第二个是为了完成它的模拟攻击动作。因为近距离之下高空投放鱼雷没有投射角嘛，那必须来低空抵近你的这个舰艇，这样的话呢，投放鱼雷的时候呢，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投射角。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进行侦察监视然后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1: 它实际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就像切香肠一样，我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我再向前贴近一点，它就逐步的就是收紧对你的侦察圈，那我就要看你的反应。一般的说，我们不会为了驱逐一架像反潜巡逻机这样的飞机而起飞战机去驱离它，而一般就是无线电通话，就是说你靠近我了或者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了，请你离开。它是有意识的装聋作哑，我听不见，我也不回答，它就是继续的抵近。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故意这种挑衅，而且这个警告无效的话，人家可能就是实弹上去了，或者是对你周边就要进行攻击了。
2: 面对日方的贴身纠缠，辽宁舰编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常态化警戒处置，只要日方舰级逾越安全红线，编队即刻通过无线电喊话、机动驱离等方式予以警示。由055无锡舰、052D 开封舰在外围构建外层警戒屏障，拦截抵近的日舰航线，同时舰载战斗机升空，在编队周边划定警戒空域，对抵近的 P3C 巡逻机实施半飞监控。
1: 辽宁舰自身呢，它是一个5-6万吨级的航母，是一个最大的水面舰艇，那么如果你让它急停车或者是改变航向，操纵起来就很困难。作为驱逐舰和护卫舰，它就很灵活。对日本的这种驱逐舰呢，或者护卫舰的挑衅呢，应该由周边的这些舰艇把它给驱离开。通常啊，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无线电沟通联系，请你遵守相应的规则，远离我。那么这个如果它不听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起飞相应的这些飞机，无论是直升机还是作战的飞机，主要还是要靠航母编队的舰载机或其他舰艇编队上的飞机来解决远距离驱离的任务。
2: 就在日方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的关键时刻，辽宁舰突然消失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航迹记录，5月29日之后，辽宁舰的位置信息直接中断，直至6月20日才重新恢复。整整21天里，日方完全丢失了编队行踪，曾经精准到小时的航母日记式通报戛然而止，公开的影像资料也断崖式减少，仅存的画面全是模糊远景。
0: 我们采取了很多防御的措施，比如说隐蔽航行。隐蔽航行当然舰艇的外形你没办法隐蔽，但是声学信号、光学信号、红外信号，我们在航渡阶段都会进行静默处置，这些东西全关闭，不发生信号。这样的话呢，你的电子侦察、红外侦察效果就没有了。尽管辽宁舰目标很大，但是你要对获取一个清晰的光学侦察的效果，你必须近距离，那我就不让你靠近，你照片的清晰度就会下降。
1: 你的飞机来了之后，我就用飞机对你进行驱离，他也不敢靠得太近，因此他可能拿不出非常清晰的这些资料啊或者情报啊，那就不好公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他是拍了照片或者搜集了资料，但是我不公布出来，我不拿出来，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掌握这些资料。但总体来看呢，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对日本的抵近侦察呢产生了效果，因为它不像过去啊，全程每个阶段每个平台它都能拿出很详细的这些资料来。哎，这个是跟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有我们训练的科目的难度，哎，这些呢是直接相关的。
2: 更蹊跷的是，日方全程没有拍到任何歼-15舰载机起降的清晰画面，船稳可搭载的歼-35隐身舰载机更是毫无影像留存。 这位老牌御用摄影师第一次交出了一份空白答卷。
3: 日本方面发布相关的图片啊，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确实有可能是没有拍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相关的图片发布之后反过来也会暴露他的很多的情况，所以日本方面选择把一些图片用于就是这种军事上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向大众去公布这些相关的信息。因为这种公布本身对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来讲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歼35的上舰，那就是你也有舰载的，我们叫四代机啊，美国方面的分代就是五代机了。对于中国海军战斗力的分析来说，它一定要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日本方面愿不愿意承认这个变化，愿不愿意把这个变化向他的民众向外界进行公开，那这个也要基于他在国内宣传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2: 为何实力不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会跟丢大型航母编队？日本海上自卫队不甘心跟踪失效，一场更凶险的海上交锋即将来临。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贴身跟踪失效，情报采集受阻后，日本自卫队做出了极具冒险性的危险举动。中国官媒后续披露，对峙期间，日方舰机主动开启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完成全要素锁定，并完整进行了模拟攻击流程。火控雷达锁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火控雷达和普通搜索雷达完全不同。搜索雷达如同广角手电筒，仅用于大范围探测目标方位，属于常规警戒行为，而火控雷达相当于狙击手的瞄准镜，会持续聚焦目标，实时计算射击参数，装定导弹珠源，距离实际开火仅差最后一道发射指令。在国际军事规则中，火控雷达照射是最高等级军事警告，被多国认定为开战前的最后信号，部分国家甚至将其直接视同武装攻击，可直接发起反击。
0: 火控雷达是作战前的扣扳机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警戒最高等级的一个象征，可以视为你想打第一枪了。在作战当中，如果我发现你火控雷达，那我现在就可以开枪、开炮、开导弹打你了。合理推测呢，他打开火控雷达呢，是在进行模拟攻击，先进行远方的侦察监视情报的收集，他自身的雷达和情报系统收集我们的具体的方位、距离、经纬度。
1: 一般的说，不能用火控雷达瞄准对方的这个舰艇或者是飞机，因为对方他是能够测，就是测出来，就是你拿火控雷达照射我，会放干扰弹，可能用速射炮来瞄准你的这个

0: 方向来对你拦截的导弹来进行，就是像弹幕一样啊打出去，然后呢把你的拦截弹给挡住，辽宁舰它一定会做出反应，就是说我要打开我的这个防空导弹来对来袭的目标要进行拦截，无论是飞机还是导弹我都要进行对自己的防卫，这是它必须做的。其次，这个信息一定会传到周边的这些护卫的舰艇上，就是这架飞机对我构成了威胁，那么其他的这些平台上的导弹和这些防空的武器可能都会瞄准就是对航母造成威胁的这架飞机，它自身有这种近程防空导弹，周边的舰艇也有防空的导弹，都可以对这架来袭的飞机进行打击。
1: 日方在危险距离内开启火控雷达，将辽宁舰编队当作实战假想敌，实则是完整演练针对航母战斗群的锁定打击全流程。更关键的是，日方想借着真实对峙场景采集航母编队的核心作战数据，探测航母编队在遭到雷达锁定后舰艇的雷达切换逻辑、编队队形调整方案、电磁对抗响应模式、舰载机紧急起飞节奏，这些都是日方迫切想要获取的数据。简单来说，日方不是单纯跟踪侦查，而是想借着挑衅在西太平洋真实演练如何击沉中国航母。
2: 他打开火控雷达，他要进行防御，他这个时候也会侦查我们这一边有没有打开火控雷达的频率、辐射的强度等等等等，这些数据他都会掌握，也在今后他会在训练当中啊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它既是一次模拟攻击，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反侦察的一次行动，它非常想获取这些数据。当然了，我们会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究竟有没有必要打开我们的火控雷达，或者打开时间多长，或者呢是打开一个训练的火控雷达的频率等等等等，我们也应该会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不会让它掌握它想要的那些数据。
3: 你进行这样的演练它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讲它是一个一个防御圈，它的打击距离是要超过日方的无论是在那霸等地部署的比如说岸基导弹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的大致的射程，那么你想要对我进行攻击的话难度很大，这个也是大国发展航母的基础。虽然可能现在对于航母的威胁越来越多，但是 P3 这样的装备想要单纯对航母进行打击那个难度是很大的。
1: 当日方火控雷达信号亮起的瞬间，辽宁舰编队指挥中心也开启了秒级响应。
2: 我们的舰艇如何运动，使用哪些导弹对它进行反制性的攻击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预案。真的打起来啊，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一定是它被消灭在先。当它打开火控雷达的时候，我们既定的战术有一个流程，我们会自动的打开干扰设备对它进行干扰。当然日本方面呢这次呢它没有披露受到干扰的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它也不会说的，它即使受到干扰它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保密的东西，但是可想而知一定会受到我们有源和无源干扰系统的这种干扰。从辽宁舰这次公开的信息披露来看，反击流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明我们有预案，平时训练也是非常成熟的。
1: 这场高阶对峙局势完全反转，日方演练航母攻击战术，辽宁舰顺势演练强敌锁定下的全域反制，全程双向练兵，编队指挥中心没有给对方任何数据采集机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后续展示现场视频时直言，
4: 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从国际层面我们说了，危险接近，海上和空中的危险接近是一个 打引号经典的冷战游戏。那这一次日本方面突然进行这样的挑衅，你是用一个几乎仅次于开火的这种方式对中国的航母战群进行挑衅，日本的这种挑衅行为其实是一个人为的玩火的过程。如果说局势出现到更为不可逆转的结果，那么日本能不能承受？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他的这种不理性？如果酿成了后果的话，那么中方不是其中犯错的那个。那这点上很重要，中国的这些媒体都在进行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明确的公开的表述，那这种可以说是对日方的这种指责批评，那么它也是基于对于正常的军事外交包括其他领域的一些规则的这种尊重。
1: 高强度电子对抗与体系化反制让日方挑衅付出实质代价，日方侦察体系多次丢失辽宁舰编队目标。日方本想借近距离挑衅试探辽宁舰编队战力，搜集编队核心情报，最终反倒成为辽宁舰编队远洋实战化电子对抗训练的实景陪练，全部战术试探情报侦察企图尽数落空。
2: 从双方战术较量的后果来看呢，它并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反制啊，比它速度要快，我们的阵容要比它大多了，我们可能每个舰艇都在对它进行瞄准了。应该说他完成了他的模拟攻击的过程，但是从战术反制来看呢，我们对他的反制力度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舰艇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为了将来准备打仗的吗？有了日本这一次近距离的侦察监视开火控雷达这个挑衅啊，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实战化的训练，平时抓这个机会还很难抓到，而这一次呢，我们要感谢日本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1: 辽宁舰编队能从容应对日方的连续挑衅，根源在于辽宁舰编队今非昔比的硬实力。如今的护航阵容，055大区拥有顶尖的综合射频与电磁战能力，是编队的电磁攻防核心。052D 专精远程防空反导，054B 负责近程反潜与末端防御，三者构建起无死角的立体防御网。
0: 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战训耦合，就是你今天的训练要为未来明天呢作战的行动来做准备，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你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配合，说明你要用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保证两栖攻击舰登岛登陆的任务，就是大型的航母加入其中之后，你怎么来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是守岛守礁的作战，这个也是一种新的战法，或者是说新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从这些演习或者从这些训练情况来看呢，辽宁舰呢，它这次的远海的编队的训练或者是任务呢，实际上是为很多的新装备未来入列人民海军做测试或者在进行试验。
1: 40天不间断远洋部署复杂海况实战练兵，外军高压干扰从容处置，三重实战验证足以证明辽宁舰早已摆脱训练舰的定位，具备了远海独立机动、持续战备执勤、长期战略存在的硬核能力，是随时可以奔赴远海执行实战任务的核心作战力量。
5: 日本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高风险挑衅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多方严厉谴责。日本从2018年开始花费近8年时间打造反航母体系，眼下则是继续引入25式反舰导弹和攻击型水下无人潜航器，继续在加速更新。而这次面对日本自卫队的贴身滋扰和模拟攻击，辽宁舰编队依法依规妥善处置，但日本在亚太海域的军事动向正在引发各方更多的担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王毅日前访问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此访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达成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准备开展巡回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0: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1: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则称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企业。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

0: 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舆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目前，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2: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专业救援力量7日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灾情发生后，受灾民众的转移救助工作持续展开，舟艇不断运抵现场。由于水位下降，部分舟艇行进困难，救援难度有所增加。此外，考虑到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医疗救援人员准备了紧急处置药品，附近医院也有完备的抗蛇毒血清储备。与此同时，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处安置点已集中安置数百人，各类救灾物资准备充足，并为转移人员提供餐食。生活保障方面，经过各部门连夜抢修，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基本稳定，电力部门正在增加照明和供电设备，满足安置民众的用电需求。另据广西7日晚举行的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41个水库超汛线，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那其中，在横州市和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在横州市，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的六兰水库出现了缺口险情，主城区域发生内涝。
4: 广西横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横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5: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的，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街上住。
6: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得搞，是不是？
4: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7: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引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的晚间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3: 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8: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冈师范学院6号20时03分左右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校园保卫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但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垮塌。学校已全面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校内学生自7号开始放假离校。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截止到7号凌晨20时20分，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7号的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的下午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的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派出了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3: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柯镇的人藏村在7号早晨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0: 7号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波及的范围从南到北。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就表示，尽管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残留的低洼系统仍然在广西一带会继续的诱发强降水。
3: 那同时，北方的冷涡环流依旧明显，冷空气持续南下，雷阵雨或强雷暴天气依然持续。
9: 最近是的，大家都在注意啊，我们国家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10号台风的作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地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十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的这个诱发强降水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3: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王毅结束访问北欧4国，达成积极成果。以后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积极成果。
2: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3: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2: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3: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中国在周一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之后，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在周二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中国六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作出回应。
2: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5: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军组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分析指出，这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海基亮剑展示了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6: 根据官方的这个通报，还有相关的一些图片来分析，这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应该是之前在阅兵上面曾经亮相过的巨浪系列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大概率是要超过8000公里，那么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潜射弹道导弹的优势呢，是相对于陆基跟空基的核力量，它的核反击能力、生存能力跟突防能力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很适合中国整个的这个核战略。而且呢，我们说这一次呢，特别强调是携带了训练模拟弹头。那么其实也体现出来，潜射弹道导弹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的型号是有多个弹头，甚至是具体不同的一些弹头，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搭载能力。所以呢，对于潜射弹道导弹来讲，那么它是整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之中被认为最为可靠、最为有效，同时也最具威慑力的二次反击的核平台。那么这一次的试验呢，应该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导弹呢，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发射导弹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的核潜艇在水下进行长程的这个机动巡航，那么这些相关的动作呢，其实也是向外界展示出整个的三维体核力量，它在各种的威胁之下，也能够有效的起到作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司令部部队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的猛烈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而美国官员就透露，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设施、反舰巡航导弹阵地、无人机发射设施以及港口设施，而规模和打击力度比上一次要大4到5倍。
0: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上响起了6次爆炸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希里克市分别响起了6次和7次爆炸声。伊朗政府表示，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打击是惩罚性行动，并非对等回应，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1: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兹海峡瞄准和袭击商船。美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行为危险和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希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以及霍尔木兹港东部和西部传出了爆炸声。而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了两国在伊斯兰堡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军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那双方先后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目前的情况如何呢？节目现场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
1: 王琦，你好。
7: 你好，杨子。你好，王峰。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它的目标都有哪些？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是恢复了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所以又出于哪些特别的原因呢？
7: 好的，那美国表示，此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国际商船发动的一系列袭击。美方称，伊朗袭击了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国际航运安全和船员生命，相关行为毫无正当理由，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因此决定采取军事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此轮行动旨在让伊朗为袭击国际水域商船和无辜平民船员付出沉重代价。那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目前正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行动并非对等回应，而是具有惩罚性质。官员同时警告称，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那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希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当天均传出多次爆炸声。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撤销此前允许伊朗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相关豁免原定于8月21日到期。美国官员则表示，撤销制裁豁免同样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那分析则认为，美国此时恢复制裁是希望借助经济和军事双重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不过，美方也同时表示，美伊双方谈判代表仍在继续接触，希望最终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那对于美国恢复制裁，伊朗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称美方做法明显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表示美国政府必须承担违约后果。伊朗还警告称，将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杨子、王峰。
1: 好，谢谢王琦带来的相关消息。
0: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美国再度收紧了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限制，冲击到了全球油市，推动国际油价的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临时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相关收尾交易被允许持续到美东时间的17号零点，这也让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伦敦布兰特油价的期货价格最高是触及到了每桶76.6美元，创下了6月24号以来的新高，目前回落到了每桶76美元关口附近徘徊。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也一度升到了每桶72美元。市场人士分析指出，制裁豁免的撤销意味着伊朗石油供应回归预期被明显削弱，全球原油市场重新开始交易供应风险。
1: 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此外，针对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明此举不可接受。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

0: 谅解备忘录的行为。此外，针对一艘卡塔尔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一事，卡塔尔外交部7日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指袭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方要求伊朗尽快就此作出说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卡塔尔所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伊朗正认真履行其承诺，但部分商船使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或篡改船舶追踪系统，干扰伊朗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伊方敦促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及航运公司避免采取任何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表明，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伊朗外交部8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当天晚上，灵柩被运往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在8号展开巡回悼念仪式。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7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日，将持续至本月9日。9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在库姆的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的灵柩7日晚运抵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当工作人员搬出哈梅内伊的灵柩时，大批民众涌入机场送行，纷纷清除灵柩以示哀悼。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外长阿拉格奇、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等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阿德尔也一同飞抵纳杰夫，出席8日举行的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和多名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哈梅内伊的灵柩。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启扬将与扎伊迪举行会谈。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仪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纳杰夫的媒体负责人稍早前表示，已调派20000名人员保障仪式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后续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而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对伊美最终谈判到底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哈梅内伊和家人的灵柩呢，现在已经飞送到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么在纳杰夫呢，明天早上的6点呢，就会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悼念和送葬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是送到卡尔巴拉，在那里呢让供信众来哀悼。那么接下来是明天晚上呢，就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呢将从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出发到马什哈德。那么9号呢将会在马什哈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

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1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

0: 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在7号发表联合声明，指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打死了2名哈马斯指挥人员，包括5号在加沙北部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一个作战小组的指挥官巴特什，以及6号在加沙南部打死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指挥官达卡。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进展。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且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是通报称，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会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更加强大。泽连斯基并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那同时也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的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来推动俄乌的停火谈判。
3: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4: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3: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

0: 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八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至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的会议在分歧与抗议声当中展开。
2: 而在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公布了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3: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八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4: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3: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传统无主导国德国和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约为3.17%。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驻华大使馆七号提醒日资企业注意中方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则表示，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令人遗憾。
5: 针对中国政府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日本驻华大使馆七号发文提醒日资企业注意相关管制措施，若违反与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日本政府已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撤回出口管制措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一信在六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样表示，中方加强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措施极其令人遗憾，要求撤回。他指出，自今年1月以来不断强化的一系列措施已扩大影响至经团联会员企业。筒井一信还提到，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负责人率团访问北京一事表示具体安排未定。今年五月，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本员工在辽宁大连因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稀土相关货物被中方拘留，并在六月被中方正式逮捕。中国外交部七月一号回应指，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同时敦促日方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了判决，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是缩短了禁止勒庞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勒庞在当晚随即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当晚在法国电视一台节目中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当中进入到第二轮投票，但都惜败。

0: 现任总统马克龙，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被缩短到了三年，其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监管。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解放军各部队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一会儿见。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母华卫视资讯台。
4: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5: 王毅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推动新时期中国同斯俄关系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
4: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5: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准备开展巡回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4: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5: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称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企业。
4: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6: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7: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6: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8: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七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7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
5: 李家超在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
9: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10: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9: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5: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股在周二回吐调整，纳指跌了超过1%。一会儿见。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华尔街对于 AI 热潮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升温，也是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吐调整。道指盘中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之后回落，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超过1%。
11: 盘面上，芯片股的跌幅居前，英特尔重摔了9.66%，闪迪也下挫了超过7%。SpaceX 正式跻身纳指成分股，不过早期提振效应并没有显现，股价下跌了6.8%。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925点，跌了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18点，跌了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报7,503点，跌了33点，跌幅0.45%。
1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禁赛令。这位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尚未决定俄罗斯是否可以在奥运会上展示国旗、国歌、标识以及相关的元素。奥委会就称，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了整改，并且从其成员名单当中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但也表示将会持续地密切监视其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的措施权利。奥委会还要求俄奥委会选拔运动员时要考察综合素养，确保恪守奥林匹克精神。
11: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收官之战，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赛和加时赛阶段都没有有效进球，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打破僵局获胜。
10: 而在另外一场16强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落后2球的劣势之下，连扳3球，以3-2击败了埃及队，惊险的晋级8强。蓝白球衣的阿根廷比赛一开始就遭到了打击，第15分钟，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为埃及取得领先。其后，阿根廷错失扳平的机会，梅西主罚点球被扑出，这是继小组赛对奥地利之后，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第二次罚丢点球。
11: 进入到下半场，埃及第67分钟打出了快速反击，齐科跟进推射得手，比分扩大到2-0。陷入绝境的阿根廷第79分钟由罗梅罗接应了梅西的传球，头球得分。在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当中以一记凌空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创下了纪录。进入到伤停补时，埃及球星萨拉赫被断球之后，阿根廷获得了反击机会，费尔南德斯接传中球，头球绝杀，最终阿根廷是3-2反胜埃及，晋级8强。
1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向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致贺电，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3: 王毅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此访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
2: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的灵柩准备展开巡逻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基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2: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3: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称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炼油企业。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5: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